0: 2025年预算案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同埋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入增加。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3亿4400万，主要出自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预算案的开支节省目标。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债务占 GDP 比率是 26.3%。财政厅长贝雅丽表示，省府在2025年预算案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标，透过减少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出差旅费、办公及商务费用、会议及活动费用，以及人手调整、自愿退休及招聘限制，成功节省4亿6700万元，超过原先的3亿元目标水平。他强调，省府对 BC 省的未来有住雄心勃勃的目标，正是负责任地开发重大资源项目，并建设省民所需的医院、道路和学校。
1: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0: 贝丽儿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定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令到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一名3岁的女童昨日在枫树岭屋企后院遭到黑熊袭击，目前情况稳定。BC 省保育官员今日就继续大规模搜捕。廖日康报道。
3: 事发在昨日，3岁女童在 Maple Ridge 240街及123 Avenue 的屋企后院遭到黑熊袭击受伤，由直升机送往儿童医院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女童母亲 Andrea Lackey 表示，女儿受袭之后伤势严重，头部、颈部和背部都有伤口，当时他拿出毛巾协助处理伤势，而女童的父亲立即上前制止黑熊，并且由车库取出弓箭射中黑熊的头部。黑熊其后逃到邻居的后院。
4: She was bit several times on the back of the neck and the head. She was just gushing blood everywhere. I ran and got towels.
3: 皇家骑警亦都应召到场，射杀咗一只黑熊。BC 省保育服务处今日表示，经过解剖之后，证实射杀的黑熊并不是袭击女童的涉事黑熊。保育官员 Jordan Ferguson 表示，目前大批驻守低陆平原的保育官员已经投入行动，希望尽快找到涉事的黑熊。他亦都表示，根据今次的事件，捕捉黑熊之后重新放回大自然并不是可行的选项。由于该黑熊具有高度的攻击性，亦都导致过他人受伤，当局会将涉事的黑熊人道处理。BC 省保育服务处呼吁市民暂时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如果发现黑熊应该要立即报告，电话是 877-952-7277 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向 BC 省24间企业投放超过3000万，协助企业应对全球贸易壁垒。再由廖日康报道。
3: 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今日在本拿比宣布，联邦政府将会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向本省24间企业投放超过3050万资金，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加强供应链以及开拓国内及海外的商机。受资助的企业主要受到全球贸易壁垒的影响，涵盖制造业、林业以及钢铁和铝业等。其中获得最多资助的是经营纸张厂的 Nanaimo Forest Product， 得到550万。透过新的资金，该企业将会添置新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同时降低成本，将木浆出口至全球市场。另一间获资助的企业是主要发展沼气清洁和升级系统的 Quadragen， 获得360万，将会用在设计、生产低成本的新系统，将有机废物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新的资金亦都有助拓展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 等生产可再生嘅天然气

0: 全球變得更加普及，同時在國際市場展示加拿大的潔淨科技。羅賓遜表示，貿易壁壘為本國經濟支柱的卑斯企業帶來嚴峻挑戰，聯邦政府正加大投資力度，幫助企業構建更強的供應鏈，提高生產力並且開拓新市場。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BC 省府宣布擴大對法語家庭的支援，將會提供免費網上分居後育兒法語課程。黃耀明報導。
2: BC 省府宣布扩大对经历分居的法语家庭支援，提供免费网上分居后育儿法语课程，为正在经历分居和离婚的法语家庭提供资讯和工具。当局指出，提供分居后育儿法语课程有助确保 BC 省的法语家庭能够以他们首选的官方语言获得家庭司法服务和资讯。課程旨在幫助正在共同撫養子女、分居或離婚的家庭，以及需要處理監護權、撫養安排、子女撫養費和其他家庭事務相關事宜的人。內容包括分離對相關成人、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協助家庭適應改變的策略，有效溝通和減少衝突的方法，以及如何讓兒童和青少年遠離衝突。至於解決家庭糾紛的途徑，包括調解、諮詢和訴訟程序。省律政厅长丽莎玛表示，对家庭来讲，分离是一件艰难而痛苦的事。当局提供法语版课程，将帮助更多父母和监护人利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获取实用信息和支援，让他们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更好地支持子女。分居后育儿课程是省府提供的免费网上课程，旨在帮助父母和家庭成员了解分居和离婚的影响，减少冲突，并在过渡期间支援儿童和青少年福祉。自1994年以来，卑斯省一直提供分居后育儿课程，并设有英语及旁遮普语版本，同时提供符合原住民文化背景的课程，以支持原住民家庭。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等阵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哥伦比亚发生 7.4 级地震。
3: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1: 翻嚟新闻时间，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增加到超过100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陈静怡报道，
4: 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冧，增至最少111人死亡，仍有居民被埋压力。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尼萨拉尔达省有40人罹难，考卡山谷省有27人丧生，至少3名儿童，乔科省有9人遇难，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20多座建筑物倒冧，有居民被埋，请求首都波哥大及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新任总统德埃斯普列拉表示，已经亲自指挥救援工作，指灾民并不孤单，国家正采取行动。他并且主持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哥伦比亚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的签证。黄贝文报道。
5: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

0: 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颠覆政权案11被告获批上诉中院证明书。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颠覆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中院证明书。周盛玲报道。
3: 香港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的11名被告包括梁国雄、黄碧云、林卓廷等。上诉庭颁下判词，只经过审阅各方提交的书面陈词之后，认为上诉判词中议题包括国安法控罪元素、立法会议员履行的宪制职能，特别是与审视预算案相关职责等，具有重大以及广泛的重要性，值得法院考虑。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当中，12人就定罪以及刑期上诉。上诉庭在2月驳回上诉。12个人之中，除了黄子月之外，全部再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他们原审被判囚6年半至到7年9个月，同时已经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
1: 中国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黎伟杰报道。
4: 中国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在当地晚上8点几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宣告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而大陆的传媒就报道，火箭在晚上8点02分升空，网上片段所见，火箭升空之后大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了多次任务，而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之后再度发射失利。
1: 跟着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
6: 8月10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翻就是 FIFA 管治的风暴继续扩大的。UEFA 欧洲足协、CONCACAF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协和 AFC 亚洲足协今日就发出联合公开信，批评 FIFA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早前推动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计划，形容事件是对足球的机构信任根本是破坏的。三大洲的足协在信中也都指出，当权力被用来绕过集体的管治，甚至将世界杯这种属于全球足球的资产就是推向给私人投资的时候，问题已经并非就是商业的决策，而是 FIFA 国际足协是否仍然尊重会员的协会、球迷和足球整体的公共利益。路透社报道，欧洲足协、亚洲足协和中北美洲足协已经要求就是国际足协正式保证未来不会就是再提出类似这个商业权益出售的投资方案，否则就是欧洲、亚洲和中北美洲足协可以继续维持杯葛就是国际足协的赛事的。接下来将会有 U20 就是女子世青杯的比赛的。今次得到亚洲足协的加持，亦都是令到整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女子足球方面，北方超级联赛加拿大的比赛进入第二季了。今届的决赛就肯定将会在11月14号星期六在渥太华就是举行的。这一场赛事亦都是获得 Legacy Media 一些主流媒体就是转播，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 TSN 和 RDS 做 Radio Canada。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新秀的投球手 Trey Yelsavage 可能要面对手术，包括就是左边的膝头哥半月板的伤势。据报这个的损项依然都在这里，如果真的做手术的话，相信今届他要提早收裂。而 Savage 表示这个手术是成为他现在最佳的方案。当然他也都非常失望，因为在明星赛之后他的状态逐渐回勇，不过现在需要就是休息。转到加拿大的职业篮球方面，季后赛进入总决赛阶段，两支球队就是分。

0: 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1: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57%。
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禧士定东街挤塞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北波街多车，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62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2: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好声好听961，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会讲下传染病，传染病的品种和数目并没有准确的数字，已经知道能够构成感染的病原体超过500种。传染病可以按病原体分类，例如病毒引发的病症、流感、病毒性肝炎、艾滋病和新冠状病毒、细菌传染病，例如肺结核菌、霍乱、痢疾等等；真菌感染，例如念珠菌和皮癣；寄生虫引发的，例如疟疾和血吸虫病；还有由螺旋体、软粒等等特殊病原体引发的传染病。流行性感冒、腮腺炎、手足口病、麻疹、感染性辐射等疾病较为常见，需要关注流行趋势。传染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病原体的类型、感染途径和入侵的数量、个人的抵抗力和免疫状况。病原体侵入人体之后，可能影响呼吸系统、中枢神经、泌尿生殖系统、心血管等等各个部位，导致多种的症状。轻微或常见的流感、麻疹虽然很少会致命，但发病率高，传播广泛，增加公众健康的总体负担。严重的传染病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伊波拉病毒有极高的传染力和致命率。艾滋病、病毒性肝炎需要长时间治疗，加重了经济和医疗体系的负担。人类有史以来就要对抗多种的瘟疫，接种疫苗、改善卫生和个人的习惯，可以减少和预防多种的传染病。人类对抗微生物感染的争战持续，虽然经常有突破，但病原体亦都不停在对变，出现抗药性和变得更加猛恶。人口迁移和旅游更加将病原体扩散。全球暖化亦都助长了微生物的繁殖，可惜还没有有效的应对策略。我是施明杰医生。
2: Apple with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现在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还可享高达7250元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 with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7: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8: 1470

0: Times 961派台新势力，
1: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2: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逃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百科。
8: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日前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闯关。摩洛哥内政部说，大规模偷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社交媒体上出现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和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误解所导致。飞地是指一块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但与自己本土不连接，中间隔着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休达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同西班牙本土隔住大约20公里海峡，行政上一直属于西班牙，所以成为了非洲大陆上一块欧洲领土，亦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特别的飞地。休达面积大约18平方公里，人口大约80000多人。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控制着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要道直布罗陀海峡，任何船只来往欧洲、非洲和亚洲都有机会经过附近海域，所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休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在腓尼基人时代，这里已经有人定居，之后先后由迦太基、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势力统治。1415年葡萄牙国王派兵攻陷休达，这次军事行动亦被视为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开始。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由同一位国王统治，当葡萄牙在1640年恢复独立后，休达选择继续效忠西班牙，自此一直由西班牙管治到现在，历史已经超过300多年。由于休达位于非洲，所以一直同邻国摩洛哥有领土争议。摩洛哥认为休达同另一个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都应该属于摩洛哥，因为他们位于非洲大陆。不过西班牙方面就指出，休达早在摩洛哥现代国家成立前已经属于西班牙，居民亦一直希望维持现状，因此拒绝移交主权。直到今日，双方仍然各自坚持立场。休达同摩洛哥之间设有陆地边界，长约8公里。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欧盟，西班牙在边境兴建了高大的围墙，配备铁丝网、监控镜头和巡逻部队，因此

0: 已成为欧洲对外边境其中一个最严密的地方，不时都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希望经摩洛哥进入优达再前往欧洲，所以优达亦成为欧盟移民政策其中一个焦点。
1: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零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3: 加拿大新闻。
0: 本地消息，省府今天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2025年预算中预测的 1.8%。 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于2025年预算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元，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元，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以及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益增加。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 3.44 亿元，主要由于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2025年预算的开支节省目标。省府又表示，当局投资110亿元用于纳税人资助的基建项目，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10亿元，其中包括31亿元用于医疗保健设施，41亿元用于 BC 省交通网络，以及28亿元用于升级 K 至12年级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住房等。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元，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 26.3%， 是全国最低的比例之一。财政厅长贝亚利表示，省府在2025年预算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标，通过减少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包括出差旅费、办公和商务费用、会议和活动费用，以及人手调整、自愿退休和招聘限制，成功节省了 4.67 亿元，超过原本的3亿元目标水平。他强调，省府对 BC 省的未来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正负责任地开发重大资源项目，并建设省民所需的医院、道路和学校。
4: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0: 贝亚利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还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并使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省长 Dave Eby 在两天前周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在周六前的24小时内山火肆虐，目前山火导致超过20,000人要撤离。尹大卫说，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正在对仍被困山火警戒线后的民众进行空中疏散，紧急救援人员正日以继夜的工作以联系需要帮助的人。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强调，疏散区内的所有人应该立即离开家园，在必要时前往接待中心。 BC 山火服务处行动主管说， Summerland 的山火灾情前所未见。而截至今早，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本省目前有104场活跃山火，当中46个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场山火。省长尹大卫表示，目前我们仍维持紧急状态，这次山火已经造成重大房屋及财产损失，数以千计居民要撤离，未来数天的情况仍十分严峻。当中位于 Summerland 附近的 Bow Range 火场面积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火势沿着西北和南面扩大约1至1.5公里。这场山火也造成今年首起山火死亡个案。Pendlet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的老妇人在 Summerland 的 Bow Range 山火中死亡，警方初步相信死因与山火有关。BC 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被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天曾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天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派出8架直升机支援灭火。 BC 省林木厅今天也宣布 Kamloops 消防中心及东南消防中心管辖区，还有 Caribou 消防中心和沿岸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禁止以休闲目的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包括

0: 全地形车、摩托车和越野爬山车辆，违规者最高罚款1150元。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如果在目前的山火形势下仍然因为休闲活动引发人为山火，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愚蠢。
1: And if you start a fire, you are re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a lightning fire towards a human caused fire, and I can't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stupid right now given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0: 目前 Summerland 等地仍有5项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下，包括 Pendleton 及 Pitchland。Pendlet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长者及有健康问题的人造成较大影响，也限制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得到山火服务处及临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及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由于降雨有限，加上可能出现干雷暴，炎热干燥天气及较强阵风也可能令火势更加猛烈，尤其是在陡峭地形、风向以及山坡走向配合的时候，火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 Robertson 今天在本拿比宣布，联邦政府将通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 RTRI 向本省24个企业投放超过3050万资金，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加强供应链以及开拓国内及海外商机。受资助的企业主要受到全球贸易壁垒影响，涵盖制造业、林业以及钢铁和铝业。其中获得最多资助的是经营纸浆厂的 Nanaimo Forest Product， 得到550万。通过新资金，该企业将购置新的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及效率，同时降低成本，把木浆出口至全球市场。另一家获资助的企业是主要发展沼气清洁及升级系统的 Quadragon， 获得360万，将用于设计生产低成本的新系统，把有机废物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新资金也有助拓展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让生产可再生天然气在全球变得更加普及，同时在国际市场展示加大的洁净科技。罗品信表示，贸易壁垒为本国经济支柱的 BC 企业带来严峻挑战，联邦政府正加大投资力度，帮助企业构建更强的供应链，提高生产能力，并开拓新市场。Angus Reid 最新调查发现，约3/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友好或更友好的态度与加拿大相处，更有 79% 美国受访者表示对加拿大人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加拿大对美国民众观感则较为分歧，虽然 45% 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民持正面看法，但也有 48% 表示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评价明显负面，79% 对川普持不利看法。调查指出，加拿大人对川普政府的关注程度也明显高于美国民众。面对可能在8月19号生效的新一轮关税，91%加拿大人表示正关注相关发展，美国则为69%。但另一方面，自称 MAGA 的共和党支持者中，69%仍对加拿大人持正面看法，只有17%持负面看法。而在贸易政策方面，MAGA 支持者则明显支持川普最新关税措施，支持率达到71%。整体美国民众则相反，59%反对最新一轮关税，只有24%表示支持。民调显示，尽管两国政府之间政治摩擦持续升温，美国民众对加拿大人民的整体好感仍然相当高，政治分歧尚未完全转化为对加拿大人的敌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4: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国际新闻。
0: 哥伦比亚西部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4 级强震，最少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还有多人受困瓦砾堆。 这起地震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地震，政府已经宣布全

0: 全国进入灾难状态，死亡人数预计还会继续攀升。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周一上午7:34，震央位在西北部乔科省圣何西德尔帕尔马，距离首都波哥大以西大约240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震感遍及全国，邻近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和巴拿马也有感。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表示，目前至少有61栋建筑倒塌，1575户住宅受损，另外18间医疗机构、52所学校、17座社区中心和18条道路遭到破坏。西部城市卡利一间医院部分坍塌，还有病患受困，至少4个人已经获救。各地救难队正持续搜救，军方也已经派往灾区支援。总统埃斯普雷亚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救出还受困在瓦砾中的民众，他将前往灾情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多坐镇救灾。国际社会也陆续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美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声援，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和萨尔瓦多。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提出的加沙15点和平方案。他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中广记者报道。
1: 川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上个月表示，已经就哈马斯及加萨其他武装团体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不过哈马斯主张交出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攻击，并且从加萨撤军。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周日在内阁会议明确表示，以色列拒绝这份15点文件。他强调，以军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不会进行任何撤军，并且将持续阻止对以色列军队和民众的威胁。哈马斯官员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哈马斯仍然承诺遵守协议，愿意认真负责地落实15点方案，同时呼吁调停方确保各方履行协议。川普的加萨和平方案在去年9月公布，内容包括成立和平委员会监督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军撤离以及重建加萨。尼坦雅胡表示，目前还在和美方官员讨论下一步安排，但美方提出的部分构想以色列无法接受。联合国统计，加萨战争爆发以来，当地大约有190万人流离失所，占加萨人口大约90%。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伊朗表示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强调美国必须先满足多项条件，海峡才会重新开放。中广记者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和阿曼的协议将规范海峡重新开放后的新航道，但伊朗要求美国赔偿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且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机构提出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威胁以及攻击伊朗和伊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以及伊拉克的盟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封锁之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都会经过这里。美方官员表示，一旦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相关措施会和伊朗履行承诺的进度挂钩。另外，阿拉奇表示，美伊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只透过中间人交换讯息。区域紧张情势还在升高，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一艘和国营石油公司有关的船只。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宣称，周日以无人机攻击沙地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位在吉赞的炼油厂。沙地阿拉伯表示，火势已经扑灭，没有人员受伤。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攻击，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达维。 泰国曼谷以北的阮木里府再发生枪

0: 张继案，一名前国会议员早上闯入政府办公室，向暖木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开枪，通猜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开枪的前国会议员岔龙已向警方投案，批报犯动机涉及个人纠纷。暖木里府上周五也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后，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再吞枪自杀，共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总理阿鲁廷之前表示会考虑修例，只允许执勤的部门人员携带枪械。路透社报道， OpenAI 和 Anthropic 近期都发现旗下的 AI 系统在测试期间自行入侵企业系统，这也让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与科技业的密切关系受到质疑。中广记者报道，
1: OpenAI 大约两周前披露一个 AI 代理程式出现失控行为，入侵 AI 平台 Hugging Face 的系统。 Anthropic 也表示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曾经入侵三家公司的系统。白宫表示正在关注情况，川普则表示正在研究对 AI 采取管控措施。川普前顾问保守派政治人物巴农批评 AI 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但白宫目前的监管仍然不足，政府官员和科技公司的关系也过于密切。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魏登提出了类似质疑，认为川普政府没有积极处理 AI 风险。路透社报道，科技公司和高层为川普2024年竞选连任以及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MAGA Inc. 合计捐款超过3亿美元。川普政府六月宣布将要求 OpenAI、Anthropic 等开发商在具备高阶骇客能力的 AI 模型公开前自愿交由政府进行自安测试。不过到目前白宫还没有公布测试方式等具体细节。路透社曾经报道预计只有少数模型会接受这项自愿测试。记者戚海伦报道。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quad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中国新闻，
0: 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检测系统正在破解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6: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记者，过去靠社工物业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7: 人物劝呢，非常这个耗费人力物力。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主要是监控交通的通道，我们就跟第三方提出了这么个建议，能不能监控这个电瓶，收集所有的电瓶的规格、颜色、形状，输入到这个 AI 监控里去，让它学习。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单元门进去试，发现可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学的这个东西越多，误报率越低，发现率也非常的准确。
6: 这套系统依托数字红墙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楼栋入口等必经通道。然而系统运行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有居民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
8: 安了视频的这个拍照的系统之后呢，咱们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住户，去宣传一下电池入户了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些安全隐患。
6: 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治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0: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当地晚上8点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4B卫星，但火

0: 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中国媒体报道，火箭在晚上8:02升空，网上的片段看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一二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成功执行多次任务，这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第二次发射失利。中国人形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当地昨天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启网上与网下申购。宇树科技晚上发布公告称，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这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超过970万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36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2%。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宇树科技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人民币，发行市值609亿元。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
4: 台湾新闻。
0: 屏东县警局当地10号表示，今年1到7月共查获522起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60%，查获各类毒品多达800公斤。中广记者报道。
5: 屏东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屏东县查获的毒驾案件有522件，较去年同期的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屏东地检署指出，今年5到8月，检方总共申请了40多件毒驾羁押案件，法院核准了25件。声押获准的关键在于屏东县政府协助缩短尿液检验报告的时程。县长周春明表示，县府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不仅加强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也同步升级检验的仪器。
6: 我们就加强采购了这个唾液的筛剂、快筛剂。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气象晨曦质谱仪，能够做更高强度的一个检验。
5: 周春敏进一步指出，最具指标性的成果就是整合卫生局的检验中心、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建立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的检验时间从过去的平均14天大幅缩短到8个小时之内完成。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彰化县2026王宫与火节系列活动，顶着台风来袭，一连2天周末假期在方苑王宫地区如期举行。中广记者报道。
7: 位在彰化花莲乡沿海的王宫渔港，曾勇夺10大魅力渔港的殊荣。彰化县政府为延续北贡寮蓝垦丁中王宫的海洋音乐季的盛会，特别规划在周休假期盛大推出了2026王宫渔火节系列活动。尽管白海豚台风来搅局，县政府还是不畏风雨来袭，如期来举行。谢长外面强调，今年分别推出1连2夜的海洋音乐季、人气 IP 角色互动、鲨鱼先生、千人考科、七虎嘉年华、灯光夜景、海洋嘉年华以及绚烂的烟火秀等6大亮点的活动，吸引来自全国近50万的人潮挤爆了会场，嗨翻全场，并感谢亲爱的乡亲热情的参与，再度点亮王宫渔港文化的新魅力。
8: 可以吃海鲜，到处走一走，来听演唱会，都一定要到福海宫去保护。
7: 而热闹的2026王宫渔火节虽然已经顺利落幕，华美县长还是盛情邀约全国的乡亲与青年朋友们，在平常的 周休假期还是可以前来品尝在地美食蚵仔煮和海鲜，前往福尔宫祈福求平安，欣赏王宫渔火。

0: 海空步道等等的美景。记者李和习在彰化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5: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77.10，以36458.33做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8.91，以973.81做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60.95，以53975.98做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5.26，以26605.36做收。标普500指数下跌4.62，以7753.02做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38.59，以10862.50做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4.43，以26323.88做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1.10，以8726.03做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73，对人民币4.8404，对港币5.6282，对新台币23.1319。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2: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961气象站。
5: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5%。
8: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要开学了，到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购齐开学必备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零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省钱又方便。8月15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将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这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购齐开学装备，轻松迎接新学期。
3: 961交通站，
5: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

0: 东行方向靠近喜石町东街开始行车拥堵。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从靠近鲍尔街开始车都缓慢。奈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已经堵到了东62 Avenue 附近。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现在时间6:00。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金沙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时间也是过得很快了，那么我们这个八月来到第二周了，这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在这一周我们依然为大家这个准备了精彩的访问。那么从今天开始连续4周呢，我们会来谈一下关于狗狗教育这个问题。如果你家里也有毛小孩的话，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资讯提供给您。为您邀请到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 Tom 你好。
8: Carmen 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很久很久没有请你上节目了，那么这个也知道你都在忙，你的书已经出到第几版了，是不是已经很多版了？
8: 对，现在正在筹备新的书。
7: 新的书，
8: 对。
7: 跟我们 update 一下你这个近况好了。
8: 最近也都是在做有关于这个就是狗教育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是在教学员，也有一些比较 difficult 的一些 case， 然后最近也开始就是因为我家里面有一只20岁的狗，然后对家里面20岁的狗，它刚刚过世，然后也帮它就是筹备了一些，就做一些，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原来这边也有可以帮忙，就是做这个狗的法事，那也是对，就帮我的狗祈福啊这些的。
7: 其实说真的，这是让主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人生其实不要说这个宠物了，连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常常都要有这个警觉，就是我们其实从出生就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在未来的访问中，我们也会请

0: 谈一下他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因为我觉得宠物的过世对任何一个主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它就像你的家人，你要去面对，而且这个这么多年的陪伴我相信那个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那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如果要养宠物的话呢，开始要想清楚啊。那每次我们在做这个兽医的访问，我们都会特别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开始养宠物前，你要先有很多地方要想清楚，包括你的时间，这个是最重要，你的空间，然后你的经济能不能陪伴它等等。当然，如果开始养宠物，尤其是养猫小孩的话，这个我们的狗狗的话呢，也有很多人现在喜欢养狗啊。那我们这个之前有听过这个虐狗事件，非常令人发指哦。那我也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真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不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如果你承诺要去养一个猫小孩，请你就好好的爱它。那么汤米，这只狗其实20年，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寿哎，讲起来，
1: 对，非常长寿。以狗来讲的话，因为大部分来说，它是属于中小型的，它差不多是20磅左右，18到20，然后所以还算是中小型。那对那个狗狗大部分来说，它的寿命是在15、16岁，
0: 是。
1: 所以20岁确实，而且它是寿终正寝，并不是说因为有任何的癌症。所以也算蛮有福报的啦，我觉得。
0: 所以
1: 对啊，
0: 他也就是这个老了哦，就离开了，就这样子是吧？
1: 对，那很多人也有问我说：“哎，这个狗是怎么养的啊？怎么会养这么长寿啊？有没有特别给它吃什么东西啊？”其实真的没有哎，我们都是给它吃狗粮，那也没有去特别去喂一些零食，零食都蛮少的。然后有喂一些米饭啊，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一些蔬菜、水果啊。鸡胸肉啊，这些，但是不会给太多。
0: 是，好，那我们以后也可以来研究这个部分。我相信，但是我相信你的这个第一个教育他教育得很好，第二个这个陪伴他也陪伴得很好，所以这个20年，我相信对你们彼此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而且是非常珍贵的哦。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哦，讲到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讲说，诶，奇怪，为什么？讲 Tom 的时候，我都会说教育狗狗的人，而不会说训练狗狗的人哦。那这一点是不是 Tom？虽然在很多年以前你在我节目中也谈过，但是，因为我们的访问每次的听众，其实说真的，我也都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在听，或者是说有哪些听众在听。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请 Tom 一开始还是跟我们谈，为什么你会用教育这两个字？
1: 对，我相信还是有蛮多新的听众朋友来收听。那所谓的教育狗，而不是训练狗，是因为说你训练狗只是去训练它去做一些特别的动作，比方说坐下，比方说趴下，比方说等待。那很多人讲说，那我不是就训练他们这些就可以了吗？他们就会乖了吗？其实里面后面的这个资讯，它的知识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你简单拿个点心去喂狗，然后教它坐下、趴下、等待，它这个就叫训练。你只是去训练它去做一些特别动作。那教育来说的话，等于说狗是我们的小孩子，等于说它是我们的 baby。那我们要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用教小孩子的方法去教育他们，就是说学龄前的孩童的方法去教育他们。也就是说，在没有点心的情况下，狗狗会愿意自身去听我们的，OK，它会去了解它自己要去做什么，它会去不断的去动头脑，它会去察言观色，看你说，哎，你今天是要做什么，说你要做什么，那你跟它之间的互动就越来越频繁，你跟它之间的这个默契也会越来越好，所以等于说是一个家庭，那你是去教育它，而不是说去训练它或去教训它。很多人就是给狗绝对的自由，可是狗它犯错了之后，它就开始教训它，教训它。那狗反而这个样子，你去它没有一个目标。第一，它没一个目标，因为它在家里面，它不知道做什么。

0: 什么？第二，他因为他做错事了之后才被你骂，那他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被你骂，所以他每次都会胆战心惊的。那有些狗呢，它反而它就哦，你给我绝对自由，那你这个时候又骂我，那我会反过来去挑战你，所以也会造成。
1: 这个时候，这个大家就听到我家里有一只狗在叫。今天因为我女儿狗放在我这里，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住公寓外面走动，只要有走动狗，就会把它那个看门的这个职位就拿出来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好，Tom，请你继续。
0: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狗当做小孩子在教的话，在教育的话，那我们就是不用任何的点心，而且呢，它跟你之间的互动其实真的会非常的密切。那我通常来说啊，就是我不太建议，或者说我会用点心，但是我不会说用点心去做一个这个它的一个 lure，
1: 奖
0: 或者
1: 励吗？
0: 就是说它我不会做一个先决条件。就我会把点心当做是一个附加条件，也就是说，哎，他今天如果做到了，他自己做到了，那我会偶尔给个点心，就去鼓励他继续做这件事情。但更多的我是会去抱抱他，我会去关怀他，我会去亲亲他，哎，我会跟他说啊，你好乖啊，你好棒啊，然后给他很多很多的爱，这才是狗要的。因为其实我们拿狗，如果说拿孩童心理学，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像小孩子。你如果说只是一昧的给他玩具，他做对了，你给他玩具，他做对了，给他玩具，那他是不是只会非常物质的去跟你在一起？他不会说从心里面去想要跟你在一起。那你有一天，比方说这个小孩子，你不断的给他钱，他要钱你就给他钱，他要钱你就给他钱。有一天你没钱了，或者说你不想给他钱了，他会怎么样？他会发脾气，是吧？因为你把他变得物质化了。那
1: 所
0: 狗
1: 以
0: 狗
1: 狗
0: 也
1: 狗
0: 是
1: 一
0: 这个
1: 模
0: 样子。
1: 一样的心理哦。
0: 狗狗其实也是这样，你如果不断的予取予求，不断的让它予取予求，给它绝对自由。有一天你如果它做错事情了，你要教训它，你反而会被它反过来咬，或者反过来攻击，或者说，我真的看过太多太多太多类似的 case。我跟很多人讲，尤其有养边牧的或牧羊犬的，或者说个性比较胆小的，我都跟他们讲，就是狗狗个性比较胆小。我都跟他们苦口婆心讲说，你们一定要给狗，就是不能说去溺爱它，你一定要给它规矩，要不然它有一天它会护食，会有一天会护玩具，会有一天它会反过来，它会去咬你。我看过太多这种 case，然后所有人就说，哎，它现在就很乖啊，它现在完全听我的啊，我不需要做这些。结果长大之后全部都变了，就跟小孩子一样。如果小孩子小时候的个性很好。然后，哎，你觉得他个性很好，然后你就疏于管教。那有一天，就你给他绝对自由，你疏于管教，你也不去教育他。那是不是有一天你觉得，哎，他怎么突然做了一件坏事情啊？他已经被朋友带坏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
1: 所
0: 都
1: 以你
0: 是
1: 要
0: 一样
1: 给
0: 的。
1: 他一个框架啊，就是说这个还是要有一个规矩，我们这样讲。所以Tom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想很多人可能没有，是因为我们都是把毛小孩没有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小孩，而是当成它是一个宠物。但是其实在教育上面，它其实就跟你要带一个孩子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道理，你要给他一个边界，你要给他一个规矩，让他明白，然后他才不会逾矩，是吧？
0: 对的，就必须要给他一个。我真的看也是看了很多他没有安全感的狗，或者说，去了之后他完全不知道说他到底该在这个人面前做怎么样事情，或者说在主人面前做什么事情，他完全就是一整个混乱的样子。那原因就是因为要不就是主人太凶了，那狗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跟主人相处，要不然就是主人非常非常的溺爱。那所以狗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主人相处，对，所以其实两个太极端都是不好的，所
1: 都
0: 以
1: 是
0: 要
1: 不对的。
0: 对，所以要去要取一个中间。那很多人讲说，那我怎么样去取一个中间？其实就非常简单的，就是你要让他以我们为主，OK，不是说我们去凶他骂他，狗就以我们为主，不是的，而是说我们要给他边界感。你坐在地上。

0: 就是不能扑上来，就没有边界，直接就扑你，就好
1: 嗯。
0: 像你坐在地上，然后有一个小孩子突然就是跑向你，那你觉得他对你有尊重吗？对不对？他突然跑向你，然后直接就是打你呀，或者说就是直接扯你衣服啊，拉你衣服，那你觉得这个小孩子尊重你吗？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当你站着，或者说当你在走路，你家的狗跑过来。扯你的裤管，或者说要跳起来去扑你，你如果不理它，它就对你叫，它去咬你，其实它都是不尊重你。OK，那你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树立我们的这个做父母的一个地位？那第一个就不要去理它，OK，不要去管它。那有人讲说啊，可是我家的狗真的就会把我咬了淤血啊或什么的，那你有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给它这么多的自由。你必须要给他一个他自己专属的空间，OK，就是用围栏也好，或是大的这个航空箱也好，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房间。你如果小孩子他就住客厅，你觉得这小孩子会怎么样？对不对？他完全没有他自己的一个地方的话，那他自己也没有安全感。OK，所以这都环环相扣了。然后呢，那如果说你给他一个空间的，你回家。请问他还会再扑你吗？不会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等到他冷静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给他上牵绳，我们把他带出来，幼犬都可以，不是说成犬，幼犬也是要这样去教的。上牵绳就等于说你牵着小孩子的手，把他带出房间，而不是说你把他从这个宝宝床带出来之后，然后那小孩子就自己到处跑了。我们不可能这样对小孩的嘛，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带着他们，我们会告诉小孩子说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所以狗也是一样，所以我一直跟别人大家讲说，教育狗，教育狗就是把狗当做就它就是个未成，就是它是个学龄前的孩童，永远都是两三岁的小孩子。我们看他就是要把他们当做两三岁小孩子。去看待、去教育，而不是说，哎，我拿个点心教他坐、教他趴，然后，哎，你有点心，他什么都听；你没有点心了，他理都不想理你。那我常常跟别人讲说，其实你把他当做小孩子来看待 你今天跟这小孩讲说，哎，我有糖果，那你有糖果，他才过来听你的。那你没有糖果呢？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对不对？
1: 没
0: 所以这
1: 错。
0: 关系不要建立在物质上面，而是建立在。这个我们的情感上面，我们跟狗之间的感情真的要非常密切。像我自己养的那只牧羊犬，就是喜乐蒂牧羊犬，所有人我去教课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带着，所有人都很惊讶，它就是乖乖待在那边。然后它也会帮我教狗，它就是教学犬。那它帮我教狗，就是帮我去把这其他的狗去，就是善于社交。因为有一些狗它不太喜欢，它不太会社交嘛，或有一些狗它比较霸道，那茉莉就会帮我去做这些工作。对啊，对，所以很多人都很讶异啊，就是你原来一只狗可以教成这样，是的，就跟小孩子一样，你可以让一个两三岁小孩子乖乖的待在旁边看书，然后你跟你朋友聊天，可以的。OK，甚至可以让6个月大的婴儿坐飞机飞。就飞国际航线，然后他也可以在旁边乖乖的，然后他也不会说乱哭乱闹，我就很成功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就请这个 Tom，因为很久没来上我们节目，讲一下为什么他一直说他是狗的教育者，而不是训练者，让大家明白这里面的差别。那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从头想，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从你刚刚所说，就是说其实很重要的不是狗的问题，是主人的问题。就像我们常说，孩子的教育也是父母的问题，而不是孩子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同意吗？
0: 我同意大部分，但是还是有小部分，就像人的基因一样，狗的基因也是有复杂，比较复杂的，也是有因为他们的这些 breeder 或不好的繁育者培育出来不好的狗，或天生基因就个性上面有缺陷的狗，所以这个就真的没有关系。
1: 所以这个狗狗它的。这个品种还是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讲？
0: 对，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目前想要去养狗， 那他也在考虑怎么样的犬种，或者说怎么样的。

0: 因为呢，很多人讲说我要一只活泼的，我有很多客户就是这个样子，选了一只活泼的，就现在后悔到死。OK，因为这只狗太活泼，它驾驭不了。OK，那太活泼的狗，它本身这个性格就比较霸道一点，
1: 那
0: 对，高
1: 我
0: 原
1: 们
0: 性。
1: 在挑的时候，我在这边打个岔，问一下，我们怎么看得出来说它是一个太活泼，而且会欺负别的狗的这个狗狗呢？
0: 没有，你就你走进去里面的时候，所以我建议大家说，不要在网络上面去看狗。OK，你真的你要狗，要一只适合你的狗，你要到现场去跟它接触，你要跟它玩，你要跟它这个有互动。OK，要不然你真的就是看你的运气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跟它玩的时候，你可以蹲下来，你蹲下来看它愿不愿意来到你身边。如果它愿意来到你身边，那你第二件事情要看你的手伸出去，如果它是轻轻的舔你。这只狗的性格不差。如果说它是开始想做事，想要攻击你，然后就轻轻的咬你，然后又退后对你叫，然后又往前，然后又去咬你的裤子，又去咬你的鞋带，这只狗比较霸道。
1: 哦，这样子，OK，
0: 对，OK。那如果说它只是在旁边去观察你，然后有点不太敢靠近，不过它跟其他的狗玩的都蛮开心的，它只是有点怕人，其实这个没关系。OK，你这个之后都可以靠社交。像我家的喜乐蒂，刚开始也是完全怕人的，它完全怕人。可是现在它对人是非常非常 social，所以你就要看，如果它跟别的兄弟姐妹在玩的时候，它不是说怕事，但是它就是说他们两个如果在叼玩具，那你就开始就要看你，就是你要选的这只狗会不会去让他的兄弟姐妹把这个玩具给抢走。如果说它死咬着，不让别的兄弟姐妹去抢，这只狗最好不要选，因为它还是比较强势的，所以它可能跟你熟了之后，它也会对你强势。
1: OK，
0: 对，
1: 好。
0: 那有的人讲说，我看了有啊，我有看呐、啊，但我这个我看这个狗是蛮安静的啊，那我就选了它，可是为什么回家之后还是很闹？那有另外可能是因为它累了，它玩到累了，所以多
1: 是。
0: 看几次会比较准。OK，
1: 好，这是第
0: 最
1: 一点，
0: 好。
1: 好。
0: 对，最好是他们起床的时候问一下，说他们什么时候起床，在那个点去。那再来就是你把狗抱起来，OK？你把狗抱起来，如果说它不喜欢，就比较强势的狗，它不喜欢人家抱，它会一直挣扎，OK？
1: 是。
0: 那比较个性好的狗一起来说，哎，它就乖乖，它就挨着你，腻着你，然后你轻轻的把它翻转过来，看它就是整个肚皮朝上。看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他一直挣扎，一直挣扎，甚至他想要就是，当然你是蹲着哈，不要站着，把他翻转过来，要不然掉下来，他就没命了。所以蹲着，然后轻轻的把他就是离地差不多10公分就差不多10公分，然后呢把他翻转，轻轻的翻转过来，看他的这个反应。所以如果说他一直挣扎，那这只狗个性不是太好。但如果翻过来，它就挣扎一下，它就不动了。这只狗蛮相信人的，对，它就蛮信任人的，所以这只狗的性格就不会太差。那如果说它是整个蜷缩起来，非常害怕，就整个是动，就整个是 freeze 的，它整个就是不动了，然后僵住的，这只狗是非常的胆小，最好就不要。OK，
1: 为什
0: 最
1: 么
0: 好。
1: 胆小的狗也不要？
0: 因为怕胆小的狗比较爱叫。胆小的狗，如果说这个宠就如果教不好，或者说宠坏的话，通常会去咬人、攻击人的狗都是胆子比较小的狗。它为了自保，它会比较容易有攻击性。就长大之后，尤其2、3岁之后，比较容易有，所以最好是不要的。OK。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当你站起来，然后你走一走，就是你开始就走，看他会不会跟着你走。如果他是乖乖跟着你在后面，哎，就后面就是很可爱的跟着你。然后呢，你停下来的时候，他也就在那边一直闻着你，而不是说跑着去追你，跑着去咬你。那他这个狗的性格就不差。所以第一个就是他用舔的。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它完完全全是信任人的，你把它翻转过来，它是非常，就是很冷静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然后它也是乖乖跟着你，而且不是咬你，也不是说去咬你裤管，也不会扑你，这个性格都是不差的。

0: 对，好，这个是看到狗狗的个性哦。那但是我们再多问一个，就是说，因为每个主人的条件、年龄啊、性别也不一样，那你会不会建议，比方说年轻人他们可以选什么样狗？然后，也许有的很多人是退休以后，他或者是说，哎，我有一只狗可以做陪伴，就大家的目的性不同，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真的其实要看自己的条件呐、啊。就如果说你住一个 apartment，你住一个公寓，然后你想要养一只比较大型的狗，这个真的要
0: 那就
1: 看
0: 要
1: 你，
0: 考虑一下了。
1: 对，真的要考虑一下，因为你的住的公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狗的。你住一你你你你有一只大狗，然后如果那个大狗性格又不好，又对别人叫，其实会造成你自己的困扰。但再来大狗的话，你自己要把大狗教得很好，要不然，真的这个讲一句比较现实，如果说大狗去欺负小狗，或小狗只是对大狗叫，大狗叫回了它，很多人还是会去怪大狗的错，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好。年轻人养什么狗，或者说老年人养什么，其实真的都没有一定的，主要还是取决说你自己喜欢掉毛不掉毛的，大狗小狗，然后自己住的环境。如果说你住的环境，就像我说的，你住小的环境，你偏要养一只大狗，那你又没有时间带它去遛，那你就 expect 你家的环境，就你自己的房子可能随时会被拆家吧，对啊，或者说它会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你住公寓，这个狗又一直叫，那就扰民了，而且狗的叫声其实蛮大声，你不论大狗小狗，小小的一只两三半，那对不起，两三磅的狗，都幼犬都可以叫得很大声，对啊。所
0: 没错，
1: 以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很多人就是养狗，因为小孩子喜欢，第一次养狗养了这个大狗，就比方讲说拉布拉多啊、金毛啊，或者说像这个 German Shepherd 啊，就是德国
0: 德
1: 牧羊
0: 国
1: 犬
0: 牧羊
1: 啊
0: 犬，
1: 等等的这些大型犬，然后才发现说，哎，我还要照顾小孩。最后我跟你说，讲事实一点，最后的工作都是落在父母身上，
0: 没错，是，
1: 对。
0: 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讲的几点哦，可能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说养狗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先看看，适不适合你的家里的状况，包括你家里有几个人或者环境，你是住 house 还是住 apartment 哦？那么，当然刚才Tom 也讲到说，有些狗它容易掉毛，对于比方有些人是比较过敏的人，可能有些狗就不太适合养，但是有一些狗它不会造成过敏，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先去做一点功课看一看，然后找一个比较适合你家里的这个成员，还有你自己的时间，还有你自己的这个整体状况而养一只适合的狗。就所谓适合，就是刚才这个 Tom 已经告诉你，如果你是从幼犬去挑的时候，有哪一些的重点啊，可以看一看。也许以前从来没想过，就是看的可爱啊，所以真的不能只是看的可爱就被它迷惑了，还是要冷静的去观察一下很多它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能够。适合你们以后在一起。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狗狗教育者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如果你家里也有毛小孩，如果你有任何跟狗狗这个教育相关的问题，我们欢迎你打来6042959616604295916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哦 Carmen Shaw at FM961.com，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29分，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3: 身往谁的
2: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迪预售顾问领力 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誉。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4: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

0: 数字八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1: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5: 要开学了，到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购齐开学必备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零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省钱又方便。8月15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将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这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购齐开学装备，轻松迎接新学期。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狗狗教育者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狗狗教育的相关问题，欢迎打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 我们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Tom 你刚刚有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挑一只适合我们的这个狗狗哦，那所以一定要去到现场，而且最好在他们早上起床以后来看，来观察他们。那当然接下来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我的狗狗也被好好的这个教育，那么我应该要什么时候，或者是说我怎么样来跟狗狗教育者来联络，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时间，你会建议应该在多大的时候就要开始做这样的这个行为了？
9: 狗其实一拿回家，就是一带回家的时候，幼犬一回家，或者说你领养的狗一回家，就要马上定下规矩了。
8: 嗯，
9: 对，不要等到说啊，没关系，我再等几天，没关系，我再等几天。
8: 嗯，
9: 而是说一回来就必须要定下规矩。
8: 好，那我们就先讲哪些规矩要先定下来。
9: 对，除了，对不起，我刚才讲，除了不到年纪的幼犬带回来。嗯、OK， 所谓不到年纪的幼犬，就是说很多现在来说，6周就让狗回家的还是有很多 ，OK， 其实这是不好的。
8: 嗯、
9: 我还是建议大家选幼犬的时候都是选足月，就是八周 ，OK， 8周之后再带回家。对对对，10周当然是最好的。
8: 嗯、
9: 但很多人还是会很多慢。

0: 卖家还是会把狗在5周或6周的时候就把狗送走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回家你就要去照顾它，不是说给它规矩。但我们这个就 put aside，OK？那我们就讲说，你带回来如果是8周之后，或者说你是领养一只狗，一回来就必须要定规矩。那定什么规矩呢？就是说，回来之后，第一个你就要带他先去上厕所，你要告诉他厕所在哪边。那当他上厕所，有的狗可能一回来，尤其幼犬，它比较兴奋，它会这边闻闻，那边闻闻，它可能就不上厕所。你就要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就带他出去他应该去的地方，比方说在这个尿垫上面也好啊，或者说你要带他去后院，你如果自己有后院，你要带他去后院也可以。反正一开始你就要让他先上厕所，
1: 所
0: 上
1: 以
0: 完
1: 两
0: 厕
1: 种
0: 所，
1: 选择都可以，是吧？
0: 对，尿垫或者说在外面都可以，OK。那因为有的人养这个狗是很小的嘛，那他不想带到外面，因为外面确实就比较容易生病，所以就在尿垫上面 那尿垫的话，你就准备一个围栏，你就把尿垫放在里面，围栏不要大，就框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里面，然后你可以跟他说 "Go 屁屁"。好，等他上完厕所之后，你就把他带出来。那第二个带出来就要上牵绳，不要让他在没有牵绳的情况下，再让他在家里面乱跑。那很多人这时候就问说：“狗才刚到我家，我就要上牵绳吗？在家里面就要上牵绳吗？”是的，就好像说你带着小孩子的手，你牵着他，然后在家里面，这个你就让他在家里面去认识这个环境是一样的。而且，狗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它到了新的环境，如果这个地方是它比较不适，它就是新的环境没有它的味道，最快有它的味道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上厕所。OK，所以它会这边尿一点点，那边尿一点点，或者说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你一转头，它就在那边尿一点点，所以它想赶快有它自己的味道，它就可以去比较容易去认识这个环境。所以呢，你用这个先让他先去上厕所，杜绝了这个。第二个就给他上牵绳，然后带他去认识。那你也不用说哦，一次就让他认识全部家里面。你可以先从小环境，比方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说你想要跟他让他跟你在一起比较多，你的房间或者说客厅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你可以准备一些玩具，就陪他玩。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去跟他培养感情了。OK，那点心要不要给呢？我不建议说一回来就给点心，因为幼犬，尤其是幼犬，它这个时候还正在吃狗粮，或者说你想给它吃生肉什么都好，但如果说给它吃太多的这个点心，第一个它的营养会不均衡，第二个它会比较不容易，它不喜欢吃正餐，就跟小孩子一样，你给它吃多了这些薯片。这些糖果、这些零食，他就不喜欢吃那个正餐，其实是一样的。那再来的话呢，当你带着他这个在上了牵绳，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什么东西是可以碰的，什么东西是不能碰的。如果说他想要去咬你的鞋子啊，或者说咬你的这个桌子啊，或者说咬你的电线，你就可以用牵绳，然后把他轻轻的拉回来，跟他说过来过来，然后你可以给他玩具。一些骨头啊，或者说他就是他喜欢玩的绒毛玩具，陪他玩。对啊，其实这就是很蛮简单的一件事情，牵绳就可以去帮很多新的这个狗爸爸狗妈妈减省了非常多的麻烦。
1: 不，你刚有讲的说我们要跟他培养感情哦，那
0: 对。
1: 请问在培养感情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刚开始在培养感情。最忌讳的就是你去跟他说 no，就是你不要去很凶的去马上去斥责他，所以牵绳很重要。你在他想要去咬东西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可以跟他说过来过来，所以不要跟他说 no，不要很大声的去骂他，因为这时候你正在跟他培养感情，你需要的是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马上跟你就是有很好的关系。马上让他可以把这个精神，把他的这个全部的注意力是在你的身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说，狗狗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没有牵绳， 就可以在。

0: 在外面自由自在的活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1: 嗯，
0: 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带他去走这个 trail 啊，去 hiking 啊，他可以没有牵绳，然后去享受着自由的生活，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刚开始就要去设置这些规矩。OK，那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关系，因为你设的规矩，那你又对他很好，你又不是说我们去惩罚他，他做对了。比方说，他过来你身边了，你说：“哎呀，你好乖啊，你好乖啊。”然后他在咬这个对的玩具的时候，你也是：“你好乖啊，你好乖啊。”然后一段时间，再带他去厕所。他厕所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哇，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那再带他去睡觉。那如果说每一天都这样，就是出来一个小时，然后去休息2个小时，再出来一个小时，回去2个小时去休息。那出来的时间，你不断的去鼓励他，鼓励他，鼓励他，鼓励他。就是 manage 他，然后你去鼓励他，那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其实就是几天之内，他跟你之间的感情就会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因为你不断用鼓励的方式，OK，他也是开始他会100%就信任你，但如果说你很多人会去习惯性的，尤其看一些什么不好的影片。或者说他们不好的这些资讯，说什么狗在咬你的时候，你要去，握住它的嘴巴，或者说你要去弹它的鼻子，或者说你要去做，就是做一些惩罚的，其实真的不需要去做这些，而且你做这些，其实你破坏你跟狗之间的感情，或者
1: 是。
0: 说它要去咬东西的时候，你要很大声去斥责它。其实你刚开始在跟它培养感情的时候，真的不要去做这个，因为你一旦很大声的去斥责它之后，它跟你不熟。是吧？就好像你跟这个人不熟，然后这个人突然骂你，你会想要跟他继续熟下去吗？
1: 了解。
0: 对不对？而且他只是一个幼犬，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新来的狗狗，所以最好的方式你要不断的鼓励鼓励，然后用牵绳不断去控制它。对啊，所以
1: 所
0: 就
1: 以
0: 很
1: 这个
0: 简单
1: 正
0: 了。
1: 面的言语哦，其实不但是对小孩，对狗狗也一样，对不对？
0: 是的，对啊，对，就像我自己的喜乐蒂，它本身也是属于胆小的。就像我说的，我那时候去选它的时候，它是看见人就跑掉的。OK，它在路上听见很大声的那种车子过去啊，或者说公车也好，或者是垃圾车，或者说什么比较大的声音，它都会吓到。但是我不断的就是鼓励它，build up 它的自信，build up 它的 confident。OK，然后我不断的跟它，然后我在教它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去鼓励它，鼓励它，鼓励它。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树立我的权威啊，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跟你说，他绝对跟我不熟的。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样跟狗狗才会100%去信任你？首先，第一步你就不要跟他说 no，你也不要再去跟他说，就是去斥责他，而是上了牵绳，你要开始去控制他，然后你要开始去鼓励他做对的行为。那很多人就讲说，可是我的狗已经有很多坏行为。比方说扑我，那我要怎么去矫正它？你有了牵绳，第二步就踩着牵绳吧，牵绳踩短一点，它不就跳不起来了吗？它发现它跳不起来之后，它就坐下来，你马上跟它说：“哎，你好棒啊，你好棒。”那它又想扑你，你又不要理它。等到它再坐下来，那你就马上又鼓励它：“你很棒，你很棒。”那接二连三你这样子做，它想要你去摸它，它自然就会怎么做？它就坐下来了，对不对？那它也喜欢。因为你用很开心的语气，你用正面语气跟他说：“啊，你很棒，你很棒。”他知道你喜欢他这个样子做，那他就会更去控制自己，坐下来去，因为他要讨好你。那你跟他的感情是不是越来越好了？但如果相反，你今天如果说他在扑你的时候，你又骂他，他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我扑的不够用力，或者说我表达的不够兴奋？”所以他就更兴奋，他更兴奋，你又更骂他。那它就等于说是恶性循环。
1: 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哦，所以主人态度要坚定，但是要能够比较。正面的语言给他之外，还有刚刚用牵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用哦。那我们刚刚讲说培养感情嘛，那因为刚来他们也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一直说 no 哦。这个 Tom 有讲，那你也刚才讲到说要培养他们的自信，因为确实有的狗狗胆子可能小，是因为他一些的经历让他会这样。那我们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呢？
0: 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就是。

0: 是第一个，你要不断的鼓励他们；第二个就是社交，社交是最好的方法，带他们去看去遇见不同的人事物。在他们害怕的时候，你就直接稳住他们就好了。不是说你一直摸他啊，你也蹲下来，蹲下来，直接就是你把你的手放在轻轻的放在他的脖子上面，或者是抓着他的项圈，直接另外一只手就直接就是你可以，反正就是把你的手就放在他的身上就对了，然后就开始等，等他冷静下来，等他自己坐下来，这时候你再轻轻摸他说，对，乖乖，不要让他跑掉。而是要让他正视这个恐惧，然后呢，当他 overcome 了这个恐惧之后，他冷静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去鼓励他，去鼓励他，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说：“哎，原来我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可以去面对我心里面的恐惧，一件恐惧，两个恐惧，三个恐惧，不断的让他去面对，然后让他去克服，面对又克服，那是不是自然而然？”他的自信就强了，对不对？
1: 所以狗狗也是要给它不断的练习哦。那么当然，也许就是要反复来这个做。那主人很重要，就是你的态度要从始到终是一样的，不要一下变化很大，还有说你的这个做法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相信这个一致性哦，主人态度的一致性也很重要
0: 对的。
1: 哦。
0: 主人其实真的是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很多人就是请我过去，他 expect 说，哦，我把狗教了，狗就会了，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其实这个观念其实真的很不好，因为不是我跟狗住在一起的，对吧？是主人跟狗住在一起，是你是他们的父母，就好像说小孩子在学校教的是有限的，回家之后父母说，如果说没有给他们这些。教育没有给他们这些规则，那小孩子他会继续做吗？不会吗？
1: 没错，所以就不是，就是你不能只期待老师了哦。这个很多的父母会有这样，就丢给老师，然后就觉得不是他的事。可是我想，Tom 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因为依然是你跟狗要住在一起，所以你的态度要一致性的去这个能够跟他相处。那所以在你的经验里面，就是说，这是刚才你讲的第一个非常这个不对的一个态度想法。那么你看到的主人对教育狗狗的人，他们的期待跟不对的想法，还有哪一些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蛮多就是用惩罚的方式，比方我有看过很多狗在叫的时候，他说我的狗会对别的狗叫，那我看了之后，它就是因为那狗是小狗，大部分小狗，很多小狗都会对大狗叫，因为自身是恐惧的嘛。那这时候当然主人会觉得很难为情，这时候他就会很凶的跟狗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或者说去骂它，或者就是去凶它。但狗狗因为恐惧了。那这时候你又去骂他，你等于说把他恐惧加深的，他就等于他就会觉得说，哎，因为这只狗害我被骂，所以他就更讨厌，他就更不喜欢这个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为什么要用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样，今天这只狗对别的狗叫，因为它害怕，那你这时候只要把它转过来看着你，就转过来，然后你自己先稳住。你不要跟他发脾气，你就是等，你我那多难为情都没有关系，你就是要等，等到他自身自己先冷静下来之后，但是你必须要冷静。如果因为狗可以 pick up 你自己的情绪啊，就跟小孩子跟父母是一样，所以如果说当你稳定下来之后，然后你再去稳定那个你自己的狗，它冷静下来之后，你跟他说，对，乖，没事的，没事的，这只狗不会去怕，就不会去害你，这只狗不会，你这时候再跟他轻声细语，跟他说，这只狗不会去欺负你，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但记得是等狗冷静下来，你再这样跟他说话啊，不是说当下千万不要跟他讲话，当下你冷静，你必须就是冷静，你不要说任何一句话，然后你让他转过来看着你，OK，
1: 所以眼睛要有接触。
0: 对，就是你必须把他身体转过来，他要转过去，你就想尽办法把他转过来，然后让他看着你，让他看着你，所以你等于告诉他说：“我来这边，就我在这边，你不用担心，我来保护你，我就是在你身边。 然后等他。

0: 他冷静下来，那这时候你就跟他说：“真乖，真乖，你不用怕，不用怕，相信我，我用这个方法，基本上只要对别的狗叫的，现在全部都治好了，因为我们告诉他了，因为我们给他安全感，对，不要用骂的方式，因为越骂，其实狗它有时候它会越是烦躁，越烦躁它就越想要去做不好。”
1: 好，所以这个我想最重要，刚才 Tom 讲到，就是如果你请狗狗教育者去帮你把这个狗狗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但是不是你就丢给他就好了，重点是你要跟他相处，所以你自己也要去这个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比方说你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人是一定也要出席，对不对？就是说你也要跟主人有一些的这个互动，对吗？
0: 是的，我在教课的时候，这主人一定要在旁边。那我也会去鼓励他们，就是去拍影片。所以拍下来之后，他们才会知道说，就教完之后，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因为主人很重要，我会给他们功课，我会告诉他们说，这个礼拜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就是有照我的方法去做的主人，其实他们的狗在很短的时间，4堂课之内，基本上狗都是非常乖的。
1: 所以你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幼犬，然后有一个适当的教育，4次，就等于这个狗就可以上轨道了。我们这么讲是吧？
0: 对，就比方讲说，我之前接了一个 case，它是一只柴犬，就黑色柴犬，它也是刚开始我过去看它的时候，哇，这个狗真的是很非常混乱，看见陌生人，看见陌生狗，一直狂叫，一直狂叫，它才4个月大，然后它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焦虑，主人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必须要这个样子做，第一堂课我就教他，你要教狗冷静，然后你必须就要给狗规矩啊。那你要给狗一个时间表，你要照这个。前面3天，这主人也是很焦虑，因为那个狗正在经过改变嘛。那他们也这个狗在改变的过程之中，它也会出现有一些问题，就比方说它会不断的一直叫啊，一直叫，一直叫，那主人也烦躁。那我这个时候我也是要不断的去告诉主人说，你就冷静，你就冷静，没事的，没事的，就不要把它当一回事，OK？因为你的情绪会影响到狗。果然，他们听了我的。后来，诶，第一个礼拜，我第二个礼就第二个礼拜，我在过去的时候，这狗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所以也就是说，前面3天它给我一直很多讯息，可是之后呢，就讯息就慢慢越来越少了。然后第二堂课我去的时候，狗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就已经跟第一堂课看到是完全不太就是不一样了。然后呢，第三堂课我带出去散步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它那只狗死活不出去，就非常非常怕。非常怕外面，然后看到什么车子在跑啊，或看到什么，只要风吹草动就很害怕，一直狂叫，一直狂叫。可是第三堂课带出去散步，他非常有自信，走的就非常好，然后也不怕，什么都不怕了。
1: 所
0: 对
1: 以我
0: 啊。
1: 们还是可以让狗狗不要那么的焦虑，然后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的哦。那但是很重要是主人自己也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这两个心恐怕是，当然爱心是绝对要有，是绝对不可少的，是吧？
0: 对啦，那个爱心你当然一定要有，你没有爱心你怎么去养狗，
1: 对，我说
0: 对不
1: 爱
0: 对？
1: 心、耐心跟这个，很多时候你还要有信心呢，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也许主人自己在焦虑，
0: 对，而且你还有时间，
1: 没
0: 时
1: 错，
0: 间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时间，你没有办法去陪狗，那狗也会焦虑。如果对，有的真的狗如果一焦虑，它也会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是啊。真的有很多很多这种 case，主人就是养狗，他只是为了一个消遣，然后那个狗他喜欢就去过去摸，不喜欢他就不想要，他就把它晾在旁边，就那个狗就会比较焦虑。
1: 我们以后也许可以来谈一下这个焦虑为什么。然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很多时候的你可能从幼犬开始，有一只狗，但是假如你是领养一些流浪狗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地方你去认养的，那狗可能年纪大一点了。如果说要做这个教育的话，成年狗还可以吗？
0: 成年狗当然是可以做教育啊，成年狗如果说你是领养的，那 领养的现在来说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因为他们一定。

0: 是没有攻击性才会领养的嘛。
1: 嗯嗯。
0: 那很多时候，他只是说家里面因为有种种因素，可能要回国啊，或者说什么家里面有人有人过敏啊，或者说她怀孕了有小孩，被逼着公公婆婆逼着她一定要把这个狗给那个送养，对啊，那这些都有可能嘛。但大部分来说，是的，这个来的狗，你只要给它去，就是给它这些规矩，它都会去听的。而且反而，这个成犬有的成犬反而接受度会比幼犬还要简单很多。
1: 嗯，
0: 对，
1: 哦，所以成犬有的时候，反而还比较容易。那么，不同的品种的狗，你在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
0: 不同品种的它就是在大方向来说，因为
1: 嗯。
0: 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品种，当然它有不同的工作嘛，它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比
1: 嗯嗯。
0: 如所谓的工作犬，就玩具或者玩具犬，那它们两种就不一样。那工作犬它们本身就是体力非常的好，是
1: 嗯，
0: 吧？你如果不给它工作，你如果不给它这些脑力激荡，你如果平时不给它们做一些这种散步，或者说给它一些脑力激荡的事情，那他就无聊，又无聊，他也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比方乱叫啊，比方乱咬东西啊。那玩
1: 嗯。
0: 具犬就不一样啊，玩具犬它就是你可以一直抱着它，24小时它可能都在你怀中，它都不动的，对不对？因为它们就是习惯这个样子，或者说它们体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如果是自己在养这个品种，就自己想要刚开始养狗的话，也要看一下。什么样的品种是适合自己？如果自己本
1: 对，
0: 身就是不喜欢社交，天天都窝在家里面的，千万不要买运动型的，或者说是那种工作犬，千万不要。你就养一只这个，就养一只小博美，或者说养一只这个马尔济斯懒懒的，或者说八哥那种懒懒的，就天天都喜欢在家里面窝着。
1: 这样
0: 对。
1: 就可以。所以先要养这个狗狗之前，你要先认识你自己的这个环境，还有各方面条件，然后去养一个适合的这个犬只哦。那也希望所有有狗狗的人，好好的爱你的狗，也同时能跟它有个很好的互动。那下一周我们也想请 Tommy 跟我们谈一下，你刚刚讲到工作犬、玩具犬，当然你刚玩具讲了博美啦、马尔济斯啦，那工作犬又有哪些？可能可以给我们举点例子，我们下周再来谈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Carmen，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要来谈这个，从中医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了，那么天气是有点早晚比较凉，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会谈一下鼻子还有气管、呼吸上面的健康问题，也希望大家好好的保健自己。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要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是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3: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省府今天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高于2025年预算中预测的 1.8%。 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于2025年预算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元，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元，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以及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益增加。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 3.44 亿元，主要由于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2025年预算的开支节省目标。省府又表示，当局投资110亿元用于纳税人资助的基建项目，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10亿元，其中包括31亿元用于医疗保健设施，41亿元用于 BC 省交通网络，以及28亿元用于升级 K-12年级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住房等。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元，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 26.3%， 是全国最低的比例之一。财政厅长贝亚利表示，省府在2025年预算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标，通过减少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包括出差旅费、办公和商务费用、会议和活动费用，以及人手调整、自愿退休和招聘限制，成功节省了 4.67 亿元，超过原本的3亿元目标水平。他强调，省府对 BC 省的未来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正负责任地开发重大资源项目，并建设省民所需的医院、道路和学校。
1: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0: 贝亚利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还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并使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本省目前有104场活跃山火，当中46个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场山火。省长尹大卫表示，目前我们仍维持紧急状态，这次山火已经造成重大房屋及财产损失，数以千计居民要撤离，未来数天的情况仍十分严峻。当中位于 Summerlin 附近的 Bow Range 火场面积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火势沿着西北和南面扩大约 1-1.5 公里。这场山火也造成今年首起山火死亡个案。Pendlet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的老妇人在 Summerlin 的 Bow Range 山火中死亡。警方初步相信死因与山火有关。BC 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为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天曾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天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派出8架直升机支援灭火。BC 省林木厅今天也宣布 Kamloops 消防中心及东南消防中心管辖区，还有 Caribou 消防中心和沿岸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禁止以休闲目的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包括全地形车、摩托车和越野爬山车辆，违规者最高罚款1150元。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
2: And if you start a fire, you are re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a lightning fire towards a human caused fire, and I can't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stupid right now given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0: 目前 Summerlin 等地仍有5项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下，包括 Pendleton 及 Pitchland。 Pendlet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长者及有健康问题的人造成较大影响，也限制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得到山火服务处及临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及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0: 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修改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目前合并接种的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混合疫苗分拆为三针，安排在不同就诊时段接种，并指示卫生部改进疫苗研究。目前美国儿童会接种两剂 MMR 疫苗，首针在12至15个月大时接种，到46岁的时候接种第二针，旨在提供长期免疫力。有公共卫生专家担心，将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疫苗分开接种，可能增加儿童在下次就诊前感染的风险。目前各州有权强制学龄儿童接种疫苗，行政命令建议各州考虑更新法律，以反映政府的建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这个周末应该都过得挺放松挺舒服的吧。在大温地区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活动在进行呢。那就算哪里都不去呢，这两天的天气呢也都还 OK。 但是我想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从上周六开始，我们 BC 省呢已经是宣布全省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在我们的 Okanagan 地区，这个山火的问题是相当的严重哦。截止到昨天为止呢，全省是总共有102宗的山火燃烧，也有部分的地区因为山火的烟雾发布了橙色空气质量的警告。而由于在某一些的山区呢，这个地形相当的陡峭，风势也有点大，所以有不少的小型山火呢也是在扩大范围当中。我看到了在 Okanagan Valley 有一个叫做 Bold Range 的这个山火，它的火势呢已经是让超过20000名的居民是需要紧急疏散了，而且这个火势在不到24小时扩大到了超过100平方公里，威胁到了 Summerland 等等的地区，疏散的警报呢也已经是扩大到了 Penticton 的地区。大家如果最近是有需要要去 BC 省内陆的话呢，一定要在出门之前好好的先查一下，因为目前在 BC 省呢是有不少的公路因为这个山火关闭的，所以呢你可以去 Drive BC 这个网站来看看官方的路况资讯为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嘛，说人家过得不好就会说在水深火热当中。那除了我们 BC 省的这个山火呢，在中国内地哦，这两天呢在这个江浙一带有一个名字相当可爱的这个台风呢也是疯狂来袭，它的名字就叫做白海豚，听起来好像还是萌萌哒的一个感觉，但是真的也已经是造成了很多很多老百姓生活上的不方便。我也在很多视频里面看到了，像是上海呢有很多地方车子都像船一样的开在路上，好多条的地铁呢也都开不了了，但是又好像没有全部停工。我看我的那些中学的同学们，他们还是要去上班的，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虽然说每一年的夏天在亚洲就一定是会有台风的，我们也都知道，然后在 BC 省呢也是真的每一年都有山火，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在发生的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相当的担心。还是这句话，我们人类在这些自然灾害面前就是显得很渺小，哪怕你是再大的再先进的城市，连续下个2天的大雨没头没脑的这样下下来，大家就是承受不了了。然后这个山火也是啊，已经有这么多人在帮忙扑救了，但是我们的人力还是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所以一年四季，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能够住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天气也不会太冷，也不会非常的热，真的是要相当感恩，好好珍惜每一个不刮大风、不突然下大雨，然后也不停电、也不会停水的太平日子。但说真的，已经是过了立秋了，所以呢，夏天的进度条留下的真的也不多了。那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夏天的朋友呢，真的是要抓紧机会，在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看看这一周的天气预报呢，可能星期三是会下雨。

的，不过好像周四周五的气温依然是挺高的，但是再往下看下一周的天气哦，应该就是会有一点转凉了。当然啦，最盼望的就是我们这个山火呢能够快点熄灭。我记得在上周呢，应该是在傍晚六点多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有一只蜻蜓就飞到了我的车的这个上方，我好像是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温哥华看到过蜻蜓了。我甚至于之前也是在刷一个小视频的时候，就看到有中国的网友在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经常会在夏天看到蜻蜓，但是现在没有了。不过我后来呢没有仔细记得去看那个视频，也不知道到底原因是什么。可是呢，在温哥华其实看到蜻蜓的几率也不是那么高，可能因为我比较少去什么湖边啦、河边走路哦。然后呢，因为看到那只蜻蜓呢，我又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也不记得我有多少年没有在夏天听到过蝉鸣这样的声音了。印象中呢，在我还是在小学生、中学生的年代，好像夏天有的时候要写什么日记啊、周记，就经常会写到什么夏日蝉鸣的声音、蝉声阵阵的声音哦。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过知了叫了。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知了的声音是很大的，就特别是下午，好像经常就会听到不停的有这个知了很有规律的在发出它的这个特别的叫声，因为这就是夏天最有标志性的一个符号了。那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它在前奏之前呢就加了一段很特别的音效。这首歌呢本身唱的内容倒是跟夏天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因为这一个音效呢，真的让我觉得好有一种亲切感。不过这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情歌，唱歌的是辛晓琪，歌名是叫做《承认》。

唱歌的是歌声相当温柔的辛晓琪。刚才这首《承认》，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是在1998年，台湾呢有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叫做《花系列》，其中一部《太阳花》的主题曲，作词作曲的都是潘协庆老师。我印象中我应该是看过《花系列》其中的一些电视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移民到温哥华。这个花系列呢，它是有好多不同的故事，有好多不同的集数。我也不记得太阳花到底是谁演的了，但是这个名字还有这首歌对我来讲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而刚才在这首歌曲之前的那些蝉鸣的声音，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辛晓琪呢，在歌坛这么多年呢，我想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去年他还有新的作品推出，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大红大紫，除了刚刚推出《领悟》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当年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但是一直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稳稳当当的女歌手，唱的歌都是很好听的，大家也都是喜欢的，但是呢，好像又不至于能够冲得到一个什么天后的位置。尽管如此呢，作品还是相当重要的。我相信只要说到辛晓琪的名字，大家一定也是会马上想到《领悟》或者是《味道》，这些就是她最最热门的那些歌。刚刚这首叫做《承认》，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的话，可能是会觉得相对冷门一点点的。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我个人觉得她跟辛晓琪有某一方面的这个类似哦，就是她在歌坛也是耕耘了很多年了，然后从出道开始呢，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走那种人淡如菊的风格。她也没有非常惊艳的长相，作为演艺圈的一个名人，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有明星范儿，就是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好歌手。而我们每一次说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一首歌就是《新不了情》。其实万芳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多首的主打歌，都是相当优秀的作品，也是很值得在很多年后还可以拿出来听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为你挑选的是他1993年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作词的是姚谦老师，作曲的有 Super 和美木，歌名叫做《试着了解》，不知道你以前有听过吗？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这首是万芳在1993年唱的《试着了解》，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辛晓琪有一点类似。我觉得他们两位呢，都是在歌声当中自带着那种温婉和温柔的气息的。而且呢，可能因为他们的外形，还有就是他们出道的时候啊，都不算是那种少女型的歌手了，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呢，就是那种都会的成熟女性。而且他们唱的歌呢，也是特别的能够唱出那些有一点感情经历，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比较伤心的感情经历的女性的心声。那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她的知名度有可能要比万芳和辛晓琪稍稍低了一点点，她呢就比较偏向有个性了，不管是她的嗓音或者是她唱的歌，特别是她的一些歌的歌词哦，写的其实是非常的扎人心的。这位女歌手名字叫做阮丹青，在90年代她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包括有《有染》、《第99页》、《义无反顾》、忠告，还有他和熊天平合作过《我只能相信你》，他和许茹芸唱过一首两个女生的对唱，叫做《永不结束的故事》。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是他在1998年推出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名叫做《跟踪》。这首歌是由许常德作词，郭文贤作曲，整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有故事性，也是相当有画面感的，大家可以仔细留意听一下。

这是歌手阮丹青在1998年推出的一首《跟踪》，不知道在收音机旁有多少听众在当年是有听过的。我在刚刚进电台做 DJ 的那些年代哦，很喜欢跟我的几个同事去 KTV 唱歌，曾经呢我们就有选他的歌来唱，每一次唱完都觉得挺过瘾的，因为他有好几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是比较的虐的，像刚刚这首《跟踪》，还有他另外一首《有染》，而且故事性又很强，你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是看到了一个爱情的故事的模样，而且当然不是那么美好的。阮丹青不管是当年他在发专辑时候的造型，还有当然就是他的歌声哦，本身就是带着一些倔强，然后也是会多了一些个性，就如果是跟辛晓琪啊、万芳的那种温婉比起来的话，他仿佛是更能够看透爱情的本质，也很懂得怎么样用他的歌声唱出爱情当中的那些不堪。

如果说到虐心的歌词呢，接下来要登场的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就真的是各中高手了。其实这位女歌手呢是香港的歌手，但是她当然有一段时间也是在台湾发展过的。而这首鼎鼎大名的《囚鸟》，我相信尽管已经是整整30年前的作品，但是收音机旁应该有不少听众还是记忆犹新的。作词作曲的就是台湾乐坛的一对最好的搭档，他们也是一对很特别的夫妻，就是张宇和十一郎。有人说呢，十一郎会写得出这么多这么虐的歌词，就是因为张宇曾经有过一些点点点点点的行为。我不是很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哦，因为十一郎写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歌，难道张宇真的犯过这么多次的错吗？但事实上就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创作出了无数首经典的好歌。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彭羚在1996年唱的这首《囚鸟》。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呢，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真的还挺小的，但是听到这两句已经是有一种哇头皮发麻的感觉了。我相信无论男女，大家都曾经有过在感情当中比较卑微的时候。那作为一位香港的歌手，其实彭羚的这个国语算是唱得相当的准了，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广东口音了，而且他的歌声呢是比较清亮，又有一定的歌唱技巧的，所以当年这首《囚鸟》刚刚推出的时候，就已经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艳了。彭羚当年在香港歌坛呢是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哦，虽然可能比王菲啊、林忆莲啊，他可能要排得稍稍后一点，但是他的嗓音的确是有着很大的优势，唱的歌曲也都能够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同样的，也是非常适合去诠释一些感情上面有点挫折的都会女性的心声。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第一个段落为你挑选的最后一首歌，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呢，我自己一直也都很喜欢她。她也并不算是天后级的人物，但她的歌声是有着她很高的辨识度的，而且她整个人的气质哦，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成熟优雅。特别是她在很多 MV 当中的造型，又是那种自带贵气的。她曾经为张曼玉主演的电影《阮玲玉》唱过一首主题曲，叫做《葬心》，真的是听得我觉得有一种揪心的感觉。而且她的嗓音呢，又带着她那种浑然天成的性感。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是黄莺莺在1995年的专辑《春光》当中的一首《回心转意》，跟刚刚《囚鸟》这首歌是同样的作词作曲人，就是十一郎和张宇。而且张宇后来在自己1997年的专辑《温故知新》里面也重新唱过这一首《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0: 欢迎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娱乐消息哦。看到这个 title 呢，都真的让我吓一跳，说的就是沈腾400亿票房中国影史第一人。其实啊，我依稀记得呢，当时沈腾的这个票房在突破200亿的时候，好像在节目里呢也是在娱乐头条有说起过的。而最近呢，因为他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就让他的票房呢截止到亚洲时间的8月10号，已经是突破了415亿人民币。那么当然就成为了中国影史第一位达到这个成就的主演，而且呢追在他后面的第二名就是吴京，到目前为止哦还要比他少40亿左右，所以可能要突破他呢依然是有点难度的。沈腾从出道到现在，他自己主演的电影呢差不多是有25部，那么用25部的电影完成了这个415亿票房的成绩，也就是说呢他的单片的平均产出呢是超过16亿人民币，这个效率怎么样都是领跑了整个的中国电影行业。然后蛮有意思的是，他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我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 trailer 的时候，当然我是以为这肯定又是一部喜剧片。不过呢，听说这一次呢，它并不是搞笑的哦。我看到有网友就说呢，这部电影虽然不是腾哥一如既往的喜剧风格，但是我推荐所有人去看，真的惊艳，演技、剧情全部拉满。而我们都知道，虽然沈腾在中国内地的这个电影票房他绝对是领跑所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一个影帝级的奖项，比如他没有拿到过金鸡奖、百花奖或者是华表奖。那这次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是完全卸下了喜剧包袱，扮演了一个在战火当中艰难求生的厨师，用一种比较克制又内敛的表演去诠释小人物的命运。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有不少看过点映的观众都说沈腾是值得一个影帝的。那么这部电影到底能不能为他带来一座奖项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说到了得奖这件事情，就来说一说上个周末，今年2026年的歌手终于是落下了帷幕。这个歌王的奖项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哦，

得到的就是胡彦斌，还是非常恭喜胡彦斌啦。我觉得他一直就是一个很认真做音乐的人，他是配得这个奖项的。但是当然，当我看到最后一集的这个帮唱嘉宾哦，齐豫老师请的是毛阿敏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怀疑的，会不会这个结果呢又会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呢？因为毕竟呢，他们今年的这个赛制实在是相当的复杂，到了最后，当我知道就是之前的月冠军的这个分数是真的会被加到总分上面的时候呢，我觉得胡彦斌应该是跑不掉的冠军了。但我后来又想，你知道的，湖南卫视有的时候还是会给我们一些 surprise 的嘛，不过今年呢还真的就没有。那这样的结果呢，也是令到今年这个2026年的歌手呢，整个的过程呢也会让很多的网友表示呢太过无聊了。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关注这个节目的观众也是这样的认为，我不好意思做很多的评论了，因为我毕竟没有很认真的看节目，我通常都是去看他们每一位歌手就是唱歌的那个部分的纯享视频。但是我也的确觉得这个赛制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从第一期开始就淘汰人，而且淘汰了一个本身应该算是有一定的威胁力的一位很好的歌手，就是哈林庾澄庆，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有点失望的。整个的比赛呢，到最后其实让人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惊喜的，反而是几位比较年轻的歌手，包括窦靖童、有长靖，还有当然就是这一次得到第三名的万妮达。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年纪的关系，还有他们的这个资历哦，所以他们三个呢其实是没有冲击这个歌王的野心的，很明显看得出来。但反而他们比较放松，他们敢于尝试多一些。胡彦斌呢在这次参加这个歌手节目呢，是显得比他在其他节目呢要更加保守一点，也不能说不好，只是说真的没有让大家看到太多这个惊喜的闪光点。而我们的齐豫老师呢，多少是有点可惜了，就是真的有一种像是陪跑到最后的一个马拉松选手的感觉。不过我还是非常欣赏他在最后一期，在他自己就是唱的那两首歌，就是跟那个小朋友合作的那个部分呢，他选唱的那两首歌。因为很多网友觉得天哪，怎么会选这么平常的歌，太没有难度了。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来给大家表个态吧，就是我要回归我自己唱民谣的初心，至于赢不赢我真的无所谓了。好吧，但不管怎么说呢，还是恭喜这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歌王，就是胡彦斌。我们就来听听他在整个比赛当中唱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他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生死未定》。

来自胡彦斌今年推出的新歌叫做《生死未定》，但是在今年歌手2026这个结果当然已经定了，而且也非常恭喜他得到了歌王的称号。那刚刚这首歌呢，其实是胡彦斌今年推出的这个第14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整张专辑呢也是很有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好的音乐作品。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来跟我点歌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就是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如果你有在小红书上呢，也可以留言给我。我在上面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再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飞，他说想要听一首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就把它送给所有喜欢邓紫棋的听众一起分享。

着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我的秘密》来自邓紫棋的歌曲，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还能够再多听一首点播的歌。这是一位叫做 Steven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黎明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当然没有问题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重温这首黎明黎天王的经典之作。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二我们的特别环节呢，会是给你介绍一些生活上小资讯的好生活，也希望大家记得收听。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获得属灵的益处和帮助。在旧约圣经里，神一再保证以色列人可以住在应许之地迦南，可是当他们真的要进去得这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得倒退，惧怕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的焦点只落在众多的障碍上，而不是在全能的给予他们应许的神身上。

0: 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顺服这一个题目。他指出我们顺服的力量何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神为我们计划的生命，那美好的程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神从来不做不好的计划，或者是次好的计划。神的计划总是最好的，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从不偏私，在他没有任何的缺憾。虽然我们常常不明白神做事的方式，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却可以绝对肯定，是他的计划和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神为我们计划了最美好的人生，然而有些人可以经历到神所赐的美好生命，有的却不能。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很多人之所以不能经历到神所预备的最美好福气，是因为他拒绝承认和接受神的计划。有些人说了，如果我知道这计划是什么，我更多的知道细节，我会顺从。那就是说，他的顺从是有先决条件，就是他要先知道和明白神的计划是怎样的。但是神不会满足我们这个心愿，神做事的方式不是这样，神不是给我们一些情况去考虑考虑，神乃是要我们全然依着他的吩咐去做，去完成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是蛮有智慧的。但是很多人今天就是跟神讨价还价，有些人觉得神的吩咐跟他现在所做的事所走的路不相符，所以他觉得他没办法顺服，于是在他方便的时候，在一些跟自己计划比较接近的事情上，他就选择顺服神，否则呢，他就不顺服了。这就形成他在某些事情上是顺服的，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是不顺服的。有些人觉得很难顺服神，因为神的要求跟自己的想法有太大的出入，太大的差异。其实他不是不能顺服，只是不愿意顺服。有些人呢，他根本不想顺服神。有些人在想顺服神的时候，遇到很大的试探和阻力，当他看见环境好像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顺服的心放下了，没有坚持到底。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完全顺服神，依着他的吩咐生活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全然顺服神的生命呢？似乎我们认为做正确的事是困难的，只能偶尔做一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忽略了顺服神的这个问题，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顺服，有些是不想思考这样严肃的问题，他从来不曾向神委身和承认说，主啊，我愿意顺服，我要追求过顺服你的生活。然而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门路，不知道怎样顺服，我们心里是想顺服神，也相信顺服神能够使我们得着福气，我们也真的渴望顺服神，尝试朝着这个想法去做，可是却不成功。到底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原因，只知道不容易。有些人甚至想要放弃了，有些人想要离开了。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顺服的力量。要是我们渴望顺服神，我们必然能够顺服神。当然，其中有一些关键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不能只说我尽上最大的努力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依然不能。那么今天的信息就要为弟兄姐妹解开你之所以不能的一些可能原因，以及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美好的生命。也许有些人会说，拿耶稣做例子太不切实际了，他是神来做人，他是完全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罪，所以跟我们呢很不一样。不错，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本体在人间的彰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在地上生活的样式，从其中找着我们可以顺服神的钥匙，顺服神的关键，帮助我们也走上顺服的道路。让我们先来看看顺服的含义。到底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就是我愿意依从神的话去行事，不论神什么时候说。

说些什么，我都立刻遵行。这就是神所要求的顺服。如果不是这么做，就只是部分的顺服，而部分的顺服就等同于不顺服。相信我们心里都会同意，顺服神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好的。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享有内心的平安和满足，有说不出的喜乐和切惧。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因为我们听从了他的话。因此，不顺服神是愚昧的行为和决定。那么到底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有什么生活样式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和效法的呢？他完美无瑕的生活又怎么样塑造我，影响我成为顺服他的力量呢？请我们打开新约腓立比书，这个不是耶稣亲口说的，而是使徒保罗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所说的。保罗对耶稣的生平那认识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多的，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腓立比书第二章论到耶稣在神面前那颗顺服和谦卑的心灵，请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经文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虽然与父原为一，他曾经介绍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然而他没有因此而傲慢，他反而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荣耀，他甘愿卑微，受父神所差到世上来作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世人中最卑微的。主耶稣他一直都是神，即使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依然是神，但是他甘愿限制自己，他甘愿做一个百分之百的人，和人一样在地上经历作为人的种种限制以及无奈。保罗形容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主耶稣虚己的程度是完美的，因为他来到世上不是住进王宫去过富贵人家的生活，相反的，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卑微。在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谦卑地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挨着次序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并且用自己的手巾擦干，给客人洗脚，这是奴仆才会做的卑贱工作，而主耶稣却甘愿这样去做，他甘愿服侍当时那世代的人。奴仆的地位是最卑贱的，做的工作也是厌恶性的，主耶稣却愿意在地上做奴仆所做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是生在卑微的马槽里，用布包着，在那恶臭，在那难闻的地方，主耶稣就生在那儿。他了解人的无奈，他了解人间的疾苦。保罗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神的儿子，他活在人间，过着人的生活，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做了人间的奴仆。主耶稣除了一生没有犯过罪之外，在别的地方一切跟人一样，他是那样的谦卑顺服，而他的顺服是存心这样的，是主耶稣决心要顺服神的。神要求耶稣顺服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看主耶稣的顺服是为他带来了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痛苦，因为父神定义要他死在十字架上，要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他成全神在创世以前为了救赎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试想主耶稣顺服神要付出的代价是怎样的大，他所患难的痛苦是何等的深，他所要喝的杯是多么的苦。今天如果我们要过顺服神的生活，在心智上我们必须像主那样，神不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寻道，或者要我们为他做出很多牺牲，但是我们在态度上，在心智上不可放松，这是一个追求完全的心智。主耶稣将他的生命交上，

任由神安排使用。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理当全然献上。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试问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是为自己保留的吗？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肯开放自己交给神的呢？还是我们全然的把自己献给了神？在腓立比书这里，简单的为耶稣刻画了他所过的一生，他怎样来到世上，怎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怎样在地上做奴仆服侍世人。罗马书说，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就是你我，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是神所定的心意。神要我们像主基督，像他的爱子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看主耶稣的一生，对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说我自己是顺服神的？我有没有那颗顺服神的心呢？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对神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有些时候我们来到一些处境中，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一切的安排。特别是我们知道前面所摆着的是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主动的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然而主耶稣他不是如此，主耶稣明明晓得前面所摆着的是十字架的苦悲，然而他依然对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何等美好的榜样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旦我们开始顺服神，我们就是在凡事上，在每一件事上都顺服他，不能再有任何的不顺从。当然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肉身之内，我们有各样的情欲，我们会有犯罪的可能，我们有人性的软弱，我们常常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然而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每一件事上都依着神的指示去做了，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爱神因而愿意顺服他的心。到底我们是不是乐意顺服，不要说是一点点的渴望，很微弱的动机，到底我是坚守顺服的原则呢，还是我是选择性的顺服？很多人一生当中是选择性的顺服神，而不是坚守神所喜欢的原则。因此当他落入一些处境中，受了一些问题困扰的时候，他就有挣扎，就起了怀疑，到底我要顺服神呢，还是照我自己的看法，照我自己的喜好，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呢？是不是我心坚定，以主的美旨做我的心志呢？旧约里的诗人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颂，我要赞美。我跟主的关系是这样，主你美好的旨意就是我的心志。如果我们坚守顺服的原则去行，我们照着这个原则生活，我们就是把每件事情都放在这个原则之下过滤，符合神旨意的我顺从，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我乐意顺从，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成为我心里所喜悦的，而不是看这个顺服会给我自己带来怎么样的危机困难，然后我找各样的理由，各种的借口跟神解释我不能顺服的原因，我坚持我自己的见解和理由。即使我们有再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告诉神，我不想放弃，我不想这么做，但是于事无补，因为实际上我们就是不顺服。但是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愿意，我们只是向神诉说内心的感受，但是在行动上依然是遵照神的意思去做，虽然我们有很多眼泪，会有挣扎，内心或者有很多的不明白，以至于我们心里作难，但是最终我们让神的旨意得胜，我们最终选择我要顺服主，即或不然我顺服你，那就很不一样了。这是内心顺服的灵在主宰着我们，是圣灵感化的工作，而这正是神所渴望的。神不希望我们的灵性经常大起大落，神不要我们一下子跳跃得很高，欢欣雀跃，但一下子我们因为遇上一些小事儿就痛苦不已。神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要帮助我们顺服神，

神要我们有一颗顺服他的心智，要我们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明白他的旨意。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伤痛，可能会有挣扎，可能会有眼泪，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付出牺牲。但是弟兄姐妹，这是值得的。神的能力会托住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一颗顺服的心灵会说，神啊，无论那个代价多大，无论我要流多少眼泪，无论要经历多少艰难，只要这是你的意思，我一定顺从，我必定爱主到底。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必须对顺服有这样清楚的认识，知道顺服的含义和要求，那是原则性的，不是选择性的，那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那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而不是临阵退缩却步不前的。当我们对顺服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让我们再回头看主耶稣的生平。到底在主耶稣一生当中，他顺服神的秘诀和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从主耶稣的人性方面去思想。虽然主耶稣他是100%的神，但是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十足的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经历困苦，跟我们一样。希伯来书第4:14-16这里这样形容，希伯来书4:14-16，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多受试探，多受试炼，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他跟我们不同之处。也许有人会说了，那我们怎么能像主一样的刚强呢？我怎样才能够一生顺服神呢？而顺服的生命正是神所要的，是神所寻找，也是神所欣赏和喜悦的。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让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从主耶稣他的身上思想和学习。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一章32-35，马可福音一章32-35，在这里主耶稣学习顺服，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以人的身份，他还需要学习顺服神。经文怎么说呢？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好，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32-35，路加福音5:15-16，经文又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的生活中经常有退去的时候。耶稣的退去其实就是退到神面前祷告，支取力量，寻求神的指示，从神那里知道自己该做的事，以及要获得的圣灵的能力。那个时候在耶稣身边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来自各个地方，他们围着耶稣，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需要，带着期望，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耶稣怎么样呢？即使耶稣一天有48个小时、72个小时，大概也不够应付。但是主耶稣非常有智慧，他知道自己得力的源头是来自于跟神独处，所以他即使看见周围有好多好多的需要，但是他依然退去，独自一人祷告仰望神。路加福音6:11-12，路加福音6:11-12，经文说，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那时耶稣出去。

0: 生活，除非我们每天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听神的话，与神交谈，默想他的话，和他有交往。这其实正是神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原因。他要跟我们相交，他要对我们说话。他造我们，他希望我们顺服他，在爱中与他相交，在爱中与他连结。而他有丰富的恩典，有足够的能力赐给我们。但是这一切的更新和领受，都是透过与神独处和相交的时候获得的。要是我们忽略了与神相交，没有时间跟神独自在一起，我们就没办法顺服他。试想，我们一天下来所听见的声音多得不可胜数，有多少事情在我们身边吸引着我们？神不希望我们受到别样事情的吸引，因为神要我们专注于他，爱他。神要引导我们的心思。因此，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来到他面前，支取他的能力，才展开这一天的生活。不管我们感到多么疲乏，多么困倦，花时间跟神单独在一起，会为我们带来极大不同的结果。我知道，很多身处现代的人，睡眠的时间都不够了。我们起床的时候都是挣扎着起床，感到很困难，赶着上班，赶着上学，赶着工作，很多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亲近神，起床读经祷告，恐怕很多人还做不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颗乐意的心，我们可以求主帮助，神会加添我们能力去做到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这必须我们愿意，必须我们亲身体验才可以知道它的奇妙。但愿我们都看重祷告，看重从神而来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九章，这里讲到了圣灵。主耶稣的一生和圣灵是不可分割的。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是由圣灵引导的。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身上，给他能力引导他。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讲到旧约时期借着动物献祭流血是怎样的不足。作者是把耶稣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来跟旧约的献祭相比。经文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讲到耶稣借着圣灵将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想顺服圣灵，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花时间跟神相交，另外就是倚靠圣灵。圣灵的工作需要人成为他的工具和器皿，而圣灵也要得着全部的主权。当耶稣升天以前，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为止，他们才可以出去为他工作。我们要顺服神，也必须从圣灵那里先获得力量，因为圣灵有无穷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做成我们自己无法做成的事。他会装备我们，他会建立我们，只要我们依赖他，他会使用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今天的讲题，顺服的力量，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愿神保守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李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一个顺服神的人，必然不会有损失。相反的，一个叛逆神的人，必然不能得胜。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 I V I E R A Riviera。

0: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2: 哎，好难食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省府今天公布本省2025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2%，高于2025年预算中预测的1.8%。省府表示，随着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省府录得77亿元赤字，低于2025年预算预计的109亿。该财政年度末收入比预算高出29亿元，比第三季预测高出18亿元，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以及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商业收益增加。与此同时，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3.44亿元，主要由于未使用的紧急资金。政府强调已经超额完成2025年预算的开支节省目标。省府又表示，当局投资110亿元用于纳税人资助的基建项目，包括医院、学校、道路、公共交通和住房，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10亿元，其中包括31亿元用于医疗保健设施，41亿元用于 BC 省交通网络，以及28亿元用于升级 K-12年级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住房等。另外，上年度纳税人支持债务增加184亿元，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26.3%，是全国最低的比例之一。财政厅长贝亚利表示，省府在2025年预算中引入支出管理目标，通过减少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包括出差旅费、办公和商务费用、会议和活动费用，以及人手调整、自愿退休和招聘限制，成功节省了4.67亿元，超过原本的3亿元目标水平。他强调，省府对 BC 省的未来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正负责任地开发重大资源项目，并建设省民所需的医院、道路和学校。
2: A year in which we all rolled up our sleeves, we forged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we invested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we've led with a commitment to responsible fiscal management.

0: and the ambition to be an even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BC that stands on its own two feet in a fragmented economic landscape.
1: 贝亚利表示，无论是应对山火，还是在全球贸易环境的情况下，支持家庭和企业，省府都致力于确保本省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并使 BC 省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省长 Dave Eby 在两天前周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在周六前的24小时内山火肆虐。目前山火导致超过2万人要撤离。尹大卫说，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正在对仍被困山火警戒线后的民众进行空中疏散。紧急救援人员正日以继夜的工作，以联系需要帮助的人。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强调，疏散区内的所有人应该立即离开家园，在必要时前往接待中心。BC 山火服务处行动主管说， Summerland 的山火灾情前所未见。而截至今早，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本省目前有104场活跃山火，当中46个火场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4场山火。省长尹大卫表示，目前我们仍维持紧急状态，这次山火已经造成重大房屋及财产损失，数以千计居民要撤离，未来数天的情况仍十分严峻。当中位于 Summerland 附近的 Bow Range 火场面积达到156平方公里，过去一晚火势沿着西北和南面扩大约 1-1.5 公里。这场山火也造成今年首起山火死亡个案。Pendleton 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的老妇人在 Summerland 的 Bow Range 山火中死亡。警方初步相信死因与山火有关。BC 验尸服务处目前正调查死因。为协助救援，山火服务处昨天曾出动空中洒水飞机投放阻燃剂，但因为能见度欠佳，飞机需要停飞。今天能见度有所改善，当局派出8架直升机支援灭火。BC 省林木厅今天也宣布， Kamloops 消防中心及东南消防中心管辖区，还有 Caribou 消防中心和沿岸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禁止以休闲目的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包括全地形车、摩托车和越野爬山车辆，违规者最高罚款1150元。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如果在目前的山火形势下仍然因为休闲活动引发人为山火，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愚蠢。
2: And if you start a fire, you are re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a lightning fire towards a human caused fire, and I can't think of something more stupid right now given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1: 目前 Summerland 等地仍有5项疏散令生效，另外有4个地区处于疏散警报下，包括 Pendleton 及 PitchlandPendleton 原住民酋长 Greg Gabriel 表示，扩大疏散警报令居民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慌，浓烟对长者及有健康问题的人造成较大影响，也限制空中支援行动，但目前有足够的消防员，并得到山火服务处及临近地区的支援。山火服务处预计，中央内陆及 Okanagan 地区仍然有较大机会出现雷击，引发新的山火。由于降雨有限，加上可能出现干雷暴，炎热干燥天气及较强阵风也可能令火势更加猛烈，尤其是在陡峭地形、风向以及山坡走向配合的时候，火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 Robertson 今天在本拿比宣布，联邦政府将通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 RTRI 向本省24个企业投放超过3050万资金，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加强供应链以及开拓国内及海外商机。受资助的企业主要受到全球贸易壁垒影响，涵盖制造业、林业以及钢铁和铝业。其中获得最多资助的是经营纸浆厂的 Nanaimo Forest Product， 得到550万。通过新资金，该企业将购置新的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及效率，同时降低成本，把木浆出口至全球市场。另一家获资助的企业是主要发展沼气清洁及升级系统的 Quadragon， 获得360万，将用于设计生产低成本的新系统，把有机废物转化为可再生天然气。新资金也有助拓展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让生产可再生天然气在全球变得更加普及，同时在国际市场展示加大的洁净科技。罗品信表示，贸易壁垒为本国经济支柱的 BC 企业带来严峻挑战，联邦政府正加大投资力度，帮助企业构建更强的供应链，提高生产能力，并开拓新市场。Angus Reid 最新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友好

0: 或更友好的态度与加拿大相处。更有 79% 美国受访者表示对加拿大人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加拿大对美国民众观感则较为分歧。虽然 45% 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民持正面看法，但也有 48% 表示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评价明显负面， 79% 对川普持不利看法。调查指出，加拿大人对川普政府的关注程度也明显高于美国民众。面对可能在8月19号生效的新一轮关税，91%加拿大人表示正关注相关发展，美国则为69%。但另一方面，自称 MAGA 的共和党支持者中，69%仍对加拿大人持正面看法，只有17%持负面看法。而在贸易政策方面，MAGA 支持者则明显支持川普最新关税措施，支持率达到71%。整体美国民众则相反，59%反对最新一轮关税，只有24%表示支持。
1: 国际新闻。
0: 哥伦比亚西部今天上午发生规模7.4级强震，最少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还有多人受困瓦砾堆。这起地震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地震，政府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死亡人数预计还会继续攀升。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周一上午7:34，震央位在西北部乔科省圣何西德尔帕尔马，距离首都波哥大以西大约240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震感遍及全国，邻近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和巴拿马也有感。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表示，目前至少有61栋建筑倒塌，1575户住宅受损，另外18间医疗机构、52所学校、17座社区中心和18条道路遭到破坏。西部城市卡利一间医院部分坍塌，还有病患受困，至少4个人已经获救。各地救难队正持续搜救，军方也已经派往灾区支援。总统艾斯普雷亚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救出还受困在瓦砾中的民众，他将前往灾情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多坐镇救灾。国际社会也陆续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美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声援，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和萨尔瓦多。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提出的加沙15点和平方案，他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上个月表示，已经就哈马斯及加萨其他武装团体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不过，哈马斯主张交出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所有形式的攻击，并且从加萨撤军。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周日在内阁会议明确表示，以色列拒绝这份15点文件。他强调，以军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不会进行任何撤军，并且将持续阻止对以色列军队和民众的威胁。哈马斯官员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哈马斯仍然承诺遵守协议，愿意认真负责地落实15点方案，同时呼吁调停方确保各方履行协议。川普的加萨和平方案在去年9月公布，内容包括成立和平委员会监督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军撤离以及重建加萨。尼坦雅胡表示，目前还在和美方官员讨论下一步安排，但美方提出的部分构想以色列无法接受。联合国统计，加萨战争爆发以来，当地大约有190万人流离失所，占加萨人口大约90%。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伊朗表示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强调美国必须先满足多项条件，海峡才会重新开放。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和阿曼的协议将规范海峡重新开放后的新航道，但伊朗要求美国赔偿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且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机构提出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威胁以及攻击伊朗和伊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以及伊拉克的盟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封锁之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都会经过这里。美方官员表示，一旦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相关措施会和伊朗履行承诺的进度挂钩。另外，阿拉奇表示，美伊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只透过中间人交换讯息。 区域紧张情势还在升高，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8号在霍姆兹海峡攻击

0: 击了一艘和国营石油公司有关的船只。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宣称，周日以无人机攻击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位在吉赞的炼油厂。沙特阿拉伯表示，火势已经扑灭，没有人员受伤。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攻击，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达维。泰国曼谷以北的暖姆里府再发生枪击案，一名前国会议员早上闯入政府办公室，向暖姆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开枪，通猜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开枪的前国会议员查龙已向警方投案，据报犯动机涉及个人纠纷。暖姆里府上周五也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后，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再吞枪自杀，共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总理阿鲁廷之前表示会考虑修例，只允许执勤的部门人员携带枪械。
2: 中国新闻，
1: 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检测系统正在破解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记者，过去靠社工物业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4: 人物劝呢，非常这个耗费人力物力。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主要是监控交通通道的，我们就跟第三方提出了这么个建议，能不能监控这个电瓶，收集所有的电瓶的规格、颜色、形状，输入到这个 AI 监控里去，让它学习。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单元门进行试吧，发现可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学的这个东西越多，误报率越低，发现率也非常的准确。
3: 这套系统依托数字红墙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楼栋入口等必经通道。然而系统运行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有居民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
5: 安了视频的这个拍照的系统之后呢，咱们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住户，去宣传一下电池入户了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些安全隐患。
3: 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智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1: 中国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当地晚上8点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中国媒体报道，火箭在晚上8:02升空，网上的片段看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成功执行多次任务，这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第二次发射失利。
2: 台湾新闻，
1: 屏东县警局当地10号表示，今年1到7月共查获522起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

0: 大幅增长360%，查获各类毒品多达800公斤。中广记者报道，
1: 屏东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屏东县查获的毒驾案件有522件，较去年同期的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屏东地检署指出，今年5到8月，检方总共申请了40多件毒驾羁押案件，法院核准了25件。生涯获准的关键在于屏东县政府协助缩短尿液检验报告的时程。县长周春明表示，县府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不仅加强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也同步升级检验的仪器。
2: 我们就加强采购了这个唾液的筛剂、快筛剂。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气象沉析质谱仪，能够做更高强度的一个检验。
1: 周春米进一步指出，最具指标性的成果就是整合卫生局的检验中心、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建立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的检验时间从过去的平均14天大幅缩短到8个小时之内完成。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彰化县2026王宫渔火节系列活动，顶着台风来袭，1连2天周末假期在方苑王宫地区如期举行。中广记者报道，
3: 位在彰化花莲乡沿海的王宫渔港，曾勇夺10大魅力渔港的殊荣。彰化县政府为延续北贡寮蓝垦丁中王宫的海洋音乐季的盛会，特别规划在周休假期盛大推出了2026王宫渔火节系列活动。尽管白海豚台风来搅局，县政府还是不畏风雨来袭，如期来举行。县长强调，今年分别推出1连2夜的海洋音乐季、人气 IP 角色互动、鲨鱼先生、千人考科、七虎嘉年华、灯光夜景、海洋嘉年华以及绚烂的烟火秀等6大亮点的活动，吸引来自全国近50万的人潮举报了会场，嗨翻全场，并感谢全港的乡亲热情的参与，再度点亮王宫渔港文化的新魅力。
4: 可以吃海鲜，到处走一走，来听演唱会，都一定要到福海宫去广播。
3: 而热闹的2026王宫渔火节虽然已经顺利落幕，华美县长还是申请邀约全国的乡亲与青年朋友们，在平常的周休假期还是可以前来品尝在地美食蚵仔煎和海鲜，前往福海宫祈福求平安，欣赏王宫渔火以及海空步道等等的美景。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1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1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0: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2: 音乐国道。

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公民，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都不想管。

你们觉得很辛苦吗？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好不好？无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出去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加油！问他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启奏万岁，曹钦差公营恩人周高群前来见驾。万岁厚遇，请曹爱卿与众大臣同舟饮酒赏月，请一人登上龙舟。

0: 讲得好，讲得好。
1: 系啊，一别三年，恩人何报？恩人一路之上辛苦了，孤王特备筵席，恩人平安。

两日过半是仇恩，半是情。

0: 你当之无愧噶。
1: 问死我？
0: 点啊？
1: 我有话讲啊！
0: 你我之间有话直说都无妨噶。
1: 我怕万岁，你定不万罪啊？
0: 哈哈哈！今晚你就算系错骂孤王，屈打孤王，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1: 咁小女子说谎犯上呢？
0: 打骂都无罪，大话欺言又何罪之有呢？
1: 此话当真？
0: 君无欺言。
1: 万岁，你可知我是谁人？
0: 你咪就系孤王嘅救命恩人咯。
1: 万岁。

0: 功夫王就认真看啊我故认真睇你似天上玉女，
1: 系假玉女，
0: 系真玉女。莲啊兄你，梨花带雨貌，木似出水芙蕖。
1: 万岁，你相貌何似去？
0: 姑娘你呀，品德高，替我多言。

0: 自己投啦。
1: 万岁，你如何知道啊？
2: 当年你是借物取名，所以孤王才命你暴群为政，作大旗啊嘛。
1: 万岁，小女子实在没有救驾之恩。
2: 恩人，你真会开玩笑啦。
3: 重何以礼？

0: 随你快重杀之来。
1: 你讲落去。

万岁呀、啊、万岁，倘若小女子不讲真言，你也分不清真与假，现在讲了真言反要问斩，万岁哥。

怪怪呀姑，偏是枉杀从大黎，我偏难罪六冤三风女，谁堪与之比？爱卿再起，轮孤树领红。

0: 一嚟扶一人下去安寝，
1: 又是一人。
0: 你说话点醒孤王，也算是朕嘅恩人啊。

0: 本正本，
1: 来，
0: 寻仇基本，
1: 仇基本当好生计。
2: 汗巾满身，
0: 臭兴达，
2: 走。
0: 吾王重痛于你，你却从哪里找来一个美貌女子冒充吾王的救命恩人呢？
2: 启奏万岁，那老子是镇海院送来的特臣，谨遵圣谕，查到姓名标记，还有半幅围困作记，一看不差。
0: 真假不分，你还说不差？
2: 臣已从海镇海以斗前错。
0: 什么？你办事不力，不用去了，吾王自有安排。
2: 万岁，
0: 退下。

0: 里半瘫半吐嘅言未尽，因人他借云借月把声吹啊！啊，韩将军
1: 在，
0: 翠姑未复出巡，朕可开开。
2: 万岁，微臣断后血霸之路，无需惊动圣驾。
0: 父皇自有主意啊。

母衙门告状遭毒打，说什么女儿无功要问斩刑。今日里多谢一位算命先生为我写作名冤。

0: 请问老人家，这里可是庄家村？
1: 正是庄家村，不知先生要找谁人呢？
0: 不瞒老人家，在下奉康王之命，接庄部群武女进宫受赏。
1: 奇怪了，刚才有个七字先生也是奉康王之命来接我家女儿，还为我写状鸣冤。
0: 哦，仲替你写状鸣冤，状纸呢？
1: 嗱，你睇，状前状前。
0: 好。奉命康王朝进来写状，状词是硬，春兵赴。有人接你来了啊。

0: 咒万岁，镇海县城有三户人家姓贾，有女儿的只有贾之源一户。
1: 贾之源一户，
2: 哭将军
1: 错，
2: 速派快马回京，带来贾玉女，并传吏部尚书随即五天之后到明州府审案。
0: 遵旨。

0: 雷雨进攻一月近啊！
1: 未获佳音受杀人，
0: 空吉都未卜心，有鬼啊！
1: 揾个测字先生查底根，
0: 咁耐都未嚟嘅，都揾唔揾到？

0: 땡땡이 주는구나.
1: 幼年拜师，食呢行饭已经有十个年头噶啦。
0: 哇、哦，有十个年头噶啦。
1: 嗯，
0: 哎呀，张半仙的确系九品大名嘅。
1: 耳听为虚，就眼见为实，灵不灵？当场一试，准不准？过后便知啊。老爷夫人
0: 啊，
1: 请啊。
0: 哦。
1: 是个恩字咩？
0: 点解啊？
1: 哦，呢、这个系大口之恩，就可含可分，祸福吉凶变化无穷噶。系老爷夫人到底想问啲咩事咧？又
2: 儿女之事嘅。
1: 哦，系儿女之事。恩字，恩字拆开就系一人口等等。一人口，哎呀，好啊，老爷嘅鸿福真少有啊，只生一个独女千夫艾柳，一十九岁好年华，佢不住在家的住牢牢。
0: 准
1: 拆得准咩？你拆得准，
2: 推拆落去。
1: 再拆，
0: 先生，你请再拆落去。
1: 再拆，
0: 错，请再。先生啊，嚟，请饮啖茶嘅，嚟。
1: 啊，好，唔该。
0: 慢慢饮啦，话。
1: 玉女果是假门后，待我由腔滑调问今日。
0: 先生啊，请你再擦落去，
1: 再擦
0: 准啲喎，
1: 一定准。而将恩字拆开来拼啊嘛，口大成恩，大在中央男人口大
0: 就食四方。
1: 女人口大，
3: 对，
1: 家家女儿口大，去食火龙，大在其中，四面有屏障啦噃，口大四角，佢大吃四方，男人最大，
0: 个个做王嘅等，
1: 女人最大。
2: 我女儿能当上娘娘，
1: 咁啊梗系啦。
0: 哎呀，夫人啊，咁就安乐晒咯。

0: 开开心心，金殿之上你还需坐得小心啊！
1: 天德，再插就去。
2: 再插，
0: 好，再插。
2: 啊，坐。
0: 请。哎呀，请问老爷夫人，贾家一共有几多人口啊？你又？
2: 追紧女儿啊，进了京城啊！
0: 三丈一字来参观，大字就三画嘅，而家系三去一，三去一，哎呀，高士，高士，
2: 喂，有救上，先生啊，头先讲得好地地嘅，点解唔走啊？
0: 书难直说，高辞高辞。
1: 哎呀，有乜嘢唔讲得啊？重金求借，直讲无妨嘅。
2: 系咯，我夫人讲咗话要重金求借，咁你咪直讲无妨啦吓。吓，讲啦。有问题啦？讲得啦。
0: 重金酬谢，
2: 重金酬谢，我夫人讲妥，
0: 讲妥算数。好啦。

0: 燕兵长，这是长万龙定啊长，玉溪将王我临了堂，
1: 万先生如何？登高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
0: 咁又唔使咁驚，所謂魔有術就道有法，好人怕惡鬼，惡鬼又怕菩薩，只有替身裏卻再轉運，怕我為公，欲求你仍愛中一身，把超良人啊將，來龍中提

0: 召集女犯庄素群，正要一十九岁喎、啊，
1: 总算揾到啦！
2: 先生，总算揾到乜嘢呀？
1: 系咯，我系话老爷夫人总算揾到只替罪羊啦。
2: 哦，先生，女犯如何替身？请详细赐教啊！
1: 魔法嘅通多变幻，还需看上偷而行啊！
2: 哦，先生，你仲会睇相？
1: 你知道吗？我系测字兼卜相啊嘛。
2: 丫鬟过嚟。
1: 哎呀，老爷夫人，此行万万不可，触犯门法就非同小可。
3: 哎呀，先生，你也只会测字睇相啫，官场之事，你懂什么啊？正所谓啊，天高皇帝远啊，我得什么门法不法，在镇海院内啊，老夫讲嘅呢就是王法啊。还有咩？知县太太讲嘅也是王法。原来如此，
2: 就是如此。先生，请
1: 请高辞，高辞。

Sing us.

0: 准备。
1: 先生帮忙好啊，因甚要拉人？呢个解嘅不太。

情无义，三年前的你，素

0: 姑娘，
1: 请先生出去。
0: 姑娘，请你抬起头嚟睇下我呢个七字先生啦。
1: 我要你马上走啊！
0: 臭脾气要改，火气话少讲，掟烂个招牌啊！要赔噶，
1: 你系边个？
0: 姑娘，我就系当年嘅壮士啊！
1: 壮士，
0: 系啊，姑娘，我就系匡王，系现在嘅大

0: 好一个大手落单，今日你又凭着我的差子先生又来捉弄于我，难道你害我到如此田地万不甘心？
1: 姑娘，见面就黑黑

佢后于受屈之危呀、啊！我换一巴掌抱鹰啊！姑娘。

poi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新闻联市长 Doug Holmes 说，疏散的群众应该做好准备重返被 Barrange 山火肆虐的社区。他昨日通报山火最新情况的时候情绪激动。他说他知道部分居民的内心可能已经耗尽，因为他们仍在等候何时可以返回家园以及社区状况等消息。不过现时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山火上星期五下午发生，迅速蔓延，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BC 山火服务处说，这场失控的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0平方公里。省政府说已经在欧根拉根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客房安置因山火疏散的民众。省政府说 Penticton、 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都有房间供应。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地点。应急事务管理厅说，需要住宿的民众可前去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发言人说，由于新墨兰地区上万计居民因山火被迫撤离，省政府的疏散热线在周末接到创纪录的求助电话。有报告说，国内多处的偷车个案都下跌。蔡慧娴报道。
3: 总部在多伦多的非牟利反诈骗协会 Equity Association 发表报告，显示国内多处举报的偷车个案下跌，今年上半年的数字比去年同期低 10%。 协会说，本国的偷车个案正趋向在2021年激增之前的危机前水平。协会的调查服务部门副总裁加斯特说，在2021年爆发的危机是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令到新车供应严重短缺，有组织偷车罪案变得猖獗。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方面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作军机离境。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1: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身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点20分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约半个钟之后从旧空军一号落机，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
0: 香港新闻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3: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2: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3度。

0: 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是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6，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4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午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落雨机会就有3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呢，是有阳光间中午云，最高气温都是23度，落雨机会少返，只得10%。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卡里呢，今日是默云有雨，有烟雾，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是有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神瓜 活燕温哥华, 何活权。
1: 今晚早晨 8月11号星期二， 欢迎你收听神瓜活燕温哥华。在今早节目时间，除了和大家分享歌曲，还有不同的环节，包括了《人间醒梦》中人和娱乐，即是先之外，由今日开始一连四日，在早晨7点半新闻之后，为大家带来一个节目的重温。我就香港的娱乐圈的传奇人物黎比德先生，曾经填写过无数的脍炙人口的金曲，大家熟悉的《浪子心声》、《半斤八两》、《Monica》 等等，已经是作品亦都带俾观众好多嘅欢乐。咁系听到佢离世嘅消息之后，大家都有一啲嘅惋惜噶。咁而10年前咧，多伦多嘅嘉华哥林嘉华咧就同呢一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咧有一次嘅深度专访啊。咁所以喺今日早上嘅7点半新闻之后，每一日咧一路去到咧星期五一连四日咧，都喺我嘅节目里边咧系同大家 重温回顾Peter哥嘅经典之作啦，同埋人生嘅智慧噶，咁啊由昔日嘅流行乐坛嘅辉煌岁月啦，电视圈嘅幽默趣事啦，到人生嘅哲学啦，妙语连珠，极具咧系纪念价值。所以希望大家留意喺今早7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呢一个特别嘅系重温嘅专辑啦。希望你到时咧系留意收听啦。

0: 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佢呢只人口嘅歌曲《不了情》啊，唔同嘅歌手演绎同埋唔同嘅版本，大家咧都应该听得好多啦。呢一个版本比较咧系柔情温婉嘅编曲，由邓丽君演绎嘅《不了情》啊，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第一次打破常规，初次尝试新事物，带来的刺激兴奋，令人会一生难忘。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林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嘅作品咧，由子弟班林敏仪作曲，林敏聪填词，即系汪明荃嘅呢一首《倾城之恋》。

阿姐嘅歌声将节目时间带到嚟，而家系星期二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咧系6:04咯噃。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40%，日落嘅时间咧，又早咗些少啦，8:36咁啊，过多过埋呢个礼拜啦，我谂相信日出嘅时间咧，亦都会咧晏啲吓。咁啊，而听日嘅星期三咧，主要都系天晴，一间中麦云，亦都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咧都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咁而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卡加里今日咧，麦云有雨，有烟雾，甚至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14度。听过阿姐汪明荃的歌声之后，接住下来有张德兰，他最近也都宣布了将会很快就进行这个北美巡回演出，不知道会不会来到温哥华呢？

澳洲传媒有报道咧，新南威尔士省咧中北部有一个小镇咧，最近新成立咗咧老虎冲浪团啊，咁啊吸引咗近200名嘅年长女性加入啦，喺寒冬嘅清晨一齐咧系冲浪，并且享受咧系海洋嘅乐趣嘅。70岁嘅创办人咧 Annie 咧就话，活动咧让佢重拾翻呢一个青春啦，喺海里边咧感觉系无比嘅自由啊，更加结交咗好多嘅新朋友咁话噃。

剛才讲到这个团体呢，源于26年前呢星澳省第一个的老妇人呢是冲浪团的。那目前已经扩展去到呢全澳洲各地啦。团队里面呢最年长的成员呢超过70岁。好多人呢啱啱是搬迁去到当地。那透过呢团体是建立新的社交网络。有一名呢从来都未呢冲过浪的新居民就话呢这样呢是可以认识到呢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好的机会。另外亦都有成员是计划呢

0: 好啦，前后听过有张德兰嘅《如我是浮云》，先到拉风云。刚才呢首系关菊英《狂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骑警话，佢哋日前喺寻找袭击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嘅黑熊嘅时候，误杀另一只熊。女童被黑熊袭击几小时之后，保护官员开枪击毙一只熊，女童受伤送院。公安部发言人话，验尸结果显示攻击女童嘅并非被枪杀嘅熊。骑警话，骑警系根据掌握到嘅资讯采取行动，上述决定绝非轻率之举。满地可北区警察局爆出丑闻，蔡慧娴报道。
3: 满地可警察总长达格尔定于今日向市政官员交代，系一个警察局爆发嘅丑闻。满地可北区一个警察局被指存在行为不检、种族歧视、种族谋伤。警方喺6月时宣布解散一个警局内一个16人巡逻单位，但当时未有交代详情。加新社早前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达格尔发出嘅内部片段信息，佢承认好多员工都想知道实情。佢话有3名警员被停职，3名警员被安排做行政工作，10名警员被调往其他单位。
2: 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4: 地震发生的一刻，在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机场，天花板不断有部件跌落嚟。有民众匿在台底。有4层高的建筑物在地震之后成栋倒冧，尘土飞扬，民众慌忙躲避。佩雷拉多栋建筑物倒冧，遍地颓垣败瓦，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而在中部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其中一座尖塔倒冧，附近建筑物墙身出现裂痕。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朝早大约7:30，震央接近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0公里，首都波哥大亦震感明显。哥伦比亚全国多处受灾，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是重灾区之一。卡利有多人被困在倒冧的建筑物里面，大批民众协助救援人员搜救。市长已经向其他城市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啱上任几日嘅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到卡利等地视察灾情。佢较早时话，政府会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嘅地方提供援助。哥伦比亚军队已经出动参与搜救工作，邻国厄瓜多尔同委内瑞拉等都话会派出救援队伍协助救灾。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至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以及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其中吕宋岛至少三个省发生山泥倾泻，亦有人因为淤溺或者被倒冧的树木击中而丧生。菲律宾今个月至今至少有630间房屋受损，全国基建损失估计14亿菲律宾比索。在香港，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新租金安排。香港电台吕义报道。
2: 房協檢討營運成本和租戶負擔能力之後，決定核下出租屋邨租金10月1日起上調 2.85%。 房協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每月平均多繳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新租金會維持到2028年9月底。近两年入伙的出租屋邨包括牛头角、红鹤台第一座不纳入今次租金检讨范围。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可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成功的话可以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说，面对出租屋邨老化，出租屋邨营运开支过去两年都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出租屋邨将持续录得营运亏损。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夏日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是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6。晚间主要都是天青，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咁展望星期四嘅天气咧，就会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啊！嚟紧呢日嘅平均气温都系23度嘅。而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又少翻，只系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密云有雨有烟雾，亦都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4度。
6: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7: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6: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7: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8: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7: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6: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8: Peter， 啊点啊？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

0: 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有酒应该今朝醉。
2: 重温林家华同黎比德嘅真情对话，留意今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填词人黎比德先生致。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冇错，一阵留意咧，喺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会有向黎彼得先生致敬，重温咧佢同阿嘉华哥嘅一段访问。由今日开始，一年咧四日去到 Friday 星期五，大家要留意啦。好啦，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系六点搭八。我睇到报道，有一位咧意大利嘅渔民咧，近日就喺西西里岛嘅海岸咧。附近係發現咗一艘2100年前嘅沉船啦，船上邊有幾百個咧被稱為雙耳陶罐嘅古代陶罐啦，被認為係近年來最重要嘅水底下邊考古發現噃。轉頭翻嚟同你講講咧。

剛才跟大家講及到一位的漁民呢，就是發現了一隻2100年前的沉船，這位漁民的名字叫做莫拉，他平時很喜歡潛水，當日他跟朋友一起出海，船上面的聲纳顯示到水底下面有一塊類似岩石的東西，他的直覺就告訴他應該是潛下去看看的，等到他浮出水面之後，哇，很興奮地就向朋友大聲說，哇，你們沒辦法想像在水底下面有些什麼的。莫拉事後也都在一段 Instagram的影片里面就表示，当时水底下面能够见到量是不是太好的，他看到就是一大块的黑色物体，心想只不过是另外一块大石头啫，咁等佢咧再靠近一啲咧，佢嘅心跳咧都停止咁话，喺佢嘅脚下咧系一大片嘅双耳陶罐，一艘罗马船静静咁咧沉睡咗喺地中海嘅寂静之中嘅。佢随即就向西西里嘅地区海洋管理局报告咗呢一项嘅发现啦。咁据呢个警方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咧就话，呢一艘嘅沉船咧应该系年代可以追溯去到公元前一至到二世纪，目前咧喺呢个水下边咧，大约咧系150英尺嘅地方嘅。咁据报道咧，呢一艘船咧长系70英尺啦，阔系大约20英尺。船上面主要咧系装满咗呢一个德雷塞尔1A型嘅双耳陶罐。嗱，呢一种嘅陶罐咧系呈长嘅圆柱形啦，底部系尖锐啦，主要系用嚟运输呢个葡萄酒嘅。而另外佢哋都发现咗咧两个咧系用原制嘅锚杆，同埋另一个咧据信应该都系原制嘅结构嚟嘅。咁而意大利嘅文化部门咧就表示啊，佢哋咧将会继续系进行呢一个研究，进行进一步嘅记录同埋系研究，以重建沉船嘅考古背景啦，亦都确保佢得到保护咁话。

Good morning， 早晨，你而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 Robin and Candy 嘅小说半咖啡，刚才呢一首系彭荣未完的小说。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谭家全家小说合唱嘅爱情小说。

0: 乐即日鲜。
1: 魏思雅昨日就在北京出席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礼，凭着电影《破地狱》角逐最佳女主角。她在颁奖礼换上了蓝色裙，现场以高票数力压是爪哇哇的马丽和宋佳等获影后的。她领奖的时候是感谢百花奖给她这么大的鼓励，各位评审给予肯定，多谢观众、她的公司和破地狱的团队。她就说一部好电影可以改变人生，可以令到我们活得更好，以后她会一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和好电影。他亦都想分享一句电影里面的台词，难得我们的人生上了这一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沿途的风景，好好跟身边的人聊聊天，这一趟车才算值得。多谢大家，他会继续努力的。而25岁的易烊千玺都凭着小小的我是获得最佳男主角，成为最年轻的金鸡和百花双料影帝。他哽咽就说2020年六年前他从百花拿了最佳新人奖，那时候他是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这两天他回想一下，从2018年到2026年，大概八年的时间，他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的电影，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业内工作者对他有这份的信任，能够将他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是尽可能是拉长，他热爱这份的职业。其他的奖项包括了最佳影片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影片是《惊骇无声》，还有大鹏也都是凭着《长安的荔枝》是夺得最佳导演。韩国传媒今日的报道，我们香港的著名导演许鞍华获得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颁发沙茶花奖，以表扬他作为女性电影人的卓越成就。许鞍华就话自己咧不知不觉咧已经咧系近80啦，咁啊拍电影咧系变得越来越咧系唔容易啦。喺此时此刻能够获奖，更加感觉到意义深厚。这个奖项咧去年得主就系张艾嘉。许鞍华喺1979年咧执到首部电影咧系《风劫》啦，咁啊至到依家总共执到咗27部嘅长篇电影同埋两部嘅纪录片。佢执到嘅《女人40》啦。加一同埋咧系陶喆咧包办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电影男主角同埋女主角等嘅多个奖项，公认系香港电影最具代表性嘅导演之一。许鞍华曾经喺2014年系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颁发亚洲电影人奖，2020年啊获得系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而第31届嘅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会喺今年10月6号至到15号喺釜山海云台咧系举行，山茶花奖咧就会喺开幕礼上边咧系颁发。TVB 娱乐访谈节目《一周星星》咧，星期日晚播出嘅一集嘉宾，请嚟电影《功夫女足》嘅导演兼编剧周星驰啊，星爷，另外仲有刘嘉玲、联合导演林子聪同埋参演演员蔡思贝、张继聪，系接受嘉宾主持黎子珊嘅访问，分享镜头背后鲜为人知嘅趣事。有喜剧之王之称的星爷近年鲜有接受媒体的访问，今次是破格亮相《一周星星》，全因为和子珊识于微时。子珊完成了访问工作之后，接受官方访问的时候就说，《一周星星》諗住派他出去的成数是会高一点，谁知真的成功了，可能他见到是熟人所以就应承。黎子珊同阿星爷嘅缘分系始于 TVB 嘅经典儿童节目《430穿梭机》，被问及到初

0: 相识对方的时候印象是怎样呢？子珊就以怪怪地的、来到形容，更加忆起一幕刚加入430穿梭机和星爷在沙滩上面拍外景的难忘画面。他说在沙滩上面介绍、他是新主持，而他呢就是自己行开了，玩着一只是浮了上沙滩的水母。星爷这一份无厘头的见面礼照现在令到子珊印象是深刻的。星爷的幽默至到依家咧系影响咗唔少人啊！喺子珊眼中咧，星爷年少时期已经充满咗创作嘅天赋，随时随地都可以将生活嘅琐碎事咧系戏剧化。佢系天马行空，创作力咧同埋咧系观察力咧都好高。佢又透露自己曾经系星爷咧系笑点嘅测试员啊！佢会咧成日咧喺佢身上咧系尝试佢嘅天马行空，咁啊佢谂到乜嘢咧都会同佢咧系讲，等佢听，咪睇下咧，佢笑唔笑 ？test 自己嘅想法到底系中唔中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只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至于卡卡地今日咧系密云有雨，有烟雾，亦都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 13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直接报道新闻。Penticton 皇家骑警正致力澄清有关新马岭附近山火起因的虚假资讯。骑警话，民众应该警惕有关有人点燃防洪鞭炮的谣言，以及相关的社交媒体视频。骑警澄清，视频中人是目击者，并非涉嫌人。调查显示，点燃防洪鞭炮事件在距离山火火场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石敏雅皇家骑警话，骑警上星期六晚上在皇家公路沿线发生山火后拘捕一人。有报告话，国内多处的偷车个案都减少。陈正仪报道。
3: 反诈骗机构 Ethic Key Association 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至6月，全国共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个案，比起去年同期的23093宗减少一成左右。在全国省份当中，亚省的跌幅最为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了 15.1%。大西洋省份的减幅就最少，只是由去年同期的910宗微跌 4.1% 至到今年的873宗。 Equity Association 调查及情报副总裁贾斯特说，新冠疫情期间的新车短缺引发了过去几年的偷车危机，促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猖獗地偷车以供应全球需求。贾斯特指出，虽然目前数据改善，但豪华车辆依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出售盗窃车辆的收益继续被用作资助有组织犯罪。他警告，如果各方减弱打击力度，匪徒会再次将偷车视为高回报低风险的犯罪活动。联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国行动计划，透过严惩罪犯、加强情报共享和加强检查装运货柜等方式，瓦解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安格斯列特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八成国民仍然忧虑车辆防盗技术不足，六成的人希望政府强制要求新车安装防盗科技。报告又提到，去年全国约有47000宗汽车失窃案，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车辆至今仲未找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2: 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成立的国家干旱小组召开会议，警告英格兰接近四分三地区正处于干旱状态，影响大约4500万人。

0: 全部地区的水资源都面临紧张，对农业、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正在加剧。当局说今个月英格兰降雨量只有预期的 5%， 目前只有 14% 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 22% 处于异常低水平。最少8间供水企业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在香港，警方首次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香港电台朱石君报道。
1: 被扣查的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在九龙湾车辆扣留中心等待进一步检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10个本地司机，包括9男1女，年龄介乎25至51岁。警方说有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今次应用到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再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令执法过程更安全和灵活。
2: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警方说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违法司机至少会被停牌6个月。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4: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3: 咁方便，点整啊？
4: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香港股市行情。
0: 8月1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652.82，跌284.6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7，跌8毫；新世界发展6.88，跌2.3；中电78.4，升4.5；新鸿基地产116.4，跌3毫；恒地27.28，跌1毫。电能实业57.5，跌0.5；中移动81.7，跌3.5；电信盈科5.5，跌3仙；长和72.6，跌4毫。
7: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8: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9: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0: 晨光天气。
11: 今晚凌明今日星期二的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是只得10%，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时间晚上的8:36，会再有早咗日落啦，不过迟啲亦都会晏咗是日出嘅，咁而听日星期三都会是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明天的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3度，不过去到Thursday星期四呢，就主要是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是23度，落雨机会少翻，只是得1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呢依家录的摄氏13度，湿度是100%。
6: FM961 天地线交通。
12: 早晨，而家喺会温西行方向咧，由 K Point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 Alex。

0: Fraser 橋北行方向都有72 Avenue 咧係行車緩慢嘅。繼續睇咧有 Queensrow 橋啦 ，Stuart Sunway 都係塞過咗5 Avenue， 91號 A 公路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House 街。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有穩定嘅行車流量向住隧道推進，南行咧就塞過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7:30過後再出現。
1: 好聲好聽，
2: 九六一。

0: 何活泉，何活泉。
1: 早晨，8月11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平时咧星期二嘅早上有晨光约会啦，但系咧今日开始一连四日咧，就为大家带嚟一个特别嘅节目重温。大家知道咧，系已故嘅填词人啊黎彼得先生咧，曾经喺10年前咧接受过嘉华哥嘅访问嘅，亦都非常之珍贵咧，亦都有好多嘅系珍贵嘅信息咧，可以同大家咧系分享。咁所以喺今日开始一连四日嘅早上7点嘅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特别嘅环节啦。咁希望咧大家到时留意收听噶。咁而另外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一个星期嘅 weekday 有咩好节目。通常咧都会介绍周末啦，但其实weekday 有阵时有啲唔同嘅地方都有啲节目可以俾大家咧系参与嘅。一阵咧就会同大家咧系介绍噶啦。咁而另外咧，我谂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就听香港乐坛嘅歌曲啦，都知道咧，除咗咧有原创之外，好多嘅歌曲，特别系80、90年代，都系改编歌、改编英文歌啊，或者系日本啊，甚至韩国嘅歌曲。但系咧，其中有一首啊，喺1940年嘅时候咧，姚莉姐姐演唱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咧，就反而咧呢一首歌咧，就有美国嘅歌手咧将佢咧系重新演绎为英文版本啊！呢一个都系好少好少见，而且仲能够咧系打入啊 US Billboard 嘅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啊！冇错，讲紧系呢一首由 Frankie Lin 演绎嘅《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

0: 面对逆境的时候，用能力掌控情势，以非就此就放弃，幸运星会来是陪伴你的。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剛才講到啦，除咗周末咧温哥華好節目之外，其實 weekday 咧都有啲節目可以俾大家咧係參與㗎。咁過去呢一兩個月之間嘅暑假期間咧，逢星期二晚大家可以去到咧士丹利公園嘅 Second Beach 啦，呢個第二海灘咧係欣賞啊，每年咧都喺嗰度舉行嘅係啊難忘的星空電影之夜嘅。咁一路咧就舉行到9月一號，免費咧係俾大家係欣賞啦。咁喺黃昏嘅時分咧就開始㗎啦。咁係大家可以自备咧毛毡、系接耳啊等等啦，同家人朋友一起咧，可以喺温哥华最大嘅户外电影荧幕上边咧，享受下夏日嘅夜晚啊！咁啊，每一个星期嘅电影都唔同嘅，咁啊，今晚播放嘅电影，大家可以咧上到佢哋嘅网站咧，就系 summercinema.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咁啊，每一逢嘅星期二嘅晚上咧，落之后咧就有呢一个士丹利公园 Second Beach 第二海滩嘅系星空电影之夜啊！

過去呢十幾年咧，我哋温哥華好喜歡啊，喺呢個户外咧睇電影啦，特別喺暑假期間喺呢個草地上邊啦。但其實咧，講翻上個世紀咧，六七十年代温哥華有好多呢啲叫 drive-in theatre 露天嘅汽車電影院都好受歡迎，不過而家真係好難揾得到啦。咁但係咧喺今年嘅暑假咧，就每逢星期三晚啊，即係聽晚咧喺日落之後咧，喺列治文嘅 Lansing Centre 出面嘅停車場咧，就又可以揸架車入去停車場嗰度睇電影。大家不妨可以咧考慮下呢一個嘅活動㗎。咁而另外咧嚟緊呢個星期四咧，八月十三號，亦都係我哋温哥華大都會交響樂團係夏季户外音樂會嘅十周年紀念啊，喺市中心 Downtown Jabu Plaza 嗰度咧係舉行。今年的曲目有很多是荷里活的电影的配乐，大家自备这个是户外的接耳啊、野餐的地毡啊等等，就一起去那里来到欣赏他们十周年的纪念，将会在这个的星期四晚上七点钟在 Jabu Plaza Rat Landing 那里举行的。想知道资料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 vmocanada.com。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喺华盛顿特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晤，双方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30会晤。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Ray 亦会列席。今次是双方在不够一星期内第二次会晤。勒布朗和 Ray 上星期曾经在美国首都和格里尔会面，会后多位业内人士向传媒表示，他们对达成协议的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双方正在讨论的提案包括取消加拿大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以及各省对酒精饮料的禁令。双方同时就改变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包括葡萄酒、冰球棒以及水泥在内的几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他指称上述商品的贸易政策具有歧视性。他同时对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对由美国进口到加拿大的汽车征收关税及配额等做法表示不满。如果双方无法就美国新关税达成协议，预计价值280亿的加拿大进口商品会受到影响。勒布朗上星期四在前往会场期间被问及是否认为加美两国能够在之前达成协议时用法语回答，希望如此。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傍晚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后会持续向西移动，预料星期四清晨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日本气象厅预计今明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及东北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者山泥倾泻等。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查生还者。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冧，当地传媒报道有病人被困，亦导致几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新闻报道完毕。
3: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家，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

0: 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今日星期二嘅早上嚟到7:34，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晴落有阳光，而今日嘅最高气温都会去到咧系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10%，咁啊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36系啊早咗啦天黑，咁啊迟啲咧亦都咧系会晏啲先至会天光噶啦，咁而听日星期三咧又将会天晴有阳光，间间中密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啊，呢几日嘅最高气温咧平均都去到23度，星期四都系一样，咁啊而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打阵子用 Alex Fraser 叫个朋友需要留意啦。而家北行方向91号公路未到 Nordell Way 之前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嗰条车龙龙尾咧直逼去到64 Avenu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 叫 Stewardson Way 咧都塞到去4 Avenue 91号 A 公路，继续由 House 系繁忙嘅。咁至于 Mass 隧道南行方向，亦都咧系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1: 今日好开心啊！开心在咧就真系有个大前辈喺我面前啦。咁但系咧，呢位大前辈咧就好随和嘅。先介绍 Peter。
2: Hello， 家华。
1: 黎比德，你好啊！
2: 前咩背脊个老牌新人嚟嘅？
1: 唔系你老牌新人咧，还新人啦、啊。我始终咧，即系可能早入行啊 ，Peter， 我哋、啊，即系我自己本身，
2: 我就是、
1: 前辈就系前辈。
2: 唔系因为我幕后开始啊嘛。
1: 系
2: 你唔同阿家话，你一早就系幕前噶嘛。你个样靓仔嘛，我就猥琐啊，所以我系幕后嘅吓。啊，咁后来先转幕前啫，系、啊、咯。
1: 但系最早期嘅时候咧，嗱，讲真，我都系你 fans 嚟嘅，
2: 系嘛？唔系啩？
1: 系啊，
2: 你系中意我啲歌，中意我个人啊？
1: 因为未中意你个人就后期嘅，
2: 系啦系啦。
1: 啊，中意你啲歌系中期嘅，
2: 系系系。
1: 点解我咁讲咧？
2: 系
1: 因为我年青嘅时候，我都每个礼拜，如果冇记错系礼拜二定礼拜四，买年青人周报睇噶。
2: 哦，礼拜二
1: 啊嘛，年青人周报啊，柴可夫斯基啊嘛。
2: 哇，你都算系咁啦。
1: 算是咁咯，
2: 算系咁咯。当年啊，
1: 柴可夫斯基呢家嘢咧，就系、是、你以前喺《年青人周报》
2: 个笔名，因为我系揸车噶嘛，揸车咪 driver 咯 ，driver 咪司机咯。咁我要改个啊专栏名啊嘛，所以就柴可夫斯基手记，
1: 冇错，
2: 呢个系真系个。
1: 喂，系咪你谂嘅咧？
2: 系啊，梗系啦。
1: 咁啊，即系话你嗰阵时后生嘅时候已经好有才华啦。
2: 又唔系嘅，你改个名才咩话啫？
1: 喂，你令至到人哋记得啊嘛？
2: 你傻嘅 ，Pizza Hut 啊，必胜客都系我改啊。咁就又话好有才华咯。
1: 梗系啦，
2: 咁适逢其会啊嘛。
1: 我讲啊 ，Peter 咧，黎比德咧、啊，就系点解咧？呢位我嘅大前辈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好，就同你倾偈咧。你系咩话题都得，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你唔会摆前辈款，
2: 前咩辈？我根本就系后辈。
1: 吓、啊，边方面？
2: 我新人嚟噶嘛？
1: 你新人喺幕前啊？
2: 唔系，
1: 咁啊，讲真，出镜你分分钟，我又会

0: F Green 我不會哭的，我跟石小曼都演過，埋位他跟歐陽震華一起行刑，我和何瑪莉兩夫妻就差不多去到差不多，就去到有些對白，但是我就哭不出，哭不出就現場已經是休克了，我暈就搞定了。
1: 喂，Major，有一件事很特別的，其實說真的，你說你是一個很樂觀、很開心、很喜歡笑的人，不會是悲情人生的。那你童年的年代，你算不算覺得自己是一個悲情的年代呢？你住山頂，不過是木屋。
0: 我不是住山頂，我住半山，中間，但是木屋，當年的香港，我們童年的時候，大家都窮的，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比對，貧富懸殊那些，沒有那麼厲害的，那時候有錢人住在堅島，半山上面，再對上就不要說那些，非富則貴的了，那我那時候住都半山的，不過是木屋，真的木屋，但是很少人 見過，中環有木屋，是不是在水街那頭？不是，它的地點正確就在雲南街，即是蘭桂坊落少少，前面有些摩羅巷的，因為雲南街整條叫摩羅，摩羅村，不是叫摩羅街，摩羅街就近，現在去到上環街市了，我不要講地理了，就是講我當年貧窮，自小就 家父，現在都叫做先父，現在都叫做先父，那時候我都在九歲，那我不懂得哭，為什麼呢？我覺得你都窮到這樣，你有什麼好哭？你明白嗎？有些東西去到極點的時候，你就已經昇華了，平時你感觸到你會哭，但我覺得我面前的東西全部都是極點，窮到極點，是負面，父母傷亡，那你
1: 一個人，我沒有兄弟姊妹，在我世界裏面全部都是悲劇，但是我自己的人生觀就是喜劇，九歲開始已經培養到這種，因為我九歲已經在街賣報紙，即是那些賣報紙犯，報反，不是叫小販，報反被人拘捕，但是奇怪就是黎彼得你考一個，現在我們看回頭就是一個很痛苦的童年。
0: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你演變成為現在是一個開心樂觀的人呢？其實本身我沒有童年，為什麼呢？譬如童年有些人說怎樣過癮啊，怎樣校園生活啊，我們都沒有的，都手停口停在街賣報紙，有鬼錢讀書嗎？你小學
1: 都未畢業，
0: 當然是未啦，都享受不到，所以沒有童年，對我來說，但是我又不覺得有什麼損失的嘛。
1: 因為我很早已經接觸這個社會，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很早已經差不多連汁都撈了，變成看得化一點，所以我二十多歲已經寫《浪子心聲》，就是這個問題。你剛才說損失其實不是損失，所以人不能夠在當下那一刻去決定究竟得與失。
0: 老實說，真的我現在過六了，我感受到一些事，就是人生苦短，
1: 不要太計較，我這次會過來多倫多，我覺得挑戰完全跟錢沒關係，是個人交情問題，是當還債的人情債，那是不是欠人家呢？不是，是大家有交流，挺開心。這個我和你一起合作過都幾部電視劇，但其實我們同場的不多，但是我們開心，但是跟Peter一起聊天的時候 很開心的感覺，就是一你是一個很樂觀的看人生的，當然我也說過，我是年輕的時候看你的《查克夫斯基》，又是說回那個，但是中間的過程我聽了你無數的作品，是剛巧的，剛巧七幾年的時候我駕車，下午吃晚就跟聯歡樂隊在那裡吃晚，大家撞到，原來阿Sam經常看年輕人周報的。

0: 变咗咪，柴可夫好似识团词噶噃，叫佢埋嚟倾下偈啦。咁啊，就因为嗰度个酒楼个太子爷亦都系玩 band 嘅，咁大家都系同我 friend 嘅，咁啊变咗咪一框，跟住又交换电话，交换电话，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啊佢话。你嗰陣時啊，又幫温拿寫《今朝等到依家》，之前就譚炳文嗰日《傷心淚》麗莎唱噶嘛，我就將嗰首melody 改咗叫《傷心淚》，就諷刺時弊，自從物價漲後人消瘦，即係咁咯。
1: 炳哥
0: 嚇，咁樣就經歷咗嗰個相逢，即係火星撞到地球啊，
1: 有夾力喎你兩個。因為你又咁樣，如果用翻以前套落去咧，就係話，唉，你真係衰到貼地，而用翻。今日嘅潮語咧，就是、你好到貼地，你好貼地，
0: 其實
1: 即係話你好親民
0: 貼地咯，叫做
1: 係咯，咪貼地咯，
0: 地氣啊，衰到貼地。
1: 以前就叫衰到貼地啊，嗱，而家個反例就好到貼地。
0: 但係文雅啲講咧，就係否極泰來，係唔到你選擇嘅，即係你個際遇，每一個人嘅際遇又唔係到你選擇，咁你個性格亦就註定你一生。咁但係唔係咁噶嘛？即係
1: 兩睇啫。
0: 你睇戲劇，你就知噶啦。
1: 係啊，
0: 永遠係不同嘅人種一樣咪養百樣人，咁先過癮噶嘛？呢個世界。
1: 咁又
0: 係咪？

经过阿 Sam 许冠杰嘅《浪子心声》之后咧，时间嚟到早上嘅7:48啦吓，希望大家咧听日早上嘅同样嘅时间咧，继续收听呢一个咧系重温嘅黎比德先生嘅访问吓，听日咧会有第二 part， 一路咧去到星期五每朝早都会同大家咧系分享嘅。好啦，时间嚟到咧系7:48啦，应该话咧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4度，湿度系100%。应该话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咁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有骤雨，

0: 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30%。咁啊，展望星期四咧都会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气温都去到23度。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只得10%啫。
1: 为什你走了出去思索几载，未来或否再入
2: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嚟嘅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风景越处境。
1: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0: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孤，谁人也
1: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0: 糊涂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呼。
1: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散落即可儿子。FM 961天地线交通。
3: 由李志文将温哥华嘅 Nike 桥咧桥面上面嚟回慢啲嘅，咁至于屋桥咧就由 East West Connector 咧有延嘅。睇埋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咧仍然有 K Point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塞到上去 Granville Highway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4: Apple One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来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的舒适驾乘体验和卓越性能。这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于一身，是家庭出行的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的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5: 娱乐即日先，
6: 米高今日就喺中环咧为新歌《子虚乌有》咧系举行发布会啦，前辈贾斯乐同埋胡慧康亦都到场支持噶。米高就表示啊，今次获得咧曾经为张国荣《为你钟情》作曲嘅资深大律师黄正宇咧系委派唱呢一首歌，咁啊到咧受宠若惊兼10万个感恩。唱嘅时候咧会想下，如果哥哥会点样唱咧，更加一直咧提醒自己要咧系温柔啦。今次花咗半年咧整理自己嘅声音，希望大家会喜欢。佢亦都透露咧。仲获得咧黄正宇写咗快歌，希望今年内咧系能够系推出噶。佢就表示咧，今年咧仲有其他嘅作品推出，就当然咧系想出碟啦。但系佢就唔会咧系贪心，要发生嘅事就会发生，开 show 咧就随时准备好噶啦。每日都系为演出而准备，出年咧当然好啦，今年咧就更加好，下个月咧都得咁话。佢坦言就話，亦都唔想啦，開 show 開得太倉促，盼有一日咧開 show， 起碼有1/3係自己嘅歌。對於將會為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音樂會擔任表演嘉賓，佢就話知道有份咧參與，感覺到榮幸啦。咁雖然咧未知道到時會做乜嘢，但有得參與已經係開心嘅。即系演员吴若希、何依婷、李伟健，寻晚就出席嘅处境剧《我回家之开心》。《回家之三代》咧系同堂啊首播嘅晚宴嘅，咁啊剧集嘅主题曲咧《代代相爱》系由吴若希主唱啦，吴若希都强调咧不存在争唱呢回事，佢亦都话咧收到 order 做事啫，当初收到咧接拍。

0: 劇集嘅消息之後，翌日已經知道要唱咧係主題曲啦。第三日就要錄音，準備錄歌嘅時間好短，事件咧嚟得好快，冇咩爭奪嘅過程。但係未播之前咧想保密，所以一直都冇講。同為歌手兼劇集主角嘅車婉婉咧冇份唱主題曲，好大方咁話，佢從來都冇爭過唱主題曲嘅，任何人唱都冇所謂，最緊要咧就係配合到咧套劇嘅。华星唱片成立55周年特别推出咧系星尘55嘅访问系列，邀请许志安一连三集重温昔日嘅音乐点滴。由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手歌唱大赛入行至到依家，佢走过咧近40载嘅歌唱生涯。专访里边，安仔咧就敞开心扉啦，细数咧华星时期嘅低潮同埋突破，亦都心情咧系忆述翻恩师梅艳芳嘅系言传身教嘅。安仔坦言就话入行初期咧，并非一帆风顺噶。推出首张唱片《恋爱片段》之后，连续三张专辑销量都未如理想，让佢咧系陷入长达3年嘅迷惘期啊！好彩随后咧就凭住转型作品翻腾咧，系横扫3台嘅冠军，先为佢咧开启咗音乐上边嘅无限可能。其后更加凭《喜欢你是你》啦，同埋《男人最痛》等嘅金曲咧，奠定咗实力派嘅地位。安仔接受主持人访问嘅时候，大赞华星唱片系充满咗咧系浓厚嘅人情味啦。华星系佢人生路途上边咧占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系一间非常有温度同埋人情味嘅公司，系佢嘅娘家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啦。临走前为你送上有许志安嘅歌曲《Remember Me》。
1: Remember Me。

0: 收听，听日星期三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杰，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八月十一星期二，农历咧系六月廿九丁字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时方面咧有月德六合。五副要安是适宜祭祀祈福结婚仪式，今日是冲珠的被动土礼法，功臣方面有河灰劫煞，吉时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左右，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平地同黄家骑警正致力澄清有关新闻岭附近山火起因的虚假资讯。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会议后改坐军机离境。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首次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拉了10名司机。在本地新闻方面，平地同黄家骑警正致力澄清有关新闻岭附近山火起因的虚假资讯。骑警说，民众应该警惕有关有人点燃防洪鞭炮的谣言，以及相关的社交媒体视频。骑警澄清视频中人是目击者并非涉嫌人。调查显示，点燃防洪鞭炮事件在距离山火火场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社民阿王家骑警说，骑警上星期六晚上在横家公路沿线发生山火后拘捕一人。BC 山火服务处说，服务处人员配备充足，不过在破灭屋跟拉近肆虐山火方面正面对艰巨的任务。发言人说，消防员正面对陡峭炎热的地形，包括 Grange 山火外围又不断出现新的山火地点，局限消防员扑救山火的机会。新墨岭市长德 Holmes 说，疏散的群众应该做好准备重返被山火肆虐的社区。他昨日通报山火最新情况的时候情绪激动，他说他知道部分居民的内心可能已经耗尽，因为他们仍在等候几时可以返回家园以及社区状况等消息，但是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山火上星期五下午发生，迅速蔓延，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说，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0平方公里。省政府说，已经在奥根拉根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客房安置因山火疏散的民众。省政府说，Penticton、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都有房间供应，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的地点。应急事务管理厅说，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去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发言人说，由于新墨岭地区上万计居民因山火被迫撤离，省政府的疏散热线在周末接到创纪录的求助电话。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会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晤，双方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30会晤。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 Janice Sherry 亦会列席，今次是双方在不够一星期内第二次会晤。勒布朗和 Sherry 上星期曾经在美国首都和格里尔会面，会后多位业内人士向传媒表示，他们对达成协议的进展持谨慎乐观。

0: 态度。双方正在讨论的提案包括取消加拿大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以及各省对酒精饮料的禁令。双方同时就改变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包括葡萄酒、冰球棒以及水泥在内几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他指称上述商品的贸易政策具有歧视性。他同时对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对由美国进口到加拿大的汽车征收关税及配额的做法表示不满。如果双方无法就美国新关税达成协议，预计价值280亿加拿大进口商品会受到影响。勒布朗上星期四在前往会场期间被问及是否认为加美能够在之前达成协议的时候用法语回答希望如此。有报告说国内多处的偷车个案都减少。陈正仪报道。
1: 反诈骗机构 Ethic Key Association 发表最新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至6月，全国共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个案，比起去年同期的23093宗减少一成左右。在全国省份当中，亚省的跌幅最为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了 15.1%。大西洋省份的减幅就最少，只是由去年同期的910宗微跌 4.1% 至到今年的873宗。Equity Association 调查及情报副总裁贾斯特说，新冠疫情期间的新车短缺引发了过去几年的偷车危机，促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猖獗地偷车以供应全球需求。贾斯特指出，虽然目前数据改善，但豪华车辆依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出售盗窃车辆的收益继续被用作资助有组织犯罪。他警告，如果各方减弱打击力度，匪徒会再次将偷车视为高回报低风险的犯罪活动。联邦政府在2024年推出全国行动计划，透过严惩罪犯、加强情报共享和加强检查装运货柜等方式瓦解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安格斯列特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八成国民仍然忧虑车辆防盗技术不足，六成的人希望政府强制要求新车安装防盗科技。报告又提到，去年全国约有47000宗汽车失窃案，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车辆至今仲未找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会议后改成军机离境。
2: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会议后改成军机离境。黄贝文报道。
5: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 报道话，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

0: 類似行動2000年發生過，時任總統克林頓使用一架未標記的公務機飛去巴基斯坦，並以空軍一號掩飾。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為自己和總統一同乘坐舊空軍一號的記者說，他們被告知要關閉傳媒倉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記者之外，一些白宮工作人員也都認為總統在空軍一號上面。報道說，運輸機當地7月8號晚大約10點20分抵達英國之後幾分鐘，搭載記者的舊空軍一號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約半個鐘之後從舊空軍一號落機，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樣從運輸機返回舊空軍一號。白宮通訊主任回應報道時說，卡塔爾贈送的新專機已經配備高級安全防護系統，可以確保總統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一次大约7小时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很好。他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伊朗的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量至关重要。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黄贝文报道。
0: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冧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冧，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澳洲央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宋家良报道。
2: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 至 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很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3: 而家市場上面都估緊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會維持個高息嘅。如果通脹一路高嘅話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間可以放鬆個貨幣政策。咁但係再加息個門檻亦都高啦，因為同一時間要應對住個經濟其實都有啲放緩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業嘅情況咧，都比市場預期為之好嘅，但係未足以造成到一個可以好充分支持

0: 外加息的条件咯。
1: 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一澳元对70.5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一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5.9水平。
2: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警方首次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拉咗10名司机。
3: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2: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首次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拉咗10名司机。朱石君报道。
5: 被扣查的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在九龙湾车辆扣留中心等待进一步检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10个本地司机，包括9男1女，年龄介乎25至51岁。警方说有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今次应用到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再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令执法过程更安全和灵活。
6: 我哋利用咗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嘅优势，进行高空嘅观察同埋指挥，喺合适嘅时间同安全嘅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喺策略位置嘅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同埋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5: 警方说，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违法司机至少会被停牌6个月。
2: 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钟慧仪报道。
7: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没有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啲。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8: 諗嘅方向就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即係喺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那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即是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亦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7: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8: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其实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那個工傷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
7: 佢又呼籲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間身體不適，或者工作嘅時候要解決暑熱問題，要大膽提出。如果僱主唔合作，歡迎工友向勞工處投訴。
2: 新聞報道完畢。
9: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工。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6,566.6升108.2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29.81，升53.83，纳斯达克指数26,585.19，跌20.17，S&P 500指数7,759.6，升6.49。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2.82，跌284.67。纽约期油每桶82.28美元，升0.15美元。纽约金4,446美元，升26.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1，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卡佬喺99号公路北行方向未到17号公路之前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啊现场车龙龙尾系直逼去到 Ladner Trunk 路嘅。睇睇 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有64同埋72 Avenue 之间系缓慢嘅。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系塞到去3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车龙龙尾塞过咗 House 街嘅。咁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黄兰欣。越南企业集团 FinGroup 旗下的 FinSpace 今日宣布已经和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签署卫星任务发射合约。路透社引述 FinSpace 发表的声明说，该公司卫星将会在2027年透过和 SpaceX Transporter 共乘任务和多间其他公司进行联合发射。 FinSpace 成立于去年11月，初始资本是3,000亿越南盾，即是大约1,140万美元。法新社就报道 ，FinSpace 的目标是成为全国顶尖的航空企业。越南政府今年4月已经对 SpaceX 星链的服务批出营运执照，是这个共产国家首次大规模试行举办卫星网络连接服务。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政装快报啊！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1: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精装快报，
8: 环球日报报道。在因为山火而疏散的民众向传媒讲述他们疏散的经历之际，渥太华方面就表示已经准备好派军队协助救援工作。在 Okanagan 湖一带社区，20000多人在过去周末因为新墨良山火需要撤离。预计今个星期将会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抵达协助灭火，将会令目前正是昼夜不停进行灭火工作的消防员人数翻倍。这一场大火是在上星期五下午被发现，在最初的3个钟头内就烧毁了50平方公里土地，在周末火场面积扩大1倍。BC 省随即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去到星期一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56平方公里。疏散行动为短时间之内寻找足够的住宿带来了挑战。在昨日 BC 应急厅表示，该省已经安排了1000间酒店客房和近1000张床位。同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门说，已经向 BC 省提供可用于安置疏散人员的潜在联邦设施和场所的初步名单。联邦应急部发声明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联邦援助都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并且同受灾地区正在进行的工作相辅相成。声明里面未有透露将会提供多少设施和场所。国防部长麦坚迪就说，如果 BC 省提出援助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加拿大军队处于待命状态，和政府行动中心、应急准备人员、BC 省府和他们的官员保持直接且持续的联系。环球日报报道，渥太华宣布将会对 Straits Group 斯特雷特集团实施制裁。该集团是一间加拿大人拥有的大型装甲车生产商，他们生产的装甲车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和苏丹民兵组织使用。去年10月，欧盟宣布了对该集团实施类似的制裁，引发民众质疑为什么加拿大没有采取后续行动。乌克兰裔加拿大人领导人抱怨说，渥太华没有全面执行他们禁止加拿大人向莫斯科销售武器的法规。该集团总部位于阿联酋，由加拿大商人古托罗夫在1992年在安省创立。据报古托洛夫同时拥有俄罗斯国籍，今年4月他因为涉嫌违反欧盟法律而受到制裁。外长亚南德在昨日发声明说，斯特雷特集团长期以来一直透过向俄罗斯实体提供国防产品来支持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并继续为俄罗斯战争机器和普京政权对乌克兰发动的无端且不公正战争提供资金。他说，相关制裁将会通过扰乱和阻碍该集团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能力，来削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能力。阿南德引用多份可信报告说，俄罗斯国民近卫军正是部署该集团的装甲车，

0: 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5: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4: 咁方便，点整啊？
5: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早上八点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然后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服务处人员配备充足，但系喺扑灭 Okanagan 肆虐山火方面，正面对艰巨任务。发言人话，消防员正面对陡峭炎热嘅地形 ，Mount Range 山火外围又不断出现新嘅起火地点，局限消防员直接扑灭山火嘅机会。Penticton 皇家骑警正致力澄清有关森麦岭附近山火起因的虚假资讯。骑警话，民众应该警惕有关人点燃防洪鞭炮的谣言，以及相关的社交媒体视频。骑警澄清视频中人是目击者，并非涉乱人。调查显示，点燃防洪鞭炮事件在距离山火火场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西奥米亚皇家骑警话，骑警上星期六晚上在皇家公路沿线发生山火之后拘捕一人。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发生炸弹威胁事件，一名54岁男子涉案被检控。哈利法斯地区警方话，他在星期日晚上接报有炸弹威胁，同时在第二日早上发现涉案男子的车辆停放在领事馆附近，车内装有丙烷罐和一些疑似装有易燃液体的容器，但是经爆炸物专家鉴定，这些物品对公众安全不构成威胁。受事件影响，领事馆附近一带街道一度暂时疏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晤，双方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30会晤。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 Janice Ray 亦会列席，今次是双方不够一星期内第二次会晤。勒布朗和 Ray 上星期曾经在美国首都和格里尔会谈，会后多位业界人士向传媒说，他们对达成协议的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双方正讨论的议题包括取消加拿大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以及各省对酒精饮料的禁令。双方同时就改变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交换意见。勒布朗上星期四在前往会场期间，被问及是否认为加美能够在之前达成协议的时候，用法语回答，希望如此。新闻报道完毕。
9: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而家你调运即温哥华嘅屋桥咧，基本上由桥面系一路缓慢到去大约西七十街嘅。咁而喺九十九号公路北行方向，未到十七号公路之前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现场继续咧系塞过咗 Latin Trunk 路嘅。睇睇南盟方向九十九号公路 Mass 隧道咧，就塞到去 Blundell。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咧都仍然有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由 Brunel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其后再由 Kensington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2: 伊朗默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子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啊，定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同埋早排嘅冬日夜总会一样，最紧要嘅系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y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7: 大家早晨，
8: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本地方面嘅消息啦。讲紧系 BC 省嘅山火系持续蔓延啊。咁啊，多个内陆地区嘅火势依然系失控，亦都令到数以万计嘅居民需要疏散，同埋造成咗今年首宗嘅山火相关死亡个案。省府方面就维持全省一个紧急状态。咁啊，今次嘅山火咧系喺 Pendleton 嗰度，皇家骑警证实系造成一名80岁嘅妇人咧喺 Summerland 嘅山火当中系逝世嘅。咁啊，与此同时咧，联邦政府就话已经准备好去到协助我哋 BC 省咧，包括系提供联邦设施同埋场地嘅住宿作为临时住宿等方面啦。与此同时亦都是说准备好家军呢，是随时可以来到 BC 省是协助我们应对山火。那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怎么看今次我们 BC 省内发生的严重山火，在省府方面应对又足不足够呢？联邦政府又做得足不足够呢？那 Kenny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7: 我哋睇睇個山火今年咧，就似乎都係可以話非常之猛烈嘅。而個猛烈嘅程度咧，就係話主要佢因為係近住民居咧，就影響咗人民嘅生活啦。咁甚至咧就亦都有報道中已經有一名啊係因為呢個山火而死嘅。咁如果係喺啲山火譬如喺啲好偏僻嘅地方嘅話咧，咁其實好多山火其實燒咗，我哋都唔知嘅。咁呢個係因為佢影響唔到人民嘅生活，但係因為今次咧就直成係喺即係 Summerland 呢一卷咧，咁一路去到影響到即係Kelowna、Penticton 咧都有影響嘅，咁即係呢啲係相當人口密集嘅地區嚟嘅，咁所以個影響程度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睇即係個山火嗰個程度咧，咁其實過往嚟講由2019年同2020年咧嗰個相對係比較低嘅。危險程度咧，就當年嚟講就燒咗係即係大概20,000+公頃嘅啫，咁都係非常之低嘅。咁但係去到2021年咧，就升到係80,000+公頃。咁2022年咧，亦都低翻係13,500公頃嘅啫。咁好啦，咁最高係咩咧？係2023年。2023年咧就達到咧，當年嘅山火咧係去到284萬嘅呢個公頃嘅，咁呢個係一個相當相當大嘅一個數目嚟嘅，200多萬，即係比起平時係幾十萬嘅啫。咁二零

0: 二四年就都仍然是维持一个高位，就是1081万这个供应。2025年呢就低咗啦，即係去年嚟讲係低咗，係88万6千几公顷嘅啫。咁好啦，今年呢当然仲当然我哋未知啦，仍然係烧緊嘅话呢，咁我相信都係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数字嚟㗎。咁呢啲数字呢就你睇得到係有大有细，即係有阵时就烧得好多，有阵时烧得好少。咁但係如果佢大部分係一啲唔係民居嘅地方嚟烧呢，那个影响唔係咁大。因为我哋就见到哇，远远就好似好多浓烟喷出嚟咁，咁啊，大家可能闻到啲烧焦味，闻到啲烧嘢嘅味，但系就唔系话影响到民居，唔系话烧咗一啲人民嘅建设。咁呢个方面嚟讲咧，就周时都发生嘅。咁如果一般嚟讲咧，睇翻即系譬如话个山火点解今喺现时咁犀利咧？咁一般嚟讲都系觉得咧，都系话有个气温啊上升，气温暖化，咁啊温度高咧。就影響到咧，就係話啊啲火係容易啊壓著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啲森林咧嗰啲水分咧就蒸發得快啲。咁啲樹木比較乾燥，樹木乾燥咧咁就好容易著火啦。咁大部分嘅火咧其實就係閃電引成嘅，一般估計咧就係大概60%到係閃電引成，咁40%先係人為嘅啫。咁而人為嗰啲火咧。通常就因为人为呢即係、就是、有人到嘅地方呢咁就发觉得比较快，咁亦都係可能呢就係、是、因为人周围有人住呢就亦都係熄灭得快。咁所以烧嘅地区呢燃烧咗嘅地区呢就远远唔係好多，但係佢影响民生。喺天然发生嘅闪电发生嘅山火呢就佢通常烧嘅面积呢就好大嘅。剛才講緊嗰啲成過百萬嗰啲公頃嗰啲咧，都係喺啲即係冇人到嘅森林嗰度燒。咁呢啲大部分係閃電形成。咁至於話我哋家下喺 Summerland 嗰度咧，有估計咧，有可能咧就係話人為嘅因素都係好高嘅。咁人為因素佢住得近，咁而人為嘅時候係撲救唔切嘅話咧，就引致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喺郊外旅行啊，咁用山火啊，真係要小心小心先得。
1: 嗯，咁啊 ，Joseph 你又點睇咧？
2: 其實即係而家睇下。山火呢而家唔係像我哋加拿大先有，美國有，歐洲有，咁燒到好緊要。歐洲而家仲講緊話第五波熱浪嚟緊啦，咁呢即係嗰個前景似乎呢並不樂觀。我哋睇下氣候轉變呢引發嘅大型天災呢，我認為呢就已經而家呢係已經超越咗人力能夠干預嗰個程度。嗱，九旱呢加埋一波又一波咁嘅熱浪呢，咁你加上平时啲雷暴啊咁样咧，喺林木区嗰啲树木咧，喺外表咧睇嚟咧，似乎咧就冇咩唔同啦。但系咧喺个树身入边嗰度嘅水分咧，其实咧已经跌至个极限噶啦。再跌咧，佢啲树咧就啲会枯噶。但系相信喺外表睇嚟冇乜事，但系咧其实咧就已经好干啦。咁啲树木好干嘅话咧，变咗你一有少少火咧，雷电嗰啲咁打落嚟嘅话咧，好容易咧就着噶啦。咁干柴烈火呢一发就不可收拾，仲有呢因为嗰啲林木干呢变咗烧起上嚟呢嗰、那个温度呢好高。所以呢嗰、那个火场自己本身呢就已经有一啲佢自己嘅风暴㗎啦，可以自己制造啲风暴出嚟㗎。咁变咗呢风呢就好犀利，即係叫做咩火成风势，变咗火场呢扩大嗰个速度呢就前所未有㗎。一场雷暴呢就可以点着好几十个火头啦，咁啊，除非咧呢啲火头咧马上有水弹机啊，或者地面嗰啲救火队到场。若果你话你俾佢一个钟、两个钟嚟烧嘅话咧，火势咧就已经控制唔到啦，一发不可收拾。而咧而家喺 BC 省咧有100几个火场喺度，而咧有一半以上啊都未能受控嘅咁。咁諗下我哋而家本地嗰啲就算你有外援都好啦，本地嗰啲救火资源呢同埋加埋外嚟嗰啲呢係可以做得到咩嘢呢，咁而家係只能夠呢係集中用嚟睇下點樣保护啲民居，減低财物嘅损失。佢話控制啲火喎，好似喺新聞片段睇到啲画面咁，一架直升机吊住个桶仔咁佢淋一淋咁背水借身有咩用呢，咁佢救唔到嘅，所以而家咧，即系已经系可以，即系话官方啲人咧已经 即係負責嗰啲咁嘅官員咧，已經認知到咧，

0: 你冇可能咧，話即係好似平時一間屋着火咁，你消防員到場撲熄啲火佢。而家根本冇辦法撲熄噶，而家只不過咧係減少呢個財物損失嘅啫、
1: 嗯。
0: 我自己認為咧，而家咁嘅情況咧就係咧，冇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咧係會有足夠嘅人力物力去干預山火嘅蔓延。你睇下歐洲，睇下美國，睇下我哋呢度。如果你話冇咁嘅資源去干預山火嘅蔓延咧，你只能係點樣保障居民嗰啲財物嘅損失嘅啫，等佢哋唔使損失咁大嘅啫咁。咁所以咧，你話咧，我哋 BC 省政府究竟做得足唔足夠啊？聯邦政府做得足唔足夠啊？咁我自己咧就認為咧，其實呢啲咁嘅山火咁樣燒發嘅話，其實冇一個地區嘅政府會有足夠嘅資源可以部署得到，及時去撲滅呢啲咁嘅山火嘅，或者即係夠能力去即係控制呢啲山火嘅。其实呢你想想我们有经验的官员呢其实是人手不足的。那你看看地区出现山火这火势没办法随时即是跟到贴的话呢变成有些疏散的情况就不是那么理想变成现在的人呢就在投诉两级政府做得不好的。
1: 省府方面就话咧，已经喺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嘅酒店客房，咁啊安置因为山火而需要疏散嘅民众。咁啊，当中包括系 Pendleton、Kelowna 同埋 West Kelowna 嘅。咁啊，另外咧应急厅就表示咧，需要住宿嘅民众系可以前往 Pendleton 嘅贸易会议中心等地去寻求协助。咁啊，联邦政府亦都话咧，就准备可以给予 BC 省咧一啲嘅联邦设施同埋场地。咁啊，与此同时咧，系墨西哥方面咧，亦都系已经派出100名嘅消防员到我哋 BC 省去度进行协助。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霍锦星，你又认为联邦政府除咗话提供设施或者系派家军过嚟之外咧，其实系咪都冇啲咩其他嘅办法可以应对到今次嘅山火咧？
2: 我相信即係山火，正如即係頭先 Joseph 提到咧，就係話嗰個規模咧，就唔係話我哋而家現時有嘅設備咧，或者有嘅人手咧，就可以話管控得到，因為嗰個範圍實際好廣泛。我哋淨係 BC 省已經有成即係千幾份山火喺度，咁啊陸續仲有新嘅山火仲係新增嘅添。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真係可以話杯水車薪，唔淨止嗰啲水彈係杯水車薪，連人手都係杯水車薪。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聯邦政府是可以盡量做，但是做到多少是有效地能夠壓制或者撲滅這個山火呢，我相信都是不是說做到很多東西，都是要看天然，即是我們就是說如果突然間天降大雨，那就這個就以往來說都是的，一天落大雨的時候呢，那就山火呢就即刻是少了很多的了，那也都令到水分呢滋濕了其他的森林咧，就變咗啲山火咧，就冇咁容易係延伸過去。嗱，咁如果就算唔落雨咧，如果能夠風勢減低咧，都會有幫助嘅。咁所以其實呢兩樣嘢咧，都係唔係我哋能夠做得到嘅。咁至於話聯邦政府家係咪做得足咧？咁或者我哋省政府係咪做得足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睇翻即係其翻以前嗰個準備嘅情況或者防火嗰個情況。咁當然天嘅閃電係冇得防嘅，但係人為咧就係可以嘅。即係如果有60%係話即係大約是閃電形成的，咁仲有40%是人為的嘛，呢40%嘅人為咧係可以做得到的，咁呢方面嚟講，會唔會即係加強咗嗰個檢控啊，或者繼續鼓勵啲人小心啊咁。咁另外之前咧，亦都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話、是、我哋喺即係2023年嗰年，即係好多山火嘅時候咧，咁啊引致咗咧就好多消防嘅設備都唔夠嘅，咁而本地居民咧都大家咧就係拍下心口，自己我都要嚟幫手啦咁。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可以引致到每一度嘅呢啲居民咧，對於呢個山火咧就加深佢嘅認識，同埋咧就如果佢哋唔淨止話嗰次幫完手之後，而之後咧亦都係可以隨時係捲起衫袖咧就去幫手撲滅山火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冇山火嘅時候咧，佢哋因為人參加過撲滅山火咧，佢知道山火嗰個危險性，知道山火嗰個性質係點樣嘅話咧，係喺佢個市區嗰度，喺個佢嗰個居住個區域嗰度咧，就係話宣傳咧，就係話大家點樣去防火。好耐咧就係特別係留意到有山火發生嘅時候咧，就唔一定要等到即係消防員嚟救啦，佢都已經可以識救。咁呢樣。

0: 嘢咧，就對於民居附近發生嘅山火咧，就好有幫助嘅。咁嗱，今次 Summerland 咧就咁接近民居嘅山火咧，咁即係如果能夠即係有多一啲本地人，如果一發現有火嘅時候，能夠去幫助撲滅咗佢嘅話咧，唔好俾佢燒大咧，咁我相信係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積極不斷去鼓勵，即係當地人民咧追住喺呢啲咁嘅森林頻密好多嘅地方。嘅人士咧，森林好多嘅地方就學習點樣去預防山火，同埋係好盡快。如果需要話自動去撲滅山火，咁呢個我相信對於人為嗰方面係有幫助嘅。
1: 嗯，咁啊，各位如果去到郊外，尤其是係 BC 省內陸地區去到旅行嘅時候咧，都應該遵守翻當地消防核區嘅相關指示。我哋收翻嚟嘅續討論。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俾 Metro Town 附近，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喺 BC 省内山火肆虐之际咧，代表省内多个第一民族嘅组织就促请总理卡尼以及亚省省长戴斯敏停止推动西岸输油管项目啊，咁啊，警告扩大石油产业将会加剧气候变化。令到山火、洪水同埋海平面上升等嘅灾害更加严重。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咧？今次我哋见到呢一场嘅山火咧，咁啊当中咧有好多都同干旱等等嘅天然因素有关嘅。咁啊喺呢一个时刻，我哋又应唔应该停止推进呢一个输油管项目咧？咁啊喺能源开采同埋保护环境之间，应该点样去到取得平衡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7: 原住民咧，佢哋即系佢讲法咧，就认为咧扩大咗石油嘅产业咧，就会加剧咗气候恶化同埋呢个灾害啦。咁样，咁佢哋讲得啱唔啱咧？咁佢哋讲得系冇错，但系咧佢哋就嗰个层面咧，似乎咧就即系比较即系好细嚟去睇。嗱，我点解咁样讲咧？咁其实你话喺石油产业嚟讲咧，天然气都系石油产品嚟嘅。咁喺咁多石油產品入面咧，天然氣咧，即係講話作為能源使用嘅話咧，係比較乾淨嘅石化能源嚟嘅。而咧，全球嘅石油需求咧，我認為啊，就唔會係因為加拿大或者某一個國家停止生產石油咧，就會呢啲需求咧就會減低。因為咧，而家石油根本上已經喺所有我哋工業，譬如今次霍爾木茲海峽封咗之後咧，嗰啲肥田料啊。其他嗰啲化學品啊、啲藥物啊，甚至好多嘢咧，都已經因為停咗石油供應嘅話咧，已經影響咗嗰個供應同埋嗰個全球嘅價錢。所以證明咧，石油咧根本上你除咗話作為能源使用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用途。所以嗱，既然咧你話呢、這個加拿大你就算話停咗唔生產石油咧，都唔影響全球對石油嘅需求嘅話咧，咁我哋停產係咪話真係可以幫助到呢、這個？減慢呢個氣候惡化咧，咁樣我就覺得係即係冇用嘅，做唔到嘅。而調轉頭咧，我自己認為咧，新油管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可以資助我哋即係加拿大喺呢、這個碳封存呢啲咁嘅項目入邊嗰度做嘅。而咧聯邦政府今次咧，即係同埋亞省咧，佢哋話呢條新油管咧，其實咧亦都同呢、這個大型嘅同一个大型嘅碳封存项目嚟挂钩嘅，即系如果要做新油管咧，就一定要做呢个大型嘅碳封存项目咁样啊，大家互相挂钩。嗱、啊，咁变咗新油管嘅收入咧，就可以 等我哋喺

0: 加拿大呢个碳封存技术呢方面咧，继续有资源嚟到做研发。若果我哋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完善嘅或者比较完善嘅高效率嘅碳封存技术嘅话咧，我哋加拿大可以将呢啲技术出口去其他地区同埋国家噶嘛，因为全球都知道环境转暖咧，呢个气温转暖咧系好坏嘅影响。咁如果我哋有呢啲技术可以出口嘅话咧，第一可以帮助我哋出口啦。第二咧，亦都真真正正咧可以有助减低全球大气中嘅二氧化碳嘅含量，咁咧就真系可以帮助到减低呢、這个减缓呢个气候变化啦。嗱，咁呢啲就呢条新油管，你睇得到，若果你真系做嘅话咧，同呢个碳封存呢个项目一齐挂钩一齐做嘅，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啫。因为咧，若果你冇呢条新油管嘅话咧，啲油公司或者嗰啲投资者唔会出钱嚟到真真正正咧去做呢个碳封存。呢啲咁嘅项目做呢啲咁嘅研究，嗱冇人投资去做呢啲研究嘅话咧，呢啲咁嘅技术嘅进展咧就一定会慢噶啦。咁呢条新油管可以作为一个动力，推动呢一方面嘅嘢，咁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对真正对环保嚟讲，呢、這个先系真系有作用啊嘛。你话而家话停咗呢条油管唔整佢做嘅咁边一个人出钱去做碳封存咧？而家唔系话全球冇投资者，有钱嘅投资者有啊，佢哋唔投资喺呢一方面啊。为什么他们觉得没有回报嘛、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其实呢在70年代的时候、这个 Greenpeace、绿色和平、已经讲说二氧化碳我们不减排的话呢第二天就会气候转暖了那时候就会 很灾难性的情况会发生了当时7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不觉讲了给他们他们都不信的、
1: 嗯、
0: 现在我们现在就面对就是这个后果了所以你话好似而家真正你话新油管带嚟嘅隐忧系咩咧？我认为咧个主要嘅隐忧咧就系就油管可能会漏油，但系咧而家新嗰啲监察技术啊，呢、這个点样起油管方法，等佢唔使条油管咁容易漏油啊嗰啲咁，有新嘅科技噶嘛，应该可以咧将呢、這个担忧咧减低嘅，同埋咧运油船嘅意外亦都系担心之一，因为咧你多咗石油运嚟我 B.C. 省，再用船送出去嘅话咧，咁。邮轮嗰、那个频密嘅程度咧，就可能发生意外嘅程度当然会高啦。但系咧呢啲咁样嘅意外咧，系好似袁宇文讲，会破坏沿岸嘅自然生态嘅会咁。咁而家亦都有好多其他方式可以减低呢啲咁嘅风险嘅啫。譬如好似话啊，譬如话啲风力大到几多嘅咁，或者风暴再翻嚟啦咁，你政府可以下令停航，啲邮轮唔可以出入。
1: 嗯。
0: 另外喺即係比較複雜啲嗰啲航道入面呢啲航速呢政府可以規定佢要低啲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咁譬如遊輪嘅設計咁而家亦都已經改良咗所以遊輪意外呢方面嚟講係咪真係唔可以去處理呢咁我亦都覺得唔係起碼可以大大減低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咁容易即係遊輪留有嘅情況出現在呢咁多方面呢我自己認為呢即系呢条新嘅油管咧，其实一个很好好嘅机会咧，等我哋加拿大咧可以喺呢个大型碳封存呢啲项目、呢啲科技嗰方面发展，而家对全球嗰个环保咧系有帮助。
1: 嗯，咁啊，代表 B.C. 省内嘅多个第一民族嘅组织啦，这个 B.C. 印第安酋长联盟咧就向卡尼同埋大斯文发公开信啦。咁啊，警告扩大石化石燃料生产带嚟嘅破坏性后果系远超任何单一传统领域。咁啊，信中啊提到加拿大目前已经承受灾难性嘅山火同埋洪水，以及系海平面上升等嘅气候影响。咁啊，警告咧每增加一个新嘅化石燃料项目，都会进一步咁样加深危机。咁啊，与此同时咧，这个嘅 B.C. 省府咧系已经喺上星期六宣布系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全省有超过100处嘅山火正系燃烧。咁啊，其中一场山火亦都系迫使到近25,000人喺两个社区当中系需要疏散。咁啊，全省范围内近半嘅山火都系处于一个嘅失控状态。咁啊，原住民团体就话咧，佢哋选择系发表呢一个公开信咧，系为咗重申佢哋反对输油管。咁啊，因为政府冇同原住民进行真诚嘅协商同埋合作。咁啊，声明又话政府已经制定嘅呢一个项目嘅走廊规划，并且确定潜在嘅发展合作伙伴，同埋公开宣传佢哋嘅经济效益。 咁如果只係邀请原

0: 住民讨论预先设定的项目将会怎样进行呢？就形容这一种的咨询就毫无意义。咁啊，讲紧系喺我哋加拿大一啲经济上正系面临挑战之际啦，亦都面临环境方面嘅挑战，到底应该点样取舍呢？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华布内陆乌根拉根沥志明山火肆虐，迫使大约20,000人疏散。目前增援人员正赶赴现场。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100名墨西哥消防员会今日抵达，加入灭火队伍。山火已经造成1名80岁女长者死亡，同时造成严重的财物损毁。山火目前正在新墨岭方向蔓延，火场面积156平方公里，对消防员带来巨大挑战。不过发言人话，目前山火服务处的人员配备充足，但是由于地势陡峭、天气炎热，消防正面临真正的战斗。Penticton 王家骑警正在致力澄清有关新墨岭附近山火起因的虚假资讯。骑警话，民众应该警惕有人点燃防洪鞭炮的谣言，以及相关的社交媒体视频。骑警澄清视频中人是目击者，并非涉嫌人。调查显示，点燃防洪鞭炮事件在距离山火火场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萧敏啱王家骑警话，骑警上星期六晚上在横加公路沿线发生山火之后拘捕一人。一名54岁男子涉及哈利法斯美国领事馆的炸弹威胁事件被检控。蔡慧娴报道。
3: 斯科沙省哈利法斯警方证实拘捕一名涉嫌发出针对当地美国总领事馆炸弹恐吓的男子。54岁的被告阿萨克雷阿里阿卡萨拉面对作出恐吓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警方说是在星期日晚得悉有炸弹威胁，到星期一早上发现一架可疑的车停泊在美国总领事馆附近。这架车里面有一个丙烷气罐和相信再有易燃液体的容器。警方疏散至中心多条街道，在爆炸品专家确定这些物品没有构成公众安全威胁之后，撤销疏散令。
2: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说，增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冧，当地传媒说有病人被困，亦导致几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在香港新闻方面，美食博览星期四揭幕，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4: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3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啱啱攞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執行董事陈岳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5: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呢穆斯林的市场，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60%的穆斯林人口呢在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令到自己品牌呢

0: 是更加國際化。
1: 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首次參展的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2: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這裡有很強的這個中國文化在，同時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帝汶是首次有展商参展。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5: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4: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5: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7: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6,830.37，升72.0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934.17，跌41.8。纳斯达克指数26,524.18，跌81.18。S&P 500指数7,745.29，跌7.82。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2.82，跌284.67。纽约期油每桶83.15美元，升1.02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432.8美元，升13.1美元。在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6。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9: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齐轻松开学。
8: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9: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1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分别有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咁我哋上一节都讨论到啦，就喺 BC 省嘅山火肆虐之际，就有代表 BC 省多个第一民族嘅组织咧，系促请总理卡尼同埋亚省省长戴斯敏停止推进呢一个西岸输油管项目。咁啊，佢哋发公开信警告，扩大石油产业将会加剧气候变化，令到呢啲嘅天然灾害更加严重。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啊，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喺环保同埋我哋嘅能源产业嘅开采个方面咧，系应该点样采取一个取得一个平衡咧？
12: 系啊，头先啊 Joseph 讲得好啱嘅，即系你唔买咩，人哋买咯。因为个全球嘅市场对于呢啲石化能源咧个需求系仍然喺度嘅，咁变咗我哋唯一就话，如果你唔卖嘅时候，咪加拿大少咗收入咯。咁而头先所讲到嘅即系所谓呢个碳捕捉同埋呢个封存咧，其实咧就系话系两回事嚟噶。咁加其实联邦政府同亚省同埋 BC 省啊，同埋啲原住民已经倾掂咗嘅话咧，我哋起条油管咧一定有所谓呢个 pathways 嘅

0: 呢、這個咁嘅碳捕捉呢個咁嘅計劃，咁呢個係投資相當大嘅。咁而係咧就係喺嗰個油砂煉油提煉出嚟啲，攞咗啲喺沙度攞咗啲油出嚟嘅時候咧，會製造好多呢啲二氧化碳嘅，其實都幾污糟下嘅。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就呢、這個頭先講到呢、這個pathways 呢個計劃咧，就係、是、話將呢啲排出嚟嘅碳咧，全部捕捉翻曬佢，然之後咧處理咗佢，係固體化咗佢，然之後咧就永遠咧就喺地方深深咁埋咗喺地底埋咗佢喺度，咁就變咗咧，我哋製造呢個油砂提煉呢啲油嘅時候咧，提煉就唔會話再加重咗呢啲嘅碳嘅排放啦。咁但係啲反對嘅人咧就話嗱係啊，你提煉油砂提煉油喺油砂提煉油嘅時候就冇加大呢啲咁嘅碳排放，但係啲人用呢啲油嘅時候繼續有碳排放出嚟啊嘛，咁都係唔掂噶。咁當然啦，即係頭先就去翻頭先嗰個問題啦。我哋做呢啲油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做咗我哋自己本分啦，即係唔會話加大咗呢啲碳排放，即係有呢個碳捕捉嗰個問題。但係如果燒油嘅時候，咁你唔燒人哋燒，人哋唔賣人哋賣。咁自然有人買，咁所以就唔喺我哋控制度。調翻轉頭咧，我哋其實可以諗翻咧，就用同樣嘅道理。呢、這個 pathways 呢個碳捕捉咧，就係、是、話你將嗰啲碳咧就係固體化咗，佢埋咗喺地下。咁其實我哋天然喺呢個大自然入邊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就係、是、樹木啦。樹木就係吸收咗你啲碳。咁啊，當然就樹有增長啦，咁啊有個樹木喺度啦，咁有啲落葉啊咁喺度，呢啲就係捕捉咗嘅碳。呢啲捕捉碳當然喺山火嘅時候，加現時好不幸啦，咁山火嘅時候就將呢啲碳燒咗，咁於是乎又將好多大部分嘅碳咧就係、是、排翻出嚟個大氣嗰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好有效咁就係將呢啲碳靠呢啲樹木捕捉咗落嚟，而又冇山火嘅時候咧，我哋咪可以話即係抵消翻即係我哋人用碳啦。咁有估計數咧，就係、是、有數得計嘅，就係、是、話每一個人咧就平。如果平均我哋讲加拿大人啦，加拿大人都相当之可以话奢侈噶啦，使任何资源都系咁咧，就系、是、大约咧就系、是、话有 1.6 吨嘅呢个二氧化碳咧，就每年系要用，因为人嘅消费咧就排咗出嚟嘅。呢 1.6 吨嘅咧，而每一棵树咧就每年咧就估计咧就系、是、话吸收翻734公斤嘅碳嘅。咁所以計一嚟咧，就話每一個人咧個消費咧呢碳嘅排放咧，如果有120棵樹咧，就啱啱同佢打翻和啦。即係你每個人有120棵樹咧，就你排出嚟嘅碳咧，你因為你消耗用呢啲油嘅消耗咧，就係可以有抵消翻嘅。咁其實應該多種樹木。嗱，我哋喺全世界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反綠化嘅，即係好多係呢啲森林啊地方啊，已經係破壞咗冇咗。咁當然我哋喺加拿大嚟講，我哋係得天獨厚咧，我哋有好大嘅森林，雖然燒咗，仍然就每年都有好多新嘅樹係會生長翻。而我哋加拿大政府亦都繼續係種植翻啲樹。所以如果你計起嚟嘅時候，我哋加拿大係嘅排放咧，我哋自己加拿大嘅樹已經吸收翻曬有餘噶啦。咁問題就係好多地方世界唔係啊嘛。咁所以如果能夠我哋鼓勵自己繼續多種多啲樹，亦都鼓勵其他人咧種多啲樹吸收翻呢啲咁嘅二氧化碳咧，其實係反而係抵消翻我哋消耗嘅呢啲咁嘅所謂嘅石化能源所帶出嚟嘅不好嘅影響咯。
1: 嗯。咁啊，讲紧喺呢一个嘅目前全球嘅经济环境，以及系喺整个嘅大自然环境方面都面临挑战之际咧，咁啊，我哋都要谂办法去到取得一个平衡。咁啊，讲起经济环境咧，我哋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嘅。咁啊，讲紧系 BC 省府寻日就公布咗。我哋 BC 省2025年嘅实际本地生产总值 GDP 系增长2%，咁啊高过2025年预算案预测嘅1.8%。咁啊，随住收入增加同埋支出减少咧，省府录得嘅赤字系77亿元，系低过预期。咁啊，呢一个嘅2025财政年度末收入都系比预算高出咗29亿。咁啊，主要由于烟草和解协议同埋 ICBC 嘅商业营收增加。另外上年度納稅人支持債務增加184亿，債務佔 GDP 比率是 26.3%。 省府就強調已經超額完成了2025年預算案的開支節省目標。都想請教兩位拍檔怎麼看政府公布的消息，是不是就代表我們可以拍手掌慶祝呢？

0: 阿 Joseph 关凉州，你又点睇？系咁啊，或者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1: 咁當然係呢個國民總產值 GDP 增長咧，就當然係好事啦。咁而係即係實質嘅增長，呢個實質嘅係2%嘅增長，咁即係從預算入邊咧係1.8%咧係增加咗多咗，咁呢個係值得慶幸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再睇深一層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要睇翻我哋嗰個人口增長嘅。咁如果人口增長嘅時候咧，如果速度係大過你嗰、那個GDP 嘅增長嘅話咧，咁其實每人分翻嘅所謂每人嘅人頭計嚟嘅嗰個 GDP 咧，就反而係未必一定增加嘅、哦。咁當然，如果係增加人頭嘅都增加嘅話咧，咁即係表示咧，我哋個係有錢咗嘅，我哋可以喺嘅資源咧係多咗啲嘅。咁嗱，咁我哋睇翻咧，就係我哋 BC 省咧，就喺我哋7月1日咧，就每年統計處咧就有個人口嘅數目字出嚟咧，就好準確，好準確嘅。2024年7月1日嘅時候咧，就係569,800人咁樣。咁然之後喺2025年7月嘅時候咧，就5,609,700人，就少咗大概1,000人到，即係人口縮細咗少咗。咁而我哋真係有個總體 BC 省嘅總體呢、這個GDP 增長係2.0嘅話咧，咁縮細1,000人當佢冇啦。咁實際咧就每個人均人頭計咧個增長咧係2.0，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換句話，對於我哋 BC 省嚟講咧，我哋真係實質咧係增加咗有啲資源喺我哋每個人嗰度嘅。咁嗱，如果我哋將即係呢個同即係喺全加拿大嚟比較，原加拿大咧就平均拉雲咧係1.6，咁啊喺亞省咧，亞省如果佢全省嚟計咧，佢個增加係2.7，好過我哋好多喎，係全國之冠喎，係全亞省嚟講。但係問題就係亞省咧，正正就頭先個問題啦，佢個人口增加咧係同年咧就增加咗2.9%嘅，咁換句話，佢每個人嘅人頭計，每一個人咧實際就衰退咗0.2%嘅，咁所以對亞省嘅人嚟講咧，佢唔係有錢咗，我哋 BC 省真係有錢咗2%，但係亞省嘅人咧係冇錢，退縮咗0.2%，咁而安省咧就係佢嚟講咧就係話個全省咧係1.3啦，咁佢人口增長係0.7嘅，咁所以咧佢哋計一年咧都係有正增長，係0.6每個人頭計。咁而灰省咧就温泉樓就唔係好事啦，佢哋係全省咧就增長係0.6，但係人口增長係0.7，咁仲會話佢哋亦都好似亞省一樣係負一個負增長，每個人頭計咧係負0.1嘅。嗱，咁我哋係咪真係發覺我哋真係有錢多咗咧？咁你自己計一計條數，自己收入有冇增加，或者就自己都覺得但係自己心裏有數啦。咁而但係至於消費嗰方面咧，我哋亦都覺得就係話個消費物價咧都係上升咗嘅。有冇上升咗2%咧？咁大家亦都心裏有數啦。咁問題係我哋個總增長係增加咗，但係我哋消費個物價亦都係增長。咁所以嚟講，可能都係最後都係打個和啦。
0: 嗯。咁啊 ，Joseph 关凉州，你又点睇咧？
2: 我通胀呢2%，我睇下我哋通胀系几多啦。咁若果你话我哋嘅增长系高过通胀嘅咧，咁啊，好似头先啱 Kenneth 讲嗰样咧，就话睇下物价增长系几多。咁啊，若果你话我哋嘅 GDP 增长系高过通胀嗰个物价增长嘅话咧，咁呢啲当然好事啊，即系证明我哋嗰个生产力系高咗啦。咁嗱，喺美国关税嘅打压之下咧，我哋 BC 省个 GDP 增长咧，好过政府预算，咁我睇嘅可能嘅原因咧，其实不外乎两个嘅啫。咁一个咧就咩啊？为咗政治嘅原因，政府咧有心啊低估咗个增长。咁啊，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咧就系因为实在咧个客观个营商环境咧的确系改善咗，所以就我哋嗰个增长咧就变咗高咗啦。咁嗱喺政治原因嗰方面讲，政府有心低估增长咧，其实呢个系好普遍嘅现象嚟噶。喺我哋西方社会一人一票嘅选举嗰度，嗱，如果你话将嗰个增长低估咗嘅，咁变咗咧，你个收入咧就会低估咗啦。咁但系到实在个增长，其实佢系有心低估噶嘛。若果嗰个增长系正常咁样增长嘅话咧，就变咗你政府嘅收入就会多咗。 多咗咧就。

0: 家今次伊斯坦政府又咁出嚟公布啦，嗱，我哋理财有道，你睇而家我哋嗰个赤字细咗啦，咁即系呢啲系政治原因。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坐所难免嘅，因为始终我哋系一人一票选举西方嘅民主制度之下，咁啲政客当然系为佢自己嗰、那个利益着想啦，咁佢低估咗呢个增长咧，系可以理解嘅。咁至于你话咧，如果另外一个原因话系营商环境即系改善咗啦，咁样咧就真系值得庆祝嘅。咁点解啊？因为咧喺我哋 BC 省营商环境系改善咗嘅话咧，就即系话我哋咧系无论系政府政策又好，或者即系多元化嘅社会啊，或者点样，或者我哋同原居国家地嗰啲，即系因为我哋多元化啊嘛，咁所以我哋好多省民咧喺原居地嗰啲贸易啊各方面嗰啲咁，可能啲做得系比以前更加好咁，所以咧咁嘅情况之下咧，营商环境改善咗，就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咧，就会嚟 BC 省投资。咁投资者嚟啦，咁啊，我哋 BC 省嗰个GDP 增长就可以持续落去啦。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你话真系因为营商环境而改善咗，令到我哋嘅 GDP 就真系有真正嘅增长，好似头先阿 Ken 解释过咁样咧。咁嘅话咧，呢啲咧就真系值得庆祝嘅，我觉得。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我哋 BC 省嘅财政状况，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我的头发如月气疏、啊、
4: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怎可以令到它们消失啊？
5: 我的肌肤开始松弛，有什么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全国方面嘅消息啦。讲紧嘅系我哋加美贸易谈判正系进行之际咧。咁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智就呼吁总理卡尼啊，喺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升级之际，要展现出有骨气。咁佢喺一份嘅公開信上面表示咧，渥太華過去一年已經對特朗普即係美國總統嘅多項要求嚟做出讓步，咁啊包括取消針對美國網絡巨頭嘅數碼服務税，同埋對美國反制關税，以及近期開通嘅連接安省溫莎市同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嘅國特豪特國際大橋嘅通行費收入攤分等等。咁啊，此際咧，消息人士就透露，隨住8月19號最新關稅嘅限期臨近，加拿大政府準備做出讓步，滿足部分美方要求，包括取消美國走下架禁令，同埋以換取呢一個嘅關稅減免。咁啊，作為交換咧，就要求美國取消50%嘅新關稅，同埋減免鋼鋁等行業特定關稅等等。咁啊，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今日就會喺華府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進行會晤。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目前最新嘅加美談判形勢。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8: 咁啊，其實喺呢個談判入邊咧，雙方嚟講都要睇睇自己本身嘅實力嘅。即係譬如一個體重啊120公斤嘅人，就去同一個體重240公斤嘅人去打嘅話咧。咁呢個咧就我相信即係體重輕嗰個咧，就如果真係要量住嚟打嘅，咁而美國咧係可以話家係現時嚟講嗰個經濟能量咧，就比我哋加拿大係大10倍至11倍到。好啦，咁加拿大情況係咪話博利治講得唔啱咧？博利治又講得啱嘅喎，咁確實咧佢係一個好嘅提醒咧，就話卡尼其實你可以硬翻啲喎，唔好咁軟喎，咁呢個係需要嘅，因為如果我哋好軟弱咁去對待嘅話咧，特朗普嘅性格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話你越軟咧，佢就越踩多過嚟，即係隨時咧就係話冇止境嘅。咁好啦，咁我哋睇睇翻，即係譬如如果喺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咧，就譬如話

0: 我哋加拿大总出口，全世界嘅总出口咧，就大约都系7790亿嘅啫。咁而去美国嗰度咧，其实就大概2800万到啊落去美国嘅。即系换句话，我哋出口落去美国嗰度咧，就占我哋嘅出口总额嘅大概4%。调翻转头，美国咧全年入口咧就大概系4.8万亿嘅。咁啊，换句话，我哋喺佢帮我哋加拿大买嘅嘢咧，都唔够佢哋1%。咁即係換句話，其實我哋痛嘅時候，佢都有排都未痛嘅，就係拗痕嘅啫。即係等於即係我哋打佢一拳咧，佢話你拗痕嘅幫我。咁所以係正式同佢係對打嘅話咧，係可以話係絕對係唔適合，同埋即係唔係話一個好好嘅選擇。咁有陣時係要讓，咁但係多利戰呢次咧，我覺得提醒阿卡尼咧就話：喂，每次讓咧，唔該攞翻啲啊，唔好話純粹讓曬佢啊咁。咁呢個我覺得啱嘅，所有嘅談判咧，其實就話唔係話完全一方面嘅讓步，而每次讓步咧都要係攞翻少少，少少都好，啲咁多都好，都係要攞翻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咁啊，希望即係卡尼喺陸續同即係特朗普嘅談判，起碼仲有兩年玩啦。咁嘅時候咧，希望都能夠係喺呢方面嚟講謹慎一啲啊。
1: 嗯，咁啊 ，Joseph 关两周你又点睇咧？
2: 阿博士咁样指责咧，只不过其实好多人都有咁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睇法咧，就觉得，譬如好似话讲嗰条哥尼卡嗰条新桥咁样，啊，我哋又同阿特朗普低头啦，咁样冇骨气咁。我睇法咧就系咧，阿卡尼呢啲踏实嘅表现嚟噶，即系佢务实嘅表现嚟噶。你谂下条桥，我哋加拿大全资出咗钱噶啦。咁前啲出咗钱嘅话，即係不论话嗰啲钱喺边度嚟啊，你都有个利息嗰个条款喺度㗎嘛。咁你条桥摆咗喺度唔用，咁带唔带得到俾呢个啲商业利益俾我哋加拿大啲啲人呢咁样。带唔到喎，条桥摆咗喺度㗎咗。反而呢而家佢话咁样嘅呢，而家都开咗条桥佢先啦，咁用緊先啦，咁你用緊嗰陣时候你都有啲收入，都有啲成。即系所以，我觉得嗰方面咧系佢务实嗰个表现嚟嘅。嗱，咁你讲翻话，即系嗱，而家话好似博丽子咁话佢你要有啲骨气先得啊，咁样。咁啊，好似头先君讲得真系好啱啦。嗱，你好似话博丽子咁喺一边，佢就话咧，卡尼咧唔遵守竞选承诺，唔能够同美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咁咧，亦都话卡尼咧作出太多单方面嘅退让啊，咁样。冇骨气嘅咁样，而家咧又话要求阿卡尼咧展现出有骨气，咁啊博利治即系对我嚟讲啊，似乎有啲矛盾喎。咁佢系咪对美国同加拿大嗰个贸易嗰、那个系、那个系咪嗰个了解系够彻底咧？咁样嗱，你谂下，特朗普讲咗好多次噶，佢话加拿大咧系冇牌可打嘅，美国咧唔需要加拿大制造嘅钢嘅铝嘅汽车嗰啲部件同埋其他嗰啲工业嘅制成品，加拿大啊出口咧。70-80% 去咗美国嘅，咁喺加拿大经济嚟讲话咧，佢哋依赖我哋美国，你加拿大冇派打嘅咁。嗱喺冇派打嘅情况之下咧，点样啊？系两个选择，一个就系逆来顺受，一个咧就宁死不屈。咁而家阿博利尔究竟系话叫逆来顺受啊，定系叫宁死不屈咧？咁样样。咁嗱，而家佢讲佢作为反对党，佢唔系推行政策，唔系成嘅咁，佢唔系真正孭镬嗰一个人嘅咁。咁佢出嚟讲，有骨气啊，咁得啦，咁啊，咁讲就容易啊。但系如果卡尼真系话宁死不屈嘅嗰阵时，咁好多好多好多人冇晒工做嘅，咁会发生咩情况咧？加拿大嘅经济咁，所以我觉得佢务实得嚟咧，佢都唔系话完全软晒腰骨。佢好似佢而家咁样讲，已经话明咧，8月19号咧，即系美国嗰个所谓50%新嘅关税咧就实施啊嘛。如果8月19号嗰日咧，如果美国真系实施呢个关税嘅50%关税咧，咁样样咧，加拿大咧就唔会再同你美国玩噶啦，唔会再同你玩呢啲咁没完没了呢啲咁嘅关税游戏噶啦，就等于中国喺初嗰阵时候，美国加中国关税，中国又加翻美国对等关税，美国再加上去，中国再加上去，结果加到某一个程度嗰阵时候，中国话我唔再同你美国玩啦咁，结果特朗普点啊？自己咪退翻落嚟咯。咁而家加拿大卡尼，咁系咪咧？而家亦都觉得已经到咗一个地步，根本上咧就要同特朗普嚟讲咧就话，8月19号咧真系加我呢50%关税话咧，我哋唔使再倾啦，冇得倾啦，已经唔再同你。

0: 关税之后呢，虽然美国谈判代表已经明确指出呢啲关税唔会被完全取消，咁啊，但系加拿大仍然希望可以争取减少。咁啊，随住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去到华府咧，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双方交流嘅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话已经喺奥根拉根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客房，安置因山火疏散嘅民众。Penticton 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都有房间供应，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地点。应急事务管理厅话，需要住宿嘅民众可以前去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发言人话，由于森马岭地区上万计居民因山火被迫撤离，省政府的疏散热线在周末接到创纪录的求助电话。省南部内奥根拉根的致命山火肆虐，大约2万人撤离，目前增援人员正赶赴现场。 BC 山火服务处说，100名墨西哥消防员会在今日抵达，加入灭火队伍。山火已经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同时造成严重的藏物损坏。目前山火正向森马岭方向蔓延，火场面积156平方公里。 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对消防员带来巨大的挑战，不过服务处说目前人员配备充足，但是由于地势陡峭加上天气炎热，消防正面临真正的战斗。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今日会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晤，双方会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半会晤。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 Janet Surrey 亦会列席，今次是双方在不够一星期内第二次会晤。勒布朗和 Surrey 上星期曾经在美国首都和格里尔会面，会后多位业界人士向传媒说，他们对达成协议的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一次大约7小时会谈，对方健康状况良好。他说他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新闻报道完毕。
4: 听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程，水瓶红色带嚟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5: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查洛适可儿子。
1: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日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2度。 格加里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1度。

0: 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15度。温尼碧今晚主要多云，最低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4度。换到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黑体话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哈利法斯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最高28度。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一啲全国方面嘅消息先啦。讲紧嘅系代表士加堡北选区嘅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咧，系较早前宣布，因为旧年嘅车祸之后持续受健康问题困扰，咁啊，佢将会喺8月15日辞去国会议员嘅职务。咁啊，陈胜元咧系今年最新一位宣布离任嘅联邦国会议员啊，接连有国会议员离任咧，嚟令到议席嘅数字格外受到关注。目前计讲紧呢一个国会嘅元空议席咧，计埋呢元空议席咧，卡尼领导嘅自由党系拥有172席，咁啊，啱啱好达到组成多数政府所需嘅最低门槛。咁啊，而陈胜元喺离任之后咧，自由党将会再失去一个现有议席啊，亦都令到即将举行同埋尚待公布嘅多场补选更加受到瞩目。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自由党嘅方面咧，能唔能够系保住多数政府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咧？
4: 我自己就咁睇咧，就觉得佢应该冇乜问题嘅。咁你睇下最近嘅民调啦，你就睇得到啦。咁啊，阿卡尼嗰个民望咧，同阿博利治比较咧，咁啊，卡尼系遥遥领先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即系连带埋个党都系咧，咁变咗支持自由党嘅国民咧，就比支持保守党嘅国民咧为多。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佢喺呢啲咁样嘅补选入边咧，会唔会全部输晒咧？咁样或者输咗一大部分咧？咁我觉得嗰个情况咧就未必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喺我哋加拿大嘅议会制度入边咧，多数党政府同少数党政府个最大分别咧，就系喺政策推动嗰方面，喺个速度嚟讲，究竟可以好顺利咁、好快脆咁推动到啲新嘅政策啊、新嘅政纲啊、或者系新嘅。法案啦咁啊，而咧喺法案通过方面嚟讲咧，因为咧你要有大多数票喺国会入边先通过得噶嘛，所以变咗咧多数党同少数党嘅政府咧喺法案通过的困难度方面嚟讲系有分别。而咧最大一个隐忧咧就系咧，若果少数党政府咧系随时可能俾啲反对党联手嚟到推低嘅咁，咁我哋又睇下而家我哋目前加拿大。呢一方面系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喺呢个政府方面嚟讲，咁但我哋而家加拿大面对美国嗰个关税嘅打击，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咧系即系被针对啦。咁啊，打击我哋经济嘅话咧，咁啊对民生嚟讲，当然系会有影响啦。咁我哋亦都睇得到咧，阿卡尼上咗任之后咧，做咗总理之后咧，佢嘅表现咧喺同美国周旋嗰度嚟讲嘅话咧。多满意卡尼表现嘅人呢就係几多嘅。而呢好似阿博利治咁样呢，佢似乎出嚟即係有好多时呢为反对而反对嘅话呢，就变咗人哋呢就觉得佢好似就喺呢方面嚟讲呢冇咩实实在在嗰啲建树，冇咩咁嘅提议。变咗呢博利治嗰个民望呢其实呢就冇乜点样增加。喺而家咁情况之下呢，根据最新民调嗰啲调查嚟讲嘅话呢，嗰啲结果嚟讲嘅话呢，若果而家真係进行大选呢，阿卡尼呢可能会以大多数政党嚟去连任嘅。咁所以对反对党嚟讲嘅话呢，而家就算卡尼佢呢啲补选佢输咗大部分呢，佢变成嘅少数党政府呢，我觉得反对党呢都唔敢话要推冧个政府重新大选。因为始终呢而家特朗普对我哋加拿大嗰个威胁咧系仍然存在，而家喺好多加拿大人嘅心目中咧，佢呢一个咁嘅威胁咧系一个即系

0: 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唔係話咧，即係可以慢慢諗啦嗰啲嘢，而係咧真真正有一個有實力嘅總理嚟到帶領加拿大嚟到點樣對抗。咁喺實力方面嚟講，佢咁博麗治嘅專長就係職業政客，卡尼嘅專長就喺財經界嗰度咧有足夠嘅經驗同埋好豐富嘅經驗，同埋喺國際上面咧財經界咧亦都好有名、好有聲望。咁喺兩個人選之間嚟揀嘅話咧，咁你普通即係、就是、一個比較有少少即係認識嘅咁樣留意國家情況啊、國際情況嗰啲選民咧，我諗咧即係對卡尼嚟講嘅信心咧，一定會大過對博麗治。所以咧，你話今次補選，若果自由黨失去咗多數黨嘅席位嘅話咧，會唔會有咩大影響咧？咁我覺得就冇咩大影響嘅，只不過一法案通過會難啲。政策推动方面嚟讲咧，或者冇咁顺畅咁解嘅啫。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咧？
2: 啊，似乎即系喺近期嚟讲咧，喺国会度辞职咧，就都有好多人。咁啊，问题就系、是、大部分都喺自由党嘅。咁即系自由党嗰度咧，总共一二三四五六咧，就喺度六个辞职咗。咁就啊 ，Bill Blair 啦，方慧兰啦 ，Wilkinson 啦，啊 ，Erskine Smith 啦。啊，同埋呢個喬波啦，喬波就轉咗去獨立嘅，佢話我離開就唔係話真係辭職唔做，咁加一加到阿陳勝元咧，咁佢就係因為車禍原因影響身體咧，就佢決定係辭職啦。咁啊，總共六個，咁啊保守黨都有兩個辭職，阿 Mattel 啊 Block 嘅咁，然之後夫人政權亦都有一位辭職，咁即係呢啲咁多嘅辭職咧，就引致咗咧，就當然係即係嗰個比例上咧就有個移動啦。咁我哋知道呢就全國會呢就343席啊，咁就現時嚟講就自由黨呢就仲有172席，咁就如果呢個陳勝元辭職埋之後呢就171席，咁就基本上係唔夠一半㗎喎，咁當然就佢仍然係佔大多數，因為保守黨得139席嘅啫，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哋同埋夫人政權嘅新民主黨啊、綠黨啊，咁夾埋合併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是、反咗係大多數咧，咁令到就係話呢個自由黨咧，咁施政嘅有問題咧？咁當然就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佢哋話曬都係好多黨派唔同，咁佢哋自己嘅意念啊、嗰個合作性嗰方面咧，都係有個不同嘅地方嘅。咁問題就係加變咗嚟緊嘅時候，嗰啲補選咧就變咗係好重要啦。咁加現時嚟講已經有四個空檔㗎啦，即係喺國會入面，咁再加上如果陳勝元辭職埋咧，就有五個空檔。咁呢個五個空檔嘅時候，幾時補選呢？咁而補選嘅時候，以現時嚟計，即係正如頭先 Joseph 都講到咧，就係話自由黨暫時嚟講咧，嗰個支持度咧係高嘅。咁所以我相信都唔會係好大嘅問題。呢五個補選嘅時候咧，肯定即係有一部分咧就係會去翻即係自由黨嗰方面嘅議席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太個大嘅擔心，即係自由黨咧，因為咁咧就令到就跛咗只腳啦，咁就施政有問題。咁但係就係引致咗有個不穩定啦。咁同時亦都比較特別嘅咧，就點解咁多議員係辭職咧？咁即係同以往嚟講，即係計起嚟嘅時候，成夾埋曬九個辭職咧，喺今年之內，咁確實都係一個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嚟嘅。
1: 嗯，咁啊，講緊嘅係今次係再有自由黨議員咧，將會離任啊，亦都令到外界更加關注。係嚟緊嘅多場補選當中，自由黨能唔能夠保住關鍵嘅議席啊？咁啊，講緊此際咧，同美國嘅方面嘅貿易談判咧，或者係貿易糾紛咧，日益加劇嘅。咁啊，講緊嘅係特朗普較早前已經宣布要對加拿大嘅一啲商品咧，再加徵50%嘅新關税。咁啊，呢啲關税咧，將會喺今個月嘅19日係去到生效嘅。咁啊，呢一刻咧，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咧就會去到華府同美國方面嘅貿易代表會晤啦。咁啊，貿易談判方面嘅形勢又會點樣牽動住嚟緊嘅多場補選嘅選情咧？咁啊，與此同時，喺國內亦都面臨各地嘅山火，咁啊，以及係一啲其他嘅重大議題。咁啊，自由黨政府係會點樣去到應對咧？咁啊，而各個國會其他黨派又會點樣去到監督政府咧？我哋都會繼續關注落去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0: 全染性单粒细胞增多症，系一种由EB病毒感染引发嘅急性传染病。病毒主要经过唾液传播，所以经常被称为接吻病。主要症状包括高烧，持续一到两个星期，喉咙痛，扁桃腺红肿，可能出现白色嘅分泌物，颈部淋巴结肿大，其他症状半数会出现肝脾肿胀、皮疹、眼蓋水肿，感到极度疲劳。 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诊断主要依据问证同埋临床观察，加上实验室检查确定。血液检查会发现大量嘅异型淋巴细胞。血液里边嘅 EB 病毒特异性抗体，例如单靶试验会呈阳性。大多数患病者都会自己痊愈，但少数病人可能会出现严重嘅并发症。最危险嘅并发症之一系因为脾脏肿大，如果受到撞击，可能会破裂。 患者需要避免剧烈同埋碰撞性嘅运动，通常建议最少一个月。严重嘅咽喉同埋扁桃腺肿胀可能封闭呼吸道。EB病毒侵袭神经系统，会引发脑炎同埋脑膜炎、血液、心脏、肝脏等等多个系统都能受到影响，可能会引发心肌炎、溶血性贫血、肝炎等等。大多数患者康复之后都冇长期嘅后遗症，疲劳感觉系最常见嘅问题。
1: 可能持续好耐，极少数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或者慢性嘅肾脏问题。咁样症状通常系自限嘅，大多数患者会喺2到4个星期之内逐渐康复。治疗主要系支持身体运作同埋舒减症状。目前仲未有特效嘅抗病毒药物。治疗喉咙痛，抗生素例如阿莫西林，不但冇效，而且可能会引发皮疹。我系施明嘅医生。
2: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3: shopping
4: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意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6: 时事百科，英皇查理斯三世打破传统，公开个人纳税金额，成为首位披露财政细节嘅英国君主。根据英国皇室公布嘅资料，查理斯三世上年度缴纳1290万英镑嘅税款，相等于大约2430万加元，成为全英国百大纳税人之一。 英国君主同皇室成员收入制度复杂，历经多个世纪发展而成。英皇透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以资助佢作为国家元首嘅官方工作、个人开支等。君主嘅个人收入主要嚟自经营细集嘅兰开斯特领地，同埋位于伦敦市中心等商业房地产。 2026年净资产估计就达到6.8亿英镑。法律上，英国君主享有特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利得税同遗产税。英皇所交税款延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1993年确立嘅自愿纳税机制，属查理斯三世自愿。 按照机制，君主拨款每5年会检视一次，确保处于合适水平。自1760年起，皇室家族同英国政府就达成一项特别协议。英皇乔治三世同意交出佢哋嘅净收入，以换取政府每年俾皇室固定款项。皇室成员本身虽然冇人工， 但每年英国国会都会拨一笔君主拨款嘅公款俾君主，用嚟支付皇室员工嘅薪酬、外访旅费同皇宫维修成本。呢笔钱嘅额度每年都会浮动，唔包括个人收支。今个年度就获拨款1.3亿镑。之前一直以嚟，只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皇夫爱丁堡公爵能够从皇室拨款入面攞到薪水，其中爱丁堡 工作每年就会获得359,000英镑，亦都有少数嘅皇室成员出任公职，所以佢哋都。

0: 可以从议会年金中取得用以支付公职开销的年薪。另外，英国的贵族爵位系统从中古世纪一路流传到现代，当时只要对皇室效忠的贵族就会获得土地和财产作为报酬。不过到了21世纪，这些封号基本上只是荣誉性质，无论是公侯伯子男都没有实质好处。
1: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2: 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在因为山火而疏散的民众向传媒讲述他们疏散的经历之际，渥太华方面就表示已经准备好派军队协助救援工作。在 Okanagan 湖一带社区，20000多人在过去周末因为新墨良山火需要撤离。预计今个星期将会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抵达协助灭火，将会令目前正是昼夜不停进行灭火工作的消防员人数翻倍。这一场大火是在上星期五下午被发现，在最初的3个钟头内就烧毁了50平方公里土地，在周末火场面积扩大1倍。BC 省随即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去到星期一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56平方公里。疏散行动为短时间之内寻找足够的住宿带来了挑战。在昨日 BC 应急厅表示，该省已经安排了1000间酒店客房和近1000张床位。同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门说，已经向 BC 省提供可用于安置疏散人员的潜在联邦设施和场所的初步名单。联邦应急部发声明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联邦援助都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并且同受灾地区正在进行的工作相辅相成。声明里面未有透露将会提供多少设施和场所。国防部长麦坚迪就说，如果 BC 省提出援助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加拿大军队处于待命状态，和政府行动中心、应急准备人员、BC 省府和他们的官员保持直接且持续的联系。环球日报报道，渥太华宣布将会对 Straits Group 斯特雷特集团实施制裁。该集团是一间加拿大人拥有的大型装甲车生产商，他们生产的装甲车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和苏丹民兵组织使用。去年十月，欧盟宣布了对该集团实施类似的制裁，引发民众质疑为什么加拿大没有采取后续行动。乌克兰裔加拿大人领导人抱怨说，渥太华没有全面执行他们禁止加拿大人向莫斯科销售武器的法规。该集团总部位于阿联酋，由加拿大商人古托罗夫在1992年在安省创立。据报古托洛夫同时拥有俄罗斯国籍，今年四月他因为涉嫌违反欧盟法律而受到制裁。外长亚南德在昨日发声明说，斯特雷特集团长期以来一直透过向俄罗斯实体提供国防产品来支持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并继续为俄罗斯战争机器和普京政权对乌克兰发动的无端且不公正战争提供资金。他说相关制裁将会通过扰乱和阻碍该集团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能力，来削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能力。阿南德引用多份可信报告说，俄罗斯国民近卫军正是部署该集团的装甲车，而近卫军就参与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根据联邦法规，加拿大人被禁止与受制裁的公司进行金融交易和其他来往，这些公司在加拿大的资产亦都会被冻结。对此，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大会的负责人表示，

0: 迎政府对相关集团的制裁，但他指出加拿大并未对集团所有人古托罗夫采取任何行动，表明政府有必要投入更多资源来调查和执行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2: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了高资产企业规划师刘国伟先生讲解遗产传承和公司悭税。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多人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要慢慢来，但是成功者知道时间不等人，赢家从来都是用全速冲刺去完成他的赛程，因为结果不会等你，机会更加不会。在财富传承上都一样，越早规划就越能主动控制未来。有些高资产家庭一直拖，最后要经过遗嘱认证交遗产税，资产被冻结几个月甚至几年，本来一个完美的成果最后变成时间、身心和金钱的损耗。今日我会讲解两个高阶传承工具，帮大家用生意的思维提前锁定结果。第一个是 Alter Ego Trust 自我信托，专为65岁以上人士设立，可以在生前将资产转入信托内，避开遗嘱认证，节省 3% 至 6% 遗产费用，确保资产在离世后可以快捷免争议私密地传承给下一代。第二个是 Estate Freeze 资产冻结，按照税法 Section 85和 Section 86先将你现有资产价值锁定，未来升值部分就直接属于下一代，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未来传承时的增值税。举例，一个现值1000万的资产每年升值 8%， 25年后增值成7000万，如果做的资产冻结，1700万税可以大大幅减超过一半，避免强行拍卖资产。生意的思维不是说等啱时机，是讲把握时机，唔系有时间再睇下，而系我要更好结果。安家财税唔会话慢慢嚟，人生系马拉松。我哋知道，我哋同下一代嘅人生都喺度比赛，下一代更系每一日都要全速去跑。如果你已经累积可观资产，想知道点样用 Alter Ego Trust 或者 Estate Freeze 帮你避开繁复程序、减税、确保免争议、传承信，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团队，我们会根据你的家庭与公司结构设计更合适的传承方案。安家财税帮你掌握时间，锁定成果，开心地冲刺，完成人生的传承赛道。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4: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2: 接住林家华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倾啲咩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世坚报道新闻。皇家骑警话，北本拿比昨晚发生涉及行人嘅致命车祸，一名女子死亡。骑警话，车祸昨日下昼六点半刚过发生。骑警接报，赶往 Panda 及 McDonald Avenue 附近，到场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重伤。骑警发出新闻稿话，女伤者在现场接受急救后送院，不过最终不治身亡。涉事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骑警已经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到场搜证。骑警发出新闻稿话，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呼吁任何人有呢宗车祸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省南部内陆片 Okanagan Lake 致命山火肆虐，已经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目前增援部队正赶赴现场。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100名墨西哥消防员会今日抵达，加入灭火队伍。山火已经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同时造成严重破坏。山火现时正向新民良方向蔓延。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火场面积156平方公里，为消防员带来巨大的挑战。服务处人员配备充足，不过由于地形陡势、天气炎热，消防人员正面临真正的战斗。新墨良市长德·汉姆斯话，疏散的群众应该做好准备，重返被 Bell Range 山火肆虐的社区。他昨日通报山火最新情况的时候，情绪激动。他说，他知道部分居民的内心可能已经耗尽，因为他们仍在等候几时可以返回家园以及社区状况的消息，但是现时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美国驻哈利法斯领事馆发生炸弹威胁事件，一名54岁男子涉事被检控。哈利法斯地区警方说，他在星期日晚上间收到炸弹威胁报告，同时在第二天早上发现涉案男子的车辆停放在领事馆附近，车内装有丙烷罐和一些疑似装有易燃液体的容器。不过经爆炸专家鉴定，物品对公众安全不构成威胁。加美贸易部长今日会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会晤。蔡慧娴报道。
3: 负责加拿大美国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纳布朗据报今日会再次前往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亦会出席。今次是双方在不够一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以加拿大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为由，威胁对葡萄酒和水泥等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消息指加美双方目前正在讨论取消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取消各省区对美国酒精类饮品的禁令，以及调整预制品管理配额制度。
2: 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至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当中吕宋岛至少有3个省发生山泥倾泻，日有人因为遇溺或者被倒冧的树木压中死亡。当局统计，菲律宾今个月至今至少有630间屋受损，全国基建损失估计达到14亿菲律宾比索。在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

0: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1: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当然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0: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起轻松开学。
3: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3%。
5: 节能就系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759 604-759-2759。
6: 好声好听961。
7: Just see the world. Yeah. 你和我一起用心玩这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练习了怎样学蜡笔小新精神，就是要有强的自主性啦，不要活在別人的世界里面，跟着不要被別人的条条框框框架或者別人的标准来定义了自己，更加不要被別人的评价。

家，就全盘否定咗自己咯。你可以思考人哋嘅意见，吸收人哋俾你嘅建议，但唔可以因为人哋一两句说话你就全盘否定咯。跟住咧，仲有就系停止自证，唔需要再话系、哎、我一定要话俾你知，我一定做得到嘅，唔使。你其实每次超越自己，你就已经系做得到噶啦。所以停止自证啊。咁啊，你睇翻咧，而家咧，我哋讲现实生活当中吓。在不断的社会进步，我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会分享一些社会趋势啊、经济趋势啊、未来的发展啊，这样。咁同时呢，我都会去 compare 翻，对比翻之前那个状况和现在这个状况。嗱，譬如举个例子，我讲得再实在一点的，就是譬如以前的一些的叫法和现在的一些叫法虽然不同，但其实是形容同一个状态或者讲同一样东西的。嗱，举个例子。以前呢就叫做做妹啊，呢个系妹嚟嘅，可能现场好多女 fans 举牌叫你嘅名咁样，好靓仔啊你咁。咁呢个可能系做妹。咁国语就叫做托，即系托啊，托起嘅托啊。但系而家嘅叫法呢就叫做探店。以前嘅叫法叫做虾饺，唔系食嗰啲，就是虾饺啊，即系乱嚟啊咁。而家咧叫做跨界，以前叫做大冤种，而家咧就叫做家人，即系直播带货嘅时候，家人们咁。但系其实无论点样样都好，你哋唔系家人啊，佢就系想你喺购物车度落单埋单咋。以前嘅叫法就系叫做忽悠啊，其实国语呢个国语词嚟嘅就系忽悠，你唔好水我啦咁嘅意思。而家咧叫做知识付费，跟住咧以前叫拍马屁。而家就叫做情绪价值，即系哇，你好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俾我啊！即系当人哋譬如赞我哋嘅时候，你嗰刻就觉得哇，呢、这个人好识得提供情绪价值。以前就叫做拍马屁，而家叫做情绪价值。嗱，以前咧叫裁员，而家叫做优化，即系以前系公司裁员啊，唔系啊，而家我将成个企业、成个集团优化。以前叫买唔起，而家就叫做消费降级。即系话时话，而家呢个大环境咧，即系全世界嚟睇下，系的确系行紧消费降级呢条路啊。以前嘅叫法咧叫做好食懒飞、好食懒做，而家叫做躺平。以前叫无业游民，而家咧好好听啊，叫做自由职业。但你又唔好理，全世界范围之内系越嚟越多人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做一个 freelancer。跟住咧，以前嘅叫法叫做巴结上级、巴结上司，即系又系擦鞋嘅意思啦，向上司。而家叫做向上社交。跟住最后一个咧，以前叫做扮嘢，国语就叫做装，装什么呢？即系你扮咩嘢咁？而家嘅叫法咧叫做立人设。咁当然啦，而家嘅叫法，哇！呢一个举例嚟讲，就真系而家叫法好听好多啊！嗬，嗱，其实都唔系话得啖笑嘅。我哋会睇到咧，每一个唔好话年代啦，我觉得一个年代嘅感觉就系二三十年，而家每五年、每十年，好多嘢都喺度转紧。以前嘅嗰种讲法嚟到而家呢一度。那個有很多朋友未必明白、即好像啲听众有问我，就是说宝宝你成日在节目里面讲卷，不是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卷，即是内卷啊、卷蛙啊，这个行业好卷啊，是什么意思啊？咁喺节目当中，我都会有同大家继续去多啲分享下。如果你 miss 咗或者唔记得咗点解咧，我会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嘅新词啊，唔系净系得啖笑或者搞笑或者啲人乱咁噏咁简单，佢真系正正系反映咗嗰几年嘅时代发展同埋经济发展啊！

0: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趁而家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睇下全新2026 Nissan Sentra 呢款现代四门小型房车，为你带嚟更高级同更个人化嘅驾驶体验。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Sentra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者可享高达2000蚊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听紧节目的你，是不是做紧自由职业立好的人设之后就跨界去贪点啊？我觉得这个社会呢，虽然即是阿咪不是社会，是这个经济大环境之下有很多东西很不稳定啊，个感觉啊。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已经全个地球全个宇宙的运转了嘛，即转了啦，已经之前2024年的时候就说转紧啦嘛，但是现在来到九运的时候其实已经转了啦。你是会的，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但我讲的会的意思是你是真的会 feel 到一些能量的变化。但是呢不需要太过去彷徨或者太过去焦虑，我觉得你现在这一刻就做好你自己，我是这件事很重要，还有储好你的能量。这句说话呢，其实具体的意思可能你已经在我节目里面听了很多次，就是说想去将已经外散的能量储回来给自己。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圆，即是不是很玄妙的讲法，是真真正正你会看到呢，原来现在你出去社交啊，或者见朋友啊，或者怎样都好，你都会觉得你那些 energy 就是没了。那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这种 energy 回来，就是去学习独处，在独处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升自己。其实呢，你可以这样做一个标准的，你就是说朋友跟你聚会啊，或者见面啊，这样我就每一次推他又好像不是那么好，我又不想朋友觉得我怎样怎样，又不想他们觉得自己不合群，但我真的不想出去。你看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是不是你已经没了蜡笔小新精神了？因为你已经太过介意人家对你的看法了。我如果不赴约，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做什么这牌很怪啊，或者觉得我很清高啊？我们讲直接点，会不会觉得你扮晒嘢啊？这样。但我想跟你说呢，来到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起码我自己的做法了，我不是叫个个都这么做，但我是会很注重我自己的独处，好注重我自己储的能量。我基本上呢，我跟外界的沟通呢，就是用短信，一个短信，一个其他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我是会即以复文字为主的。同埋我有一直有做的，我咪同大家分享我极简人生的，唔单止是生活当中自己尽量去极简啦。我每一段时间，我的数码产品，我的手机全部都会有一个极简的过程。我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其实我部手机呢是没有 Instagram 这个 app， 没有 Facebook 这个 app。 那你说，但平时你都有 post 的，有，那就是专门是令到自己不要随时随地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的 social media 咯，就是要回到家坐在部电脑前面开住部电脑，系、哦、你睇下，你可以自己去令到自己学似我咁样，前面设自己个难关。如果你真系好想 social media 嘅，即系除咗啲做嘢要 post 嘢之外啦，系你自己要睇人哋嘅生活啦，或者你自己 post 啊，我系会到坐低喺部电脑面前嗰一刻，我先去做 posting 嘅嘢。我之前唔系咁噶，在路上嘅时候都唔系咁噶，但系而家我翻嚟呢几个月咧，翻到嚟加拿大咧，我就开始另外一个嘅 pilot project， 就系去试下我自己呢种

連數碼生活都去，即有一個極簡的過程。但係當然我未做到學似一啲博主咁樣，你知唔知佢哋嘅相機入邊啊 ？I mean 佢哋嘅相冊入邊啊，嗰啲相咧每一日唔會超過10張嘅。我就覺得哇，好誇張啊！你話每一次唔好超過10000張。唔系每一日，你话你都可以啊，但系咧，我见啲朋友好劲噶，一讲起啊，宝宝啊，我几多年前去咗旅行啊，或者我几多年前啊，参加咗你个活动，同你影嗰张相啊，佢哋即刻可以喺部手机度攞翻出嚟噶、哦。咁当然你话，诶唔系嘅，喺个 cloud 噶嘛，即系 I mean， 你 upload 上去云端啦。嗱，呢度有两样嘢，摆上去云端方便，但系我都讲啦，我系一个minimalism 啊，即系我系 minimalist。咁即極簡生活主義者，首先咧，我係會將我嘅開支都會極簡嘅，所以呢啲如果我啲相、我啲片可以擺曬喺我部電腦度嘅咧，我係冇開任何嘅 cloud 去即付費嘅 cloud 去儲住我啲相，我啲相係從來唔會 upload 上去雲端嘅。呢個第一個，因為呢個係一個消費陷阱嚟噶，你知唔知當你啲相？摆晒上网，首先一个安全私隐问题啦，这个唔再多讲啦，你好容易会谂到啦。总之你有阵时自己都唔知影咗啲咩相，我讲紧嘅可能你就系一张有自己名啊，有自己屋企地址嘅嘢啊，佢都会同步去帮你 backup 埋上个云端度嘅。你已经唔会记得你影咗啲乜嘢嘢或者 save 咗啲乜嘢嘢喺你部手机度噶啦。跟住呢个系私隐问题。第二个咧就系、是、我点解头先话呢一种系一个消费陷阱呢，就系佢咪会俾你分类嘅。你雲端買幾多譬如佢唔同套餐㗎嘛，你越貴嘅話，佢套餐嘅容量你可以擺上去嘅嘢就會越多㗎嘛，咁所以個價錢又唔一樣啦。當你咁多嘢擺晒上去嘅時候，如果有一日你話我要斷捨離，我要 cut 咗呢個套餐，我唔擺嘢上雲端，首先已經係一個私隱問題啦，其實你係 delete 唔晒㗎，就好似我哋 post 咗上網嗰啲相，如果你話我頭先咪 delete 咗囉，但係佢會喺網絡世界，而家叫做 AI 世界啦，是不断运行，你不去找它，即你不会再插回这张照片出来，它就一直会沉底沉底沉底。但如果终有一天，我讲过这件事的，如果终有一天你要找回这张照片出来，那个大网络啊，它就会知道，有人是需要再找回这张照片。你可以想象一下，它不就是在你整堆的，即 整个网络的垃圾的底层又抽回你张相出来咯，是无止境。因为我已经试过，我试过 delete 相，然后好多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什么网站来的，即它那种是一些，它又是好像那些以前不是很兴玩 blogger， 即写嘢咁样写日记的，咁你就会发现点解嗰啲相会喺另外一个 blogger 嗰个 blog 嗰个网页嗰度出现咗咯。咁即呢啲唔系话你唔可以 delete， 你 delete 咗之后，佢系需要以年嚟计，慢慢去冇咗你张相。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恐怖嘅一件事，更加唔好话你摆晒啲嘢上云端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啦，所以我系从来冇开到呢啲嘅套餐噶，我就宁愿每一次 backup 翻落部电脑度，或者 backup 翻自己手指啊，啲hard drive 当中啊。咁同埋而家个 AI 咁发达，如果一下子嗱，我知道有啲朋友屋企系咁样样嘅，一个 server 就连晒屋企，譬如阿仔女啲机啊，两夫妻啊，部电脑啊，手机入边所有嘅嘢，你就 upload 咗落嗰个 server 嗰度，咁你可能呢 server 就摆喺你嘅 basement 啦，咁唔够就再一路加啲 hard drive 落去啦，咁我想话俾你知，呢啲都系会有机会俾黑客 hack 嘅，而且系有呢啲情况出现过嘅。即系除非嗰啲系你唔重要嘅嘢，但其实你唔会记得你 backup 咗几多嘢嘅。即使而家我讲翻嚟，AI 世代之下啦，咁我同啲朋友去分享用 AI agent， 咁用 AI 智能体，你系要放开权限俾佢去扫描你电脑上边。当然你可以话你净系扫描我呢个 download folder。淨係掃描我呢個 folder， 但係當你用開 AI agent 咁方便快捷嘅時候咧，你係忍唔住，然後就會叫佢得噶啦，你成部電腦幫我掃描啦咁。咁你咪就係會出現我頭先講嘅呢種，你喺電腦入邊擺咗咁多，你咁多年嘅，譬如有你嘅保險啊、房屋啊、銀行啊，所有嘅嘢，你嘅名、你嘅地址、你嘅 SIM 卡 number、你嘅報税。咁我嘅做法呢，就係、是、即当我用一个 AI agent 之前呢，你会喺电脑入面有一个 folder， 譬如嗰个叫 document， 或者 invoice， 咁你计先啦。我就会将所有嘅呢啲清走晒去另外一个hard drive 入面囉。咁然后就係㗎，係麻烦啲㗎，到时你搵返咪插返个 hard drive 嚟搵囉。你每有一样新嘅，譬如你

0: 到而家至到10月15日咧，其實佢有兩個年齡嘅 group 係招生嘅，對全世界招生嘅。學費係點樣樣啊？點樣樣去報名啊？點樣面試啊？咁如果你有興趣嘅咧，轉頭翻嚟嗰部分我再分享一下。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0: 知否奥妙？
1: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2: 系
0: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2: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0: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2: Peter
1: 啊，点啊？
2: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1: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0: 头望过去，始终过去，有酒应该今朝醉。
3: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嘅真情对话，留意今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填词人黎彼得先生致敬。

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00万

0: 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嚟紧有机会咧，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自己而家极简生活断舍离人生当中咧，其中一个就我头先所讲噶啦，手机电脑嘅断舍离啊。即系之前咧，当我 delete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即系喺我手机上面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唔系噶，已经习惯咗咯，即系你系忍唔住噶。你一攞起部手机，即使冇通知啊，因为我删晒噶啲通知，然后咧你都只手系好自然，你就会揿开嗰几个 app 咯。咁而家我都会规定住自己嘅几点至几点钟系专门去开呢啲即系同工作有关嘅 app 去睇一下留言啦，睇下有冇private message 啊咁样。咁啊，其余时间我就尽量唔会攞起部手机啊。咁所以呢一个咧，你听落就好似同而家。好唔合常理，但系我又想同听紧节目嘅同我情况或者同我试紧同一样嘢嘅你嚟讲咧，其实我哋唔系唔合常理，系我哋已经攞翻自己时间嘅控制权。咁啊，呢一个我可以再开一个话题同大家去讲嘅。但系呢一 part 咧，我首先想同大家去讲嘅就系话，家长们请留意啊，因为以下嘅呢个资讯咧，就系适合如果你屋企当中有小朋友11至18岁嘅。如果你有兴趣嘅，可以尝试下报名呢一间嘅学校，就系 Elon Musk 嘅学校啦。之前咧佢咪一路唔对外开放噶嘛，但系其实而家系对全世界招生。佢哋嚟紧嘅新学期咧系2027年1月。呢间学校大家可以上去即系上网去了解一下，就系、是、astronova.org。佢 middle school 就系11至14岁呢个 age group。跟住 high school 嘅招生咧就系14至18岁。首先讲咧就唔需要去到美国实体翻学嘅，亦都唔系日日翻学嘅。佢就系、是、我同大家讲下佢嗰个价钱啦。咁你话价钱唔系问题，只要读到 Elon Musk 嘅学校的话，佢话我都愿意。咁可能有啲家长系咁谂，不过咧我都希望大家系理智啲嘅，唔好盲目地因为可能你中意一个人。而去鍾意晒佢所有嘢，就好似之前呢 SpaceX 呢喺过几月之前咪上市嘅，其实当时佢嘅 IPO 嗰、那个发行价呢$135跟住然后开盘嗰日系$105，然后最高峰呢系去过过咗200嘅，然后到咗而家到自稿为止，我做緊节目嘅呢一刻又跌返落130几，其实呢个跨度系非常之大㗎，所以总之唔好盲从，亦都唔好盲目去崇拜任何人，但系呢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呢样嘢真系，譬如我而家讲嘅佢间学校啦，即系对仔女好喎，对仔女嘅发展啊，开发佢哋嘅思维系好喎，你可以尝试下。特别咧，我觉得好适合喺北美呢边嘅家庭啊。咁因为点解咧？喺呢度大嘅小朋友，佢讲英文啊嘛。咁而佢嘅Elon Musk 嘅呢间学校咧，佢系英文授课嘅。首先讲下截止报名日期。是10月15号。咁学生要点样样咧？唔睇你成绩表，唔需要老师嘅嗰、那个推荐信，需要两样嘢。首先，学生自己佢要录制30秒至2分钟嘅一个内容，影片系最好嘅，纯录音都可以。佢当中佢你上到佢官方网站会睇到噶啦，佢系有几题嘅，俾你去拣，然后要学生自己亲自去回答。冇标准答案，你知道 Elon Musk 佢本身公司面试佢都唔会睇你啲学历啊，亦都冇标准答案嘅，所以你唔使担心话阿仔阿女佢会答唔啱个正确答案啊，重点唔系个答案，而系展示学生点样分析、取舍、推理同埋表达意见。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要有 parent letter， 有家长信。呢一封嘅家长信咧，唔超过1-2纸，要写成一封简短嘅 email 嘅长度就可以噶啦。内容包括乜嘢嘢咧？就是、由听紧节目嘅你啊，爸爸妈妈们去介绍翻仔女佢哋嘅家庭，介绍翻阿仔阿女，佢哋平时对咩特别好奇啊？佢中意点样样去学习啊？传统学校有啲乜嘢满足唔到你嘅仔女啊？你希望 Elon Musk 嘅呢间学校 Astronova 得即系嚟呢度学习得到啲乜嘢嘢啊？
2: 点解觉得你阿仔、你阿女适合呢一类嘅讨论合作？

或者呢一種嘅學習方式啊咁。咁好啦，講下學費係幾錢先。其實咧，大多數學生佢報讀啦，我都話係因為係在線翻學噶嘛。咁所以咧，多數學生每個禮拜會讀4个钟至到16个钟，亦即係話每年嘅學費咧就係美金9600蚊至到38400蚊不等。不過咧，我又想理智啲翻嚟講，除咗我頭先講 Elon Musk 嘅呢間學校已經對全世界招生之外咧，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網上平台。网上学校甚至是即免费的方式都可以学到，所以呢千万不要盲从，但其实这个可以是成为其中一个选择。现代人呢现在即被外界拿走了我们这么多能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多选择了。刚才讲到 Astronova 这间学校，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是挺值得我们成年人去反思的。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呢，可能已经不是你懂几多，而是你懂不懂得判断哪些值得你花时间，哪些可以放低。因为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资讯极度过剩的年代，以前是怕没有资讯，怕拿不到第一手资讯，但是今天呢根本那些资讯是多到快到我们消化不切、啊、以前怕买不到东西，但今天就是人人都提醒你你差一样东西、啊、这个我想题外话讲一讲，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即网购、啊、将淘宝和拼多多比，淘宝呢包括 Tmall 都是的，它很多花巧的东西，它经常会跟你说哇你又有奖励啦，多这一件又便宜多少钱、啊、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大脑、啊、已经没有空间了，每天都很累了，你经常叫我计算那少少钱然后就可以省多少钱，但其实实际我是用多了。为什么拼多多现在受欢迎，除了它的价钱低之外，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忙了一天回来，你只是想回到家买卷厕纸，它不需要你拼单凑单优惠多少，简简单单实实在再告诉你这个产品多少钱，你就是看到个价钱落单，即是 place order 完，而不是学习其他平台，那你凑下单，明明你只是想买那样东西的价钱，最后就变成买多了很多倍。所以这个都是令到我们很累，那些新闻资讯、啊、短片、啊、直播、啊、购物平台、啊、优惠券、啊、限时折扣等等、啊、什么倒计时、啊、正只限今日、啊、什么最后三件、啊、这些就是令到我们焦虑。所以我刚才所说呢，为什么我是有意识地要令到自己过极简的生活，包括资讯极简、手机 app 极简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我想拿回那个主导权、啊、现在不单止就是说科技产品、啊、消费平台令到我们那个生活便利，但是它是不断提醒我们再看多些啦，再买多些啦，再 upgrade 啦，再升级啦，还有我们本身的心理是有不想执书不想落后这件事的嘛。所以我为什么会经常强调期待越少欲望越少你就没那么焦虑。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人就是想，其实极简生活不是只叫你不买东西，不是只叫你去抌东西舍弃东西，可能很多人会误会了，即其实我的极简生活是很希望我拿回那个主导权，而不是只是说我抌了张桌子少买一张凳，不是只是这么简单。我想这样讲，首先呢一个数码极简，一个是消费极简。数码极简呢其实不是叫你不用手机，而是你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是我用手机定是手机用紧我？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思考一下一日入面有多少次你其实是没有目的的，亦都没有通知，你就自然拿起部手机就去 check 一下社交媒体，然后又看到人家做什么东西，跟着那些比较心理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些你自己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数码极简的第一步呢，你不需要学像我这样真的删了 delete 个 app 的，你可以减少通知，不要通知，甚至呢我咪有我的朋友都会试紧这样，譬如他有、一个 WhatsApp 微信的 account 是工作用的，那个翻工时间内呢他就会去看那个的 app，而自己私人的呢他完全没有开通知的，他就是固定上班之前吃早餐的时间看一看，即我讲的他私人的 app， 跟住中午有 break 的时间可能看一看，甚至呢我有朋友是朝早上班看一次，夜晚放工翻屋企去睇一次。嗱，前提你最亲嘅人，佢哋知道你嘅行踪啊，你报平安啊，即系我讲紧除此之外啊，
咁總之我哋都要練習緊，就係唔好俾社交媒體

騎劫咗我哋咁。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去揾一個人，佢未必可以即刻覆你，特別係工作時間之外，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因為而家個個都要攞翻自己人生嘅主導權啦。呢個係數碼極簡啦。第二個就係消費精簡、消費極簡。呢個我覺得更加有趣，因為咧，我今日提到咗一個詞嘅，就係消費陷阱。其實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消費陷阱，你最後買咗嘅咧，未必係你真正要嘅產品。其實呢啲銷售啊，即係喺個銷售過程當中，佢賣俾你嘅有可能好多都係情緒，例如焦慮。你見到人哋換咗新手機啦，哦係，我之前講過蘋果會唔會17之後就去到28咁，其實好似18會嚟啦喎咁。咁你睇到人哋換手機啦，你就開始唔知點解喎，明明冇，其實應該唔係手機慢嘅，你可以清理一下啲手機嘅內存，部手機快翻噶啦。但係你可能做曬呢啲動作之後，你都會覺得唔係，我都係應該買最新款嘅，即係呢一啲係產生焦慮嘅。所以呢，甚至你要想想我不是说极简生活一定好，因为有些朋友呢即是变了走火入魔的。极简生活本身可能都会成为了消费陷阱，因为你为了极简你就去买收纳盒。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件事，收纳和极简其实是两回事来的。你不断不去断舍离，但你不断就买啲收纳盒翻嚟，即系你觉得眼不见为干净。你睇到人哋嗰啲博主，哇！一开到门拍嗰啲片喺屋企入边就冇嘢嘅，佢厨房嗰个台面乜嘢都冇嘅，咁佢买咗好多，可能佢系买咗好多收纳盒，摆晒入自己啲柜桶啊、衣柜入边啊。其实呢啲就唔系真真正正嘅极简啊，所以要分得清楚极简系点样样，消费极简又系点样样，数码极简又系点样样啊。

0: 博彩可以是娱乐，但记住要适可而止。去玩之前先定好你的预算和时间，量力而为，不要沉沦，更加不要借钱赌博。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已经控制不了，记住要及早寻求协助，理性投注，适可而止。博彩只适合年满19岁人士。
1: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2: yeah, yeah,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剛才提到消费陷阱，在节目的最后这一 part， 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人类的心理会有这种容易陷入消费陷阱的状态呢？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制力，而是很多消费设计者正正利用了我们人类几个很自然的心理反应。首先第一个呢叫 FOMO， 以前都讲过这个叫错失恐惧。当我们一见到哇最后一日只剩两件限时优惠，跟着人呢就会由我需不需要变成了我会不会错过。人对失去通常比得到呢就更加敏感的，所以你越怕错过了就越容易即刻落单咯。第二个呢就是从众心理，你看到人家的评价哇个个都说好、哦、10万人已经购买、哦、全网热卖、哦、网红同款、啊、就会令到人觉得呢这么多人都买了应该都不会错的了。尤其当自己不熟悉产品的时候，更加容易借了人家的选择来代替了自己的判断，你根本就是没了自己的自主权。第三个心理就是即时满足，买嘢咧你好开心噶，咪 place order 嗰一刻系最开心噶咯，多巴胺系最多噶，哇啲快感嘢最劲噶咁。好啦，付款成功，其实之后你嗰个多巴胺嘅分泌就一路往下跌啊，你知唔知？虽然你都会有期待嘅，但系咧当人咧你留意一下，你特别攰啊、闷啊、焦虑、唔开心嘅时候咧，系特别容易冲动购物。第四样咧就是奖励自己呢个心理啦，即系哇我今个星期好辛苦啊，我呢排好辛苦啊，买少少嘢奖励自己啦。嗱呢个睇具体情况，我唔能够一足高就系话完全唔可以咁样做，因为我有阵时都会咁做嘅，只不过咧我奖励自己嘅方式就系我会储啲钱，等自己去旅居啦，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啦咁。咁可能你会储到啲钱奖励自己咧，就用嚟买一样实体嘅嘢咁。其实奖励本身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每次你一谂到压力大，就靠消费来补偿，这样样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久而久之买东西 shopping， 特别是无目的地去买东西，就变成了情绪出口了。跟着还有就是那种降价减价那个锚定效应，原价500，今天299，那你的心理就会觉得哇悭了201元，但你又没想到它的原价可能就是299而不是它原价500，甚至你是不需要这件产品的。所以你就会变成了价钱是你那个心理标准的基准。咁所以你一见到哇平咗差唔多半个喎、哦，咁你就忍唔住，你就会买啦。仲有沉没成本心理，就系、是、嗰种呢种消费陷阱，就系咩咧？你储嗰啲印花啊，储嗰啲积分啊，咁你买杯手摇饮品啊，咁就哎呀，本来就系即个心瘾嚟嘅啫。你呢一刻你就是、哦减糖啊，减肥啊，乜都减啊。咁然后咧，但系你睇到嗰个印花，睇到你自己手机 app 入边仲争一杯啫、哦，你就可以免费送一杯咯、哦。咁啱好又同屋企人一齐啊，同个 friend 一齐啊，你就谂哎呀，今日买多杯啦，送多杯，我哋两个都有得饮。呢、这个系沉没成本心理。仲有譬如嗰啲星级会员啦、啊，呢啲可能你都有经验噶啦。跟住仲有个心理咧，就系、是、自我身份投射，就系、是、话我买呢件产品，其实你可能未唔需要。这个品牌，但你觉得我就是要成为这一种人，虽然你没有讲出口啊，但是你的潜意识就是令到你有这个自我身份投射，你就买了这样东西。当然还有比较心理，跟着就是觉得哇悭了，就是赚到咯。

这个是错觉。跟住第十样呢，就是心理户口。人是会将钱分成不同的心理户口的。譬如举个例，信用卡回赠啊、积分啊等等的，就会容易觉得这些是额外的钱。你用起身就没那么肉赤，但其实钱始终都是钱啊。其实消费陷阱呢，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令到你买贵了，而是令到你觉得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但是其实不是啊。我有机会呢会再同大家去分享消费陷阱啦、消费极简啦，因为这些是要慢慢练习，同埋我不是叫大家不去买东西、不去消费，而是练习辨认自己怎样样是能够清晰知道这件事是你真正需要，而哪些东西是你突然想买，其实买了回来真的有时候会后悔，你会自问为什么我买了这件事回来的。我们是要去学习分清楚什么是需要、欲望、情绪、比较。当你能够分清这几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开了很多消费陷阱。多谢你们收听今天的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话北本拿比昨晚发生涉及行人的致命车祸，一名女子死亡。车祸昨日下午六点半刚过发生，骑警接报赶往 Panda 的 McDonald Avenue 附近，到场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重伤。骑警发出新闻稿话，女伤者现场接受急救后送院，不过最终不治身亡，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骑警已经请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到场搜证，骑警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这宗车祸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来自 BC 的长途货车司机 Jawinder Singh Atwill 说，他上星期四在亚省爱文顿因工作需要停车休息的时候遇袭。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调查组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他说，事发的时候他在窝麻超市购物，遭遇肢体冲突。当时两名男女走过，辱骂他的宗教服饰以及攻击他的身份。社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冲突结束的时候他在地上，头巾被部分扯低。不过仍未能独立核实片段中事件发生前的具体情况。爱文顿警方说，他们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加拿大世界石刻教组织表达同事主相同的担忧，促请爱文顿警方认真处理案件。上月入境人数按月增加 6.3%。 黎伟杰报道。
3: 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份入境人数的初步数据，共有679万3千多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有327万人次，升 6.4%， 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增长略高于一成，有228万人次，属于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比起两年之前，国民游美之后回国仍然低接近三成。至于从海外地方返国的家国人，上个月有99万人次，按年跌 1.4%。 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7月共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 6.3%， 当中美国人占266万，年升6个月，而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就有86万4000人次，按年增加47千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冕墨西哥杯7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的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的数字显著增加 18.7%， 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和哥伦比亚。
2: 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同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泰国内政部会在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总理阿鲁廷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联武理府近日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行政组织办公室一星期内发生枪击案，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而在上星期五，当地一间中学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新闻报道完毕。
4: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5: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6: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

0: 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哎呀，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肥红肉西瓜，本地嘅大粒车厘子，蓝莓。特大个白肉土，特大个白毛土，黄肉土，香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越南红肉蜜柚，水晶梨，冇物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鲜白柑，南美虎仔，冬瓜，玫瑰南瓜，马蹄，竹蔗茅根，粉果，我跟你嘅姜，高丽椰菜，台湾种嘅椰菜花。相识的粟米、肉麦菜、通菜、豆仔、散菜、青芫菜苗、红芫菜苗、芥末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七彩花生、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
5: 啊。是啊，今天的肉麦菜特别靓啊。
6: 是啊，翻咗做乜菜又靓又新鲜，咁啊可以买翻啲做乜菜咧，转下口味都好噶喎。
5: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6: ？OK， 万二12蚊九毫九两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九一包，回头嘅虎虾8蚊九毫九一包，老大只老虎虾14蚊九毫九一包，白虾仁12蚊九毫九两包。出前一丁的5包中式食面3蚊九毫九一磅，鸡排4蚊二毫九一磅，瘦肉4蚊四毫九一磅，鸡翼4蚊四毫九一磅，雪豆1蚊四毫九一包，甜豆1蚊四毫九一包，南甜嘅肉菜心2蚊四毫九一磅，上海苗1蚊六毫九一磅，本地嘅大粒车厘子4蚊九毫九一磅，富士苹果1蚊九毫九一磅。冇份嘅甜橙1蚊七毫九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5: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6: 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8: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9: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0: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8: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9: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每一次咧，我播唔同嘅呢个主题曲咧，都会好多谢，好多谢啊！的确 B B 嘅弟子仔就同埋小明啦吓。好啦，琴日咧就听咗一个 Big Band 生嘅，今日呢个咧其实少少六零年代嘅 Rock and Roll， 唔知你中唔中意啦？但系咧每日听都有新意啊！好啦，好啦，今日星期二啊，咁啊亦得咧就系八月嘅十一号。嗱，大家听到我把声，我都发觉系自从嗰三个礼拜咧放假嚟，每日同人讲嘢都觉得，咦啲咩声咁 crack？ 系时候饮落汉果水。

真係多謝劉華啦！你咪同人唱呢個係 Fiesta 啦，幾時又播啦，都有嗰種哇好開心啊，南美啊呢、這個節日氣氛，真係完全配合曬我哋依度嘅週末。不過提醒大家就係話咧，原來呢一個嘅熱氣温咧，琴日同大家講嘅天氣啦，今日已經又發出呢個警告啦，因為內陸地區咧係有30度，咁當然係比香港啊、白海豚嗰啲就少意思，但係喺 BC 省嚟講都係小心嘅嚇，因為咧仲要咯嗰、那個太陽啊，其實有時揸車咧係你感覺到佢曬落嚟係赤熱嘅，好似 burning 咁樣嘅，所以咧即係嗰啲指數咧係7啊。咁所以咧，紫外光啊，7啊，所以大家咧冇必要嘅话，真系唔好出去户外，更加要小心做足。

0: 每年夏天我都不介意播这几十个，因为真的听好都很开心，在沙滩那里揸着这本书《卡夫卡》，唱歌是曹格，而之前就是阿慧斯，即系慧兰的妹妹唱的叫做《可可》。
1: Applewood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而家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蚊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最近咧，我见到一个新闻啊，当系花边新闻啦，我唔知道真定假啦。我睇到就唔系啊嘛，咁竟然咧就喺呢个温哥华其中一个市啦，吓唔讲名啦，就系唔知做乜嘢咧，突然间提议话将呢个温哥华个名咧改咗佢，大家系咪哑晒啊？一个品牌，一个地方个名字要改咗佢，改翻咧就系原住民嘅名，无可厚非。不过真系俾人投喎，咁。真好麻煩咯，咁好彩加拿大 Canada 本身係原住民嘅話嚟嘅啫，否則嘅話可能加拿大都要改名。

0: 有料就是有料，就算你不認得他的聲音或者不是很認識他呢，你聽起來的歌都是很享受，難到他的任何歌種啊，咁就 R&B 又得 ，Jazz 又得 ，Hip Hop 又得，快歌仲有呢啲中式小調，係啊，佢係張天賦唱嘅《東邪》。
1: 我要變靚，
2: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

0: 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1: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0: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3: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4: How deep is love？ 点解佢有几多咧？会唔会每个周末咧都系睇下咩节目？梗系有啦！我手里边有一个清单，有好几个嘅，好特别。我想讲下，我谂咧会巡回嘅呢一个嘅马戏班啊 ，Circle Osorio Circus 咧吓，咁啊呢一个周末就会首先去到 Jawson Mills Mall 嗰度啊。

即係你用把聲嘅嫌把聲冇得輸啊！幾時幾後咧播翻都係好好聽，唔敢播得太多，驚大家都覺得厭啊嘛。但係咧，耐唔耐係時候再播，就真係好開心。How deep is the love？ 好啦，咁如果你想睇呢個馬戲嘅急不及待嘅咧，就可以呢一個週末去到 Jewison 啦。但係如果你話咧就想睇啲靚車、名車、古典車咧，就可以去到咧二浮嗰度喎。

仍然受得好有好重啊 BGS 嘅味道，因为咧想蚊得声咧都系 BGS 啊，系揾出嚟要 groom 嘅吓，不过可惜咧就冇成功到啊，咁呢只叫做 emotions 啊。好啦，咁头先讲到呢个饺子节，即刻讲到呢、這、一个系啊，饺子节要收口啦嘛，因为人哋唱啊嘛。好，饺子节喺边度咧？今年咧就会喺高桂林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咧，其实饺子啱啱先同 operator 讲倾起啊，全世界都有嘅，唔同国家都有嘅，唔同嘅形式。意大利嗰只叫 Raffaelli， 咁啊中国固然添啦，东南西北中方。都有啦，台湾啦、日本啦、韩国啦，都有饺子，大家可以咧睇睇下，睇下食得几多少。

0: 201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正所謂夫婦無犬女，大家知唔知呢位叫做林子毅啦？其實佢個爸爸叫林迪安，林迪安知唔知電影界幾咁叱咤風雲？係一個最 top 嘅即係武術指導，又有型。咁然後咧，就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佢都係嗰個25歲左右啊，林迪安啊嚇。咁然後咧，跟住後期嚇去咗呢一個荷里活嗰度拍咗好多西片，你睇到嗰啲武打功夫咁好睇、咁凌厲，睇得我哋好開心，都係佢啊！呢位幾犀利，邊係佢女女啊？咁其實咧，我都覺得林子毅咧係唱得好歌嘅，嗰只歌叫做《Take a Break》。
1: Come on, hey.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份最新报告警告，如果加美墨贸易协定破裂，加拿大可能损失102,000个工作机会。伊朗话美国是海峡及波斯湾北稳定的根源。在香港新闻方面，一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在本地新闻方面，一份最新报告警告，如果加美墨贸易协定破裂，加拿大可能损失102,000个工作机会。报告由牛津经济研究院为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撰写，研究贸易协定谈判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包括终止协定。报告指出，

0: 果貿易協定失效，美國在2027年會損失214,000個工作機會。報告同時說，如果貿易協定成功重新談判，會為美國創造137,000個工作崗位，以及為加拿大創造98,000個工作機會。報告補充，受貿易協定失效影響最大的省份及州份包括安省、灰省、缅省、纽宾士域省、密西根州、印第安纳州、华盛顿州以及爱荷华州。新一轮针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会在今个月19日生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大部分关税措施不同，新关税对符合加冕物协定的商品不设任何的豁免。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今日会在华盛顿特区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晤。今次双方在不够一星期内第二次会晤。纳布朗同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Surratt 上星期曾经在美国同格里尔会面。会后多位业界人士向传媒说，他们对达成协议的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双方正讨论的议案包括取消加拿大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以及各省对酒精饮料的禁令。双方同时就改变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包括葡萄酒、冰球棒以及水泥在内几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他指称上述商品的贸易政策具有歧视性。他同时对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对乳制品实施供应管理，以及对由美国进口到加拿大汽车征收关税及配额等做法表示不满。如果双方未能够就新关税达成协议，预计价值280亿加拿大进口商品会受到影响。有消息说，纳布朗同格里尔会下星期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清单。BC 省内陆山火持续，省政府仍然维持省级紧急状态，同时已经在欧根拉根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客房，安置因山火疏散的民众。梁俊荣报道。
1: 截至中午，BC 省有101宗活跃山火，当中42宗失控，位于内陆吉隆拿以南的森密林自上星期五的黄昏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迅速蔓延，截至今日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屋厅长柏默表示，山火没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种就可以引发的人为引发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营火禁令，同时都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如果见到疏散令请立即撤离，亦都向各个扑救山火嘅消防员表示感谢。
2: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1: 位于内陆嘅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个月发生嘅 A.S.D. Chris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疏散警报，覆盖公路以东嘅100多处房产。Aston Creek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40平方公里，近几星期以来一直向东蔓延至到 Mary 附近，而 Fernon 以西 Brackley Creek 大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不过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ary、 Cranbrook、 Riverstoke、 Osorio 等地发橙色空气质素警告，而飞沙河谷和同亚省的边界地区部分都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省应急厅长郭海利表示，省府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的客房，安置因为山火受灾民众，同时省应急部门都大幅增加人手以应对灾民希望得到的资讯和任何的援助。
3: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 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1: 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地点，

0: 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三火服务署表示，今日会再有多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去到森马尼协助扑救当地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强调现时人员配备充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王家骑警话，北本拿比昨晚发生涉及行人的致命车祸，一名女子死亡。车祸在下午6:30刚过发生，骑警接报赶往 Panda 的 McDonald Avenue 附近，到场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重伤。骑警发出新闻稿话，女伤者现场接受急救后送院，不过最终不治身亡，涉事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骑警已经请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到场搜证。骑警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呢宗车祸消息，请同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统计局公布，埃迪豪国际大桥启用后头五日，超过41,000架车由美国经大桥进入加拿大。廖日康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数据，连接安省温莎社同埋美国底特律嘅哥迪豪国际大桥喺7月27日正式启用之后头五日，一共有超过41,000架车由美国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数据显示，喺7月27日至到31日期间，一共有大约18,900名本国居民由底特律经大桥翻返去安省嘅温莎社。另外有大約18,100名美國居民經過大橋進入加拿大，期間亦都有大約4,100架商業運輸貨車經過大橋跨越底特律河進入本國。至於區內另外兩個主要過境點，包括係大市橋同埋底特律溫莎隧道，同期合共錄得大約52,700個加拿大同埋美國居民入境。哥迪豪国际大桥旨在促进加美两国之间的商业和旅客交通，同时舒缓其他过境点的挤塞问题。大桥的建设成本达到64亿，由联邦政府全数支付。原先加美双方同意透过收入分成安排，由加拿大先收回建设成本，其后再分享过境收费收入。不过由于特朗普政府提出反对，两国后来达成新的协议，头15年的桥梁收入将会由加拿大和美国共同分享。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七月份入境人数按年计增加6.3%。李伟杰报道。
3: 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份入境人数的初步数据，共有679,300多人次，按年增加6.3%。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有327,000人次，升6.4%，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增长略高于一成，有228,000人次，属于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比起2年之前，国民由美之后回国仍然低接近30%。至于从海外地方返国的家国人，上个月有99,000人次，按年跌1.4%。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七月共有353,000人次，按年增加6.3%。当中美国人占266,000，连升6个月。而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就有86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冕墨西哥杯7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的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的数字显著增加18.7%，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和哥伦比亚。
1: 稍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说美国是海峡及波斯湾不安全的根源。

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0: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2: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0: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2: Peter，
0: 啊点啊？

0: 你是我的前輩，你好貼地，你人際關係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1: 我嗰陣時僆仔咧食起班飯大噶嘛。
2: 重温林家华同黎比得嘅真情对话，留意今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时段内播出。
3: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话美国系海峡及波斯湾不安全嘅根源。张曼燕报道。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說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路線達成協議，該協議將和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問題分開處理。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克貝爾亦在社交媒體上說，在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
3: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
5: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之中搜索新患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
3: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一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
6: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7: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6: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7: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香港新闻方面，一名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张曼燕报道。
4: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维持在高水平。
3: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新租金安排，吕仪报道。
9: 房協檢討營運成本和租戶負擔能力之後，決定核下出租屋邨租金10月1日起上調 2.85%。 房協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 每月平均多繳大約$73和$200租金。

0: 新租金会维持到2028年9月底。近两年入伙的出租屋邨包括牛头角、红哭台第一座不纳入今次租金检讨范围。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可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成功的话可以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房协话，面对出租屋邨老化，出租屋邨营运开支过去两年都上升，营运账目录得亏损，预计未来两年出租屋邨将持续录得营运亏损。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4: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怎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5: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的进程 King Let's Talk， 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6: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3%。
8: 好声，好听，
9: 九六一。

好 very nice 咁啊，去到咧12:18啦，咁啊，啱啱听完新闻转集翻嚟咧，继续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今日系星期二，8月11号啊。

係啦，冇錯啦 ，ATS 嘅呢個 I'm the one 咧就係開始咗我哋嘅第二部分啦。咁啊，當然咧亦都係提醒大家嘅，要留意咧個除咗話天氣啊酷熱啊，或者係即係陽光指數、紫外光之外咧，仲要留意繼續提你慳水，同埋留意呢個山火情況。

啦，多谢豪豪咧，唔系听我呢个节目啦。原来咧，佢都话啊，嗰、那个 car show 咧吓，咁啊，原来咧就喺呢个二浮嗰度咧，系下个礼拜，咁兼且咧有少少入场费添噶吓。好啦，咁啊，即系同你更正翻。

0: 唱歌嘅咧就系 XIX 叫做 1A.05 啊，而之前咧就 Cola 嘅 Call Back in 20。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昼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0: 这个礼拜呢，这个时候呢，都会同你介绍一个好去处，大家已经写低嘅，又或者即刻呢，即是写低电话，仲要打去查询 ,604-338-8177,604-338-8177。咁讲紧系咩呢，就当然呢，就大家都会狮子会啦，系做慈善嘅，为咗呢个自行基金啦，等啲小朋友呢有希望。咁喺9月2号呢，就喺某呢个酒家，大家食餐正嘢之外呢，仲可以做善事，又可以听靓歌，又系美好啦，咁同埋呢就陈浩德啊德哥呢就系㗎啦。今次好特别嘅地方呢，就系其实每一台呢都会有好多嘢送嘅，又送红酒啦，又有好名贵嘅 table prize 啦，又有呢个名店嘅饼屋嘅呢个饼卡啦。而每一张门票呢，即系你买啦，系可以改变一个小朋友嘅一生嘅。咁有啲歌唱完之后呢，你成为回忆，但系有啲人受惠之后呢，就系一生都充满希望。你话几有意思啦，系咪？咁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去查询究竟呢点样去买台啊，或者即系可以食饭啊，即系点样分配发啊啲钱啊等等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呢，就系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食好嘢，又可以听靓歌，你话一举数得系几咁好呢，仲抽到好嘅奖品添。好啦，咁记住呢个电话系 604-338-8177， 大家即刻可以打电话去查询一下㗎。好啦，当然呢，大家亦都话啦，我呢个礼拜呢会每日呢有两位听众抽出嚟，然后呢就总共10位，星期五呢就会抽出其中一位读得两张，每一张呢价值120蚊嘅呢一个嘅餐券，大家可以去听歌啊，去食嘢啊，即系、希望大家亦都做善事啦。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得

散。我问过 May 姐，我话你唱歌咧，净系有专业水准啦，咁你有冇学过噶？佢话冇喎，我自己唱出嚟。咁所以真系每一个人咧，本身咧都系有翻嗰个 DNA 唱嘅《百花亭之恋》啊。咁嗰晚咧，你可以又系做善事，食好嘢，听埋德哥咁多金曲吓，咁你话几好咧？冇错，答案咧就系604-338-8177，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打去问嘅查询。咁当然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啦，咁就系要抽两位嘅，恭喜晒阿 Joyce 电话接头778-858，同埋谭先生电话接头604-521，我哋会留低喺度星期五睇下系咪你啊。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体验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灵活实用，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Kicks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相信呢个世界上99.9%嘅人都会希望有一个家，而最紧要系翻到屋企真系有家嘅感觉。但系当然最高嘅智慧嘅人就系嗰个0.001%，佢可能就系话家就喺个心里面，所以佢无论去边度，嗰度就系嘅家。咁呢个咧就真系好高嘅一个嘅智慧吓。唱歌嘅咧就系陈洁仪啊，绝对唔差得过 Michael Bublé 嘅演绎 Home。好，嚟将时间带到12:46，有谭咏麟《情是永远着迷》。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头先我话真系有好啦，就系提醒咗我吓。我们的演唱会呢个周末嘅活动咧，我哋 check 翻清楚再同大家讲嘅。咁但系咧，亦都令我谂起咧，何浩呢个礼拜一定要听，因为咧大家听到啦吓，咁就系因为黎彼得先生嘅逝世啦。咁而林家华咧，佢做咗一个好详尽嘅访问，咁所以咧呢五日都会有得听，大家可以听一下咧，即系黎彼得呢个人才啊。另外咧，亦都将呢个歌咧送俾琴日因为音乐而结识咗嘅一位朋友，叫做 Diana。咁就係得意嘅呢個緣分，呢隻歌送俾你，好，亦都係時間最後一隻歌啦。希望大家喜歡今日聽嘅歌，同埋享受每一日。約定你，聽日我哋再見啦，拜拜。

0: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 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呢节目剧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嘅白人女子。失踪事主是 Julia K. Turner， 身高5尺8寸，重大约130磅，染金的头发，前面跳染橙色，棕色眼睛，鼻上边有明显的雀斑，锁骨纹有 Angel Image 的字样，右肩胛骨有花朵的纹身。事主最后在上个月的8号晏昼5点露面，当时穿着牛仔短裤和黑色波鞋。警方呼吁有消息的公众请致电604-278-1212提供线索。切利域皇家骑警表示，一名13岁的少女在星期六在 Coltus Lake 玩直立板时堕湖失踪，警方昨日晏昼大约2点找回她的遗体。警方表示，死者当时怀疑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入边，少女当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昨天一度封闭该湖，并且呼吁市民不要进入相关水域，以免影响搜索工作。案件目前已经转交给卑斯验尸服务处调查。警方再次提醒市民，在湖泊和其他水域活动时应该要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穿上适当的救生衣，以及避免独自进行水上活动。根据卑斯及育空救生协会的数据，今年至今，卑斯省的水域至少

0: 有39人溺水死亡。省府上个月亦都警告，由5月1号起以来，溺水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54%。 南奈摩皇家骑警在过去的星期日出动直升机展开交通执法行动，打击危险驾驶行为，特别是针对电单车。行动期间，警方发现46次的交通违规行为，包括是超速、未有购买保险以及是醉驾，而当中1/3是属于电单车司机。根据机动车法，发出33张的罚单、8个警告以及一名司机被勒令90日的禁止驾驶，同时扣押了4架车。警方表示，空中支援为地面警员提供优势，当前线警员专注在识别和调查违规行为时，直升机可以继续对交通状况和车辆的动态进行即时的监测，有助提升警员以及公众的安全。警方重申，道路安全是首要的任务，行动是为了回应公众对路面车辆和电单车司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的行为。如果发现有危险驾驶的公众，请致电250-754-2345举报。有民调指出，超过60%的国民反对政府补贴 AI 数据中心。周浩辉报道。
1: 有最新调查显示，多数国民反对联邦政府以财政优惠鼓励开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联邦自由党政府2024年公布投资7亿元开设或者扩充 AI 数据中心，和10亿元发展公共部门有关的基础设施。 Lanos Research 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的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政府提供有关的财政优惠，26%表示一定程度反对，合共有64%。另一方面，有6%就明确支持，22%就一定程度支持。而在近年，卑斯省、亚省和安省陆续出现大型数据中心计划，部分引起抗议，主要担心用大量的水电可能影响环境。部分人是质疑带来几多的经济利益，只有15%认为 AI 数据中心对经济有正面影响，32%认为部分或者全部有负面影响。反对者里面，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比例最高，达到43.1%。Nanos Research 表示，部分年轻人可能担心 AI 发展取代部分工作。联邦政府认为，发展 AI 数据中心有助本国建立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提高数据和数码主权，减少依赖外国科技基础设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obe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晏昼同夜晚嘅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64%。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炎热，最高气温摄氏34度，最低气温摄氏29度。北京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细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新加坡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0: 3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08，我们开车了。今天天气都是继续非常之正，阳光普照。今朝早有多少少充裕时间，我都好快呢，即係成8:30到呢，就呢去去都成10分钟到嘅车程呢，我就去打下呢个网球。今次呢即係呢啲纯粹自己练习，近期呢即係都係啦，早排同啲朋友去打网球呢，发现呢係时候要练下啲嘢，就要练下嗰啲开波。即係而家so far呢练嗰啲开波都係 underhand 呢，我哋要真係好似嗰啲网球手咁样啊。Overhead smash， 好快速将个波打入去对方格仔度。不过平时其实都有试下喺屋企里边咧模仿呢一个嘅开波嗰啲嘅手势啊，点啊手踭行先啊，去带动个拍啊。但系真正落场嘅时候咧，去挥杆咧，完全系另一回事。今日咧本身系带咗5个网球出去嘅，但系去到最尾咧，只系得翻3个翻嚟，因为有2个。两个唔见咗啊！

0: 多远都会望到。
1: 诶，听众话点解会唔见咗个波啊？因为咧，嗰个公园咧有一个好大嘅嗰啲花槽啊，嗰啲花又好高啦，又多啦，又唔好怀疑自己打咗去边度啊！所以最尾就系有两个匿埋咗喺里边。不过唔紧要，有时啲网球场咧都有人啲留低翻两个波喺度嘅。咁啊，啲好似等价交换咁样啊。下次我哋又放翻低几个喺度。啊，听落嚟就 Nowhere Boys 嘅《我们的移动城堡》。

听嚟就五反玫瑰啊，陈雷，头先搞咗两转啊，终于呢首歌出现啦，电脑唔显示啊，去到呢一刻终于出现，一早嘅歌曲嚟噶嘛。

佢系 CY Leo 何卓妍 ，featuring Bernard Chan。近期派头嘅作品啊，歌名叫做《过桥界线》。

0: 呢几首嘅作品咧，都好似突然间带我哋去游历一下嘅感觉。听嚟就 C 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Bernard Chan。近期派头嘅歌曲叫做《过桥界线》。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Chris Metafan Crystal Krista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当然在大家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其实刚才我走了两转回去 office， 就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首歌播不到。当然

大家感觉唔到嘅，都系正常发生。但系头先嗰我就突然间九秒九拍两转啊！不过都有啲听众咧分享一啲 message 咧，佢就话佢话今日同呢个蜘蛛侠有个约会啊，啱唯有迟啲听翻你重温。咁其实我都系谂住迟啲约蜘蛛侠嘅，都想睇啊！咁另外都有听众咧都有分享。话近期即系比较繁忙嘅送货啊，冇乜机会可以互动得到，咁啊都系继续支持嘅，多谢多谢。不过其实咧好似就系咁啊，做节目咁样啦，即系以往就系冇 WhatsApp 啊，咁其实我哋做节目都系好单向嘅啫嘛，咁啊可能大家最多就系以 email 嘅方法啦，或者有机会打电话入嚟，但系打电话入嚟我哋未有机会时间听得到嘛，咁啊而家就多咗互动喺度嘅。咁所以其實都我哋都係開心嘅。咁就算你話收唔到 message， 我都會知道啊，有聽眾都係應該聽緊啩，估啦，應該有時候可能食食下嘢揾啲嘢聽咁樣，又諗起啊嗰、那個 Chris 唔知每個星期玩啲咩嘅，或者可能都有興趣想聽一下。係啦，今個星期我哋玩嘅咩呢？咁琴日都有分享過啦。今個星期咧，我哋就會分享一啲黎彼得嘅作词嘅作品，未必系全部都播，好似今日其实星期二通常我都希望播翻啲新歌啊。咁但系最尾都有一拍咧，会有黎彼得嘅作品，因为之后星期三四五就会越嚟越多噶啦。而我发觉咧，琴日都做好多功课啊，好多黎彼得嘅歌曲其实佢都系作一啲快歌嘅词多啲喎。系啦，我当然过程里面都有尝试下揾啦。慢歌唔系冇，不过即系如果你话比率嚟讲，都系快歌偏多。

佢哋系 Six 最新派台歌《微笑击败全世界》。如果你都有啲黎彼得嘅作品啦，想分享嘅话，提交一下咧，咁可以记住 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睇下嚟紧呢几日会唔会播出咧。

0: 佢系 Fiona 黄淑曼，歌曲就叫做 Hey Fiona。
1: Applewood Mitsubishi 嘅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嚟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嘅舒适驾乘体验同卓越性能。呢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同先进科技于一身，系家庭出行嘅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嘅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刚才讲开电影啊，系啦 ，Spider-Man 唔知系咪其中一套你都会想去睇下嘅咧？可能你会揀普通座位，但系咧我都觉得可能上一次咧睇咗嗰套嘅Mario Galaxy 啊，即系坐嗰啲咩 4DX 定唔知乜嘢啦，总之张凳会飞下、喐下、震下定唔知点样嘅。咁我又觉得啊，好似呢啲 action movie 咧，可能睇呢类型系咪应该更加好玩啲咧？所以我就想，如果系睇嘅话咧，我又想睇下呢一种嘅戏院嘅感受啊。就算头先同我分享嗰位听众，佢都系啊，佢话睇 3D 版啫。嗱，咁 3D 版都系又系另外一种享受啦。咁啊，系咯，唔知系咪 Spider-Man 都系其中一套你会想睇。讲起电影咧，近期咧喺香港都会睇到好多宣传啊，就讲下周星驰啦，咁啊同埋刘嘉玲咧就出席一啲唔同嘅场合啊，去宣传佢哋嘅功夫女足啊。咁啊，其中咧知道佢会同阿谷德超啦，会有一个即系讲电影嘅访问又会出现啊，即系见到佢两个睇埋一齐，会谂翻起好多以前佢哋嗰啲电影啊。

系怼穿墙啊，同埋啊，同埋小书童啊嘛。咁另外。另外咧就係、是、可能就因為近期睇得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星爺喺香港呢啲，可能就算 even YouTube 嗰啲地方佢會出現啊，咁啊分享即係宣傳嘅新嘅電影，咁啊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睇下咧，我就好早期啊，我就發咗個夢，好似兩三日前嘅咋，發咗個夢，那個夢好奇怪嘅，就係講緊咧即係星爺咧佢有一套嘅新嘅電影又出現，咁咧佢就喺度揾啲 casting 啊，咁啊唔知點解咧。就揾中我喎，但系咧，我咧系有种好担心嘅感觉嘅，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哇，难得可能喺星爷嘅电影里面出现啊，出现一个幕仔都会觉得系光荣啊嘛。但系喺个电影里面，唔系电影里面，喺梦里面嘅我咧，我有一种恐惧嘅感觉，佢会唔会俾啲咩嘅角色我咧？即系嗰啲角色系例如好似咧，我哋呢一个象爆啊，即系呢类型咧。可能比較醜嘅角色，即係嗰個角色係有一個有唔同嘅味道喺度，係啊，唔知點解我入一諗起呢啲畫面咧，我就好似我都係唔 casting 啦，都係唔演啊。不過當然都係發夢啦，呢啲機會唔會係我度啊。但係如果遲啲真係有呢個功夫女足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會想睇下啊星爺嘅新作啊。

而其中咧喺个梦里边咧，我仲有印象佢想我演过边一场戏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咧，睇功夫咧，即系都系象爆角色咧，有一个诶，佢其中有一幕咧，即系象爆角色咧，佢系耷低个头喺嗰个嘅水龙头嗰度洗头噶嘛。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当其时佢装束咧好单薄嘅，跟住佢仲露出咗。佢个臀部出嚟，就系因为呢一幕令到我婉拒咗，我都系唔参演啦，喺个梦里边啊。

有听众话系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就系因为近期睇得多就系、是、星爷出嘅啲访问，就可能会谂起呢啲嘢啩。不过星爷都系即系好多戏都系有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睇好多啊。我记得以前咧，瞓觉嘅时候可能都会开住一套嚟睇，就算睇过好多次都会再想睇嘅。

有听众问睇得边套最多咧？梗系睇《Odyssey》啦，《The Chinese Odyssey》啊，《大话西游》啊。

有听众话唔使惊，可以揾替身啊嘛，可以揾个 Kelly Bear 做替身。但我相信我就系嗰个 Kelly Bear 帮人替身。听过两首歌曲嚟，就陈绮贞嘅《潘朵拉盒子》，同埋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继续我哋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听嚟就张敬轩太台歌《放弃的界限》。我哋等下先啦，睇下几时我哋会有得睇呢个《功夫女足》啊，或者可能呢段时间里面我哋有机会可能喺 YouTube 上面等等啊，唔同平台可能睇到啊星爷嘅一啲访问，咁我哋就等住先啦。
1: Chris Meta Fan。
0: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嘅音乐，全部都系黎彼得作词嘅，三首都系快歌。首先我哋有哥哥 ，Love Me More，
2: 生爱我。

哥哥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黎彼得帮佢填词嘅。虽然都有听众讲第一次上个星期有播过啊 ，Monica 都话可能迟啲会播下啦。不过呢首带嚟嘅有哥哥嘅《Love Me More》。好想尝试下唔同歌手都可以揾翻手嚟播下，仲有空位嘅，咁之后我哋再播多次 repeat 嘅佢哋可能哥哥嘅另外一首啊。好啦，继续我哋有陈秀文。

佢系陈秀文，歌名已经唱咗啦。点睇佢亦唔坏，都系嚟自黎彼得嘅词啊。我哋仲有一首，有钟镇涛《梦幻中十二年》啊。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FM 心灵星期三。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表示，一名37岁嘅男子 Wei Bushcraft 被落案起诉两项罪名，包括管有以及存取儿童色情物品。警方在2025年嘅5月开始调查，并且在同年嘅8月搜查苏里一个住所，检获相关证据。调查期间，警方发现疑犯持有超过14000张儿童色情图片同埋影片。警方在8月6日拘捕疑犯，其后获释。下一次的上庭日期是本月的27日。一名怀疑精神有问题的男子，昨晚在北湾码头多次拳打和脚踢一架警车，造成警车的挡风玻璃损毁，最后在多名的警员合力之下制服送院。案发在昨晚的8点，一名骑警接获 BC 救护服务要求，前往 Lonsdale 码头协助处理事故。当警员到场之后，涉事的男子爬上警车的引擎盖，多次拳打和脚踢挡风玻璃。多名的警员其后到场增援，经过一段时间将涉事的男子制服。由于男子在过程中被玻璃碎片所伤，事后需要送院，而有警员亦都因为接触到玻璃的碎片亦都送院检查。警方呼吁目击案发经过或者有影片的公众，请致电604-985-1311同调查人员联络。环境部今日推出全新的雷暴和龙卷风警报系统，透过缩细警报范围，针对预防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发出通知，减少民众收到过多的天气警报。以往警报是向大范围的地区发出同一个警告，而新的系统会针对特定地区发出警报，向那个范围的手机用户推送警报。环境部表示，新的系统主要是为了应对警报疲劳的问题，避免民众因为频繁收到同自己所在地区无关的警报而忽视真正重要的警告。新措施今日起生效，

0: 目前只系适用喺严重嘅雷暴警告同埋雷暴同埋龙卷风警告。至于其他嘅天气警报，例如系酷热天气警告，暂时仍然会维持较大范围嘅警报区域。有最新嘅报告指出，本国汽车到时情况持续改善。周浩辉报道。
1: 有最新报告指出，本国嘅汽车到时情况持续改善。今年头六个月嘅数字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一成，但系高档汽车仍然系犯罪集团嘅目标。反诈骗机构 ATK Association 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一月至到六月，全国录得20,759宗汽车盗窃案，比去年同期23,093宗少咗2,334宗，即系一成左右。喺各省份里面，亚省跌幅最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15.1%。大西洋省份减幅最细，只系由去年嘅同期910宗，微跌4.1%，去到今年嘅873宗。调查机构指出，疫情期间新车短缺引起偷车危机，有组织犯罪集团偷车供应各地需求。又指出，虽然数据改善，但系豪华车仍然系目标，出售偷车收益仍然用嚟资助有组织犯罪组织。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475点，升1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6点，跌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S&P 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加拿大航空收报27蚊。TC Energy 收报88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Visa 收报362蚊， 3M 收报183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黑白收报90蚊， Fastly 收报28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对0.72美元、0.53英镑、114.43日元、4.85人民币、5.64港元、23.1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晏昼同夜晚的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73%。
4: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7: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6: 系咩米啊？
7: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6: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7: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8: 好声，好听，
9: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0: 尽情 vibe 一下。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

0: 尽情 vibe 一下。
1: 8月11号下午2点07分直播室有 Rajan 在这里。
2: Hey, 大家好，同埋我 B 超都在这里。
1: Hey, B 超回来啦，欢迎你啊。Yeah. 哇，昨天这个 International Lazy Day 国际懒惰日呢去了哪里懒惰啊？
2: 喂，真的有这样的日子吗？真的不知道、啊、这个。
1: 真的不知道，8月10号嘛，昨天我又讲了啦 ,Chris 又讲了啦、啊、都应该知道你不在直播室出现呢都是有些原因的啦。
2: 不关事估不到这么啱撞隻这个什么国际懒惰日子。
1: 刚刚遇着刚刚啊。
2: 如果不是点样得个话题俾大家讲下咧，系咪先？
1: 咁啊系，亦都唔系因为如果你系冇呢一个出席喺直播室嘅当中，我琴日都播唔到 Blackpink 嘅歌曲啦。
2: 哦、oh, ，very good 啊，有听到啊，呢、這个系好啊。唔系因为之前咧就话、是、睇完呢个 Ivy 演唱会咧，星期日嚟噶嘛，即系尽兴完咗之后咧，我哋嘅咩啊？我哋嘅临床注册辅导心理师
1: 系
2: Kelvin 啊，佢都讲咧，
1: 辅导员
2: 系啦系啦，咁佢都话啊嘛，即系大 show 啊嗰啲开心嘢过后之后咧，梗系有少少嘅叫咩嗰啲嘅叫即系
1: 就单单地咁样，
2: 系啦。要講沉靜期，咁所以我都要把握多一日嚟講咧，趁住呢個咩國際懶惰日咧，等我自己沉澱翻先，
1: okay,
2: 因為太開心啦。
1: 咁啊，真係講到個 vibe 咁開心嘅時候，都知道你有份睇呢一個嘅演唱會啦 ，Ive 呢一個嘅，即係嚟到溫哥華嘅演唱會啦。点样先？现场气氛都要讲下嘅。
2: 哇，当然系非常之开心啦！因为最开心嘅系咧，除咗我哋本地嚟讲啊，都有见到好多 friend 啊，嗰啲系好多唔同朋友仔入去嘅。更加开心嘅系咩呢？因为 Ive 又系即系呢队韩国女子团队咧，六个人嘅。咁佢哋咧即系喺韩国嚟讲咧，即系已经系早几年啦，好似五年前啦，大概啊，今年系应该成军五年啦。咁佢细个开始嗰阵咧，已经原来好多个小学生好中意佢哋嘅。
1: 哦，
2: 即系开始后屘咧，一年咁样歌啊，都储好多歌迷之后咧，佢先变成一个咩啊？小学生种。总统啊，
1: okay.
2: 即系喺韩国咧，曾经试过就话咧，当佢有 Ivy 嘅演唱会开嗰阵咧，啲爹哋妈咪咧就买咗飞俾佢哋小朋友去啦，睇啦，演唱会啦，
1: 系，
2: 佢哋咧就好似当系 daycare 咁样
1: ，OK，
2: 爸爸妈妈就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就自己出去玩下先啦，
1: 拍拖咁样啦，
2: 系啦，当演唱会完咗之后咧，好搞笑嘅，唱片公司甚至制作单位咧、主办方嗰啲啦都喺场外咧设立一个咧系家长接送接翻啲小朋友嘅区域嘅，
1: 哦，咁搞笑，系啊 ，daycare 咁样，
2: 冇错，系啊，好开心，好搞笑，所以就话呢个好非常之特别啦。今次嚟讲喺温哥华见到咧，就唔会咁夸张，就唔会话大家抌啲小朋友去睇咁样嘅。反而系咧啲爸爸妈妈见到、
1: 啊。我想问你爹哋妈咪有冇抌你去嗰度睇咧？有冇 pick 翻嚟咧？睇完之后
2: 小朋友啫，我已经大人咗啦嘛，系啊，佢哋真系陪住佢哋小朋友去睇咯。
1: 哦，
2: 系啊，即系
1: 可以入埋场一齐睇，都可以有个共同嘅经历。
2: 系啊，亲子活动咯，即系等于系啊，即系有时好多时咧，譬如小朋友中意嘢或者仔都中意嘅嘢，爹哋妈咪未必中意噶嘛，或者未必想参与添，或者小朋友咧唔想阿爸阿妈参与。但今次又不同喎，這個演唱會嚟講咧，雖然當然啦，佢對象都是一般所有人嘅，唔好話咩年紀都中意得噶啦，
1: 中意佢哋嘅音樂就得噶啦，冇問題嘅呢所有都。
2: 咁但係見到咧，變成一個係一個合家歡啦、親子活動啊咁樣，即係多咗個意義喺度。
1: OK，
2: 不過可惜就係咧，因為咧星期日嘅關係咧，有啲朋友咧可能趕住啲條
1: 第二啲啊，第二日要翻
2: 趕翻工嗰啲係啊，有時咧見到咧好多即係就嚟接近去再 encore 或者係 encore 完之後，以為冇咗之後咧，咁開始有啲人想走，但一當一見到咧嗰啲Ive 出翻嚟嘅時候咧，即刻又企翻又睇翻，係希望佢哋冇 miss 到之後嗰啲 encore 嗰啲環節嗰啲位咁就
1: 係咁啊，度過咗一個好開心嘅一個嘅晚上啦。咁啲韓團都好嘅，咁啊嚟緊可能真係都有唔同人嚟到我哋 Vancouver 開演唱會啦，包括而家喺啱啱喺呢個台北嗰度啦開演唱會 ，ASPA 啦，咁同埋呢個火星人咧都會嚟到呢一個 Vancouver 啊嘛，都期待嘅。咁啊睇下我哋到時喺就喺呢個場館入面有冇機會見到大家咯。如果你有飛嘅話，
2: 冇錯啊，仲有好多嘅好多本地嘅 artist 嗰啲啊，
1: 冇錯啦，
2: 都可以支持下。
1: 冇錯啦，咁呢個就喺加拿大溫哥華或者加拿大其他地方啦，都好有福氣嘅，因為好多歌手啦或者國際嘅巨星咧，都嚟有呢一個嘅演唱會咁樣啦。咁但係頭先講到話呢個 Ive 咧，就係一個嘅有少少嘅即係小學生嘅一個嘅，即係聚埋一齊去睇佢哋表演。
2: 小學生總統啊，
1: 小學生總統咁樣啦，即係 daycare 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咧，大家都知道我哋逢星期四啦，咁今日就係呢一個嘅星期二啦，我哋有一個嘅創業 up 嘅環節咁樣噶嘛。咁我哋過去咧都聽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咧，都令到大家可能喺本地去創業嘅時候咧，可能都有少少嘅 idea 啦。咁但係有冇諗過一個頭先你講話呢個小學生總統啦？咁就對象可能小學生比較多啲嘅時候咧，小學生啊都可以係一個嘅創業嘅一員咧。
2: 哇，係咪呢個真係都幾匪夷所思嘅、因為好多時候，因為都話明係細路仔嗰陣咧，係咪你認識嘅嘢唔係咁多，你學識嘅嘢唔係咁多，或者個眼界唔係咁多嘅時候咧、就好難到諗到話即係點樣去揾錢。除咗話係咩咯，可以喺夏天嗰 阵咧喺个 driveway 嗰度，喺路边咧卖嗰啲 lemon 嚟啊，柠檬水嗰啲啊，咁嗰啲话两蚊一杯咁样，一蚊一杯定咩成嗰啲咧？咁
1: 嗰啲咧，
2: 最基本最简单嘅，好耐啦呢个系。
1: 嗱呢啲我哋有阵时，譬如而家夏天。

0: 啦，踩单车啦 ，along 嗰条嘅即系Greenway Railway 嘅嗰条嘅，即系单车径咧，成日都见到人卖呢啲 lemon 嚟嘅。
1: 系啦，
0: 谂
1: 啊，
0: 喂，究竟呢啲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揸正嚟做嘅时候咧，其实都合唔合法嘅？我想问，
1: 你就唔好咁样去影响大家嗰个伦理之间嘅关系。
0: 我只不过好好奇问一条收一条问题出嚟啫。
1: 系，我知，咁啊呢个系真系大家真系即佢唔系话真系好大规模嘅商业啊。咁OK 啦，
0: 大家都明白嘅。咁呢个亦都可以即系透过即系可能爹哋妈咪啊，或者监护人啊，同一个嘅即系叫小朋友多啲嘅一位嘅即系朋友仔啦，去教识佢啊，其实咧可以咁样，譬如赚钱啊，又或者攞啲嘅经验咁样啦，
1: 理财嘅方面啦，
0: 冇错啦。咁而今日想推介或者介绍呢个故事咧，都系关创业事嘅，而佢嘅年龄咧。七岁同埋最重要系咩都系喺加拿大度发生噶、哦。
1: 咁犀利，七岁有啲咩做啊？
0: 啊呢、這个咧就话其实佢原本就唔系话谂住去，譬如赚钱咁样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喺一个兴趣嘅底下之下咧，就成为咗即系无心插柳咧，就变咗咧，变咗一个嘅好红嘅一样嘢。
1: 系
0: 咁呢位嘅七岁嘅小朋友咧，佢就将后院种啲薯仔咧，咁本来系一个嘅即系亲子活动嚟，即系 potato 咁样啦。佢发展成为咧就一个好有善意嘅一个嘅即系所谓嘅暖心嘅事业啊，
1: 因为
0: 创业嘅起点咧系点样会开始呢一样嘢咧？就系、是、个呢、這个男仔同佢爹哋咧，为咗增进呢一个嘅即系亲子感情啦。
1: 系
0: 咁两父子咧就喺自己嘅屋企嘅后院咧就开始种薯仔啦。咁、后嚟咧呢一个嘅爹哋咧就不如提议啦，不如将呢一个生产规模去扩大咁样啦。咁两父子咧就凭住咧16个好高嘅啲架咧就种嗰啲种植床啊，同埋啲花盆咧，渐渐喺后院咧就开启咗呢个种植薯仔嘅生意啊！
1: 哇，呢、這个厉害！但其实如果而家话系七岁啫，但如果想当年咧，佢第一次去种呢个时候咧，种薯仔咧，系四年前佢搬到去加拿大一个叫系 Brandon 嘅地方，即系话七岁减四年前，佢系三岁已经开始，佢同佢爸爸一齐去做呢个种薯仔嘅一个活动啦。即系虽然当时所讲啦，即系佢唔系赚钱嘅咩，即系自己屋企人多，我哋成日都系噶啦，后花园成日种啲花又好，系种啲咩小嘅蔬果嗰等等噶嘛。咁佢又几好玩，种薯仔咁都俾佢谂到。
0: 系啊，咁虽然咧一开头嘅时候个产量就当然唔多啦，咁
1: 唔系自己食嘅都系
0: 一季就净系得个四磅薯仔做到嘅。咁但系对于佢哋两父子嚟讲啦，都有一个嘅所谓嘅共同嘅回忆咁样啦。咁直到即系近年啦。开始真系越嚟越觉得，咦，好似都种得越嚟越多咁样。
1: 佢又种起有心得嚟啊嘛。
0: 系啦，咁啊将大部分咧就已经系即系卖俾，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嘅所谓柠檬水嗰个概念咁样啦，即系卖俾个社区嗰啲嘅 neighborhood 啊，嗰啲居民啊。咁当然都要问阿仔仔同唔同意啦，因为全部都系佢嘅，佢同爹哋嘅心血嚟噶嘛。
1: 乜佢都要做嘅，点解？
0: 系啊，
1: 佢唔可以翘埋手脚唔做啊，即
0: 系
1: 阿爸。
0: 系啦，咁佢嘅名字就叫 Logan 嘅 ，Logan 咁样咧，就开始就呢一个嘅所谓嘅薯仔生意啦。咁并且亦都有个 slogan。俾佢啦，佢哋 Welcome to Logan's Potato 咁样，咁到咗一个嘅即系收成嘅季节嘅时候咧，佢今次哇有成，即系之前又讲话得大概即系四磅左右薯仔嘅啫，
1: 好少啫，
0: 而家收成啊！80磅薯仔啊！
1: 哇，多成20倍咁犀利，
0: 劲啊！
1: 好嘢喎！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咧，即系点样去 sell 佢啲薯仔咧？佢话亦都去佢街边嗰度啦，系咪？自己屋企出边嗰度咧，就去 sell 下啲客咁样嘅。边个经过咁啊？问下佢要唔要买薯仔啊？咁样样。哇！佢话咧，原来啊，即系上年嗰阵系6岁啦，系咪咁啊？我3日内试过咧，系卖咗成75% 薯仔咯。
0: 即系自己都系一个几好嘅销售员咁样。
1: 系啊系啊，都卖咗好多下，佢落嘴头都几有一手喎。
0: 系啊，咁。他说从第一年大概700元加币的收成入面，他就因为要关怀这个社区，他都捐回部分的那些即收入出去的，他拿200元的加币就购买物资给当地2间的动物的收容所、包括那些譬如牵引绳、那些狗的玩具、零食、和宠物食品等等样。随着这个生意你一开头想的时候都是比较无心插柳的时候，反而越来越受欢迎，结果咧喺网上面咧又红咗，系啊，咁被问到佢啲朋友啊，同埋同学啊，知唔知道佢喺度创业卖呢个薯仔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咁可能每个人都知嘅，因为佢上埋广告牌啊，即系如果你行嗰啲 highway 嘅时候，咪落唔落咪见到啲广告牌嘅。呢位小朋友啊，就上咗呢啲嘅即系广告牌嗰度，都几犀利。
1: 系啊，因为佢话佢爸爸朋友帮手啊吓，帮佢再宣传多啲啦，同埋佢哋自己都好勤力噶，上网而家做咩啊？社交媒体啊嘛、，social media， 佢话咧都有记录翻咧佢。成日种下嘢啊，或者有一啲嘅唔同嘅，几时话买嘢啦，有个开售日期啊，咁样叫大家嚟过嚟买下啦，咁样，所以佢就集嗰 嗰个粉丝喺度嗰啲
0: 系。系，同埋嗰个嘅广告牌咧，嗰个设计都几有心思嘅，就
1: 系
0: 将阿 Logan 嘅样咧，即系同嗰个薯仔 overlap 咗。
1: 吓，呢个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即系你即系话佢个样好似薯仔
0: 啊？系啊，即系话佢，你见到佢，你当个薯仔打直咗嘅时候咧，佢样咪个
1: 即系个样啊？
0: 喺个头喺个顶嗰度，跟住下面一个薯仔嚟嘅，咁大概系咁嘅概念咁样啦。就呢个都系一个设计品牌嗰个标志嚟噶。咁即系呢一样嘢，你见到个 logo 嘅时候就发觉啊。喺呢个小朋友种薯仔，同埋有做善事、哦，
1: 系啊系，同埋咧，佢话当地嘅警方嚟讲咧，都系就上门。上门系乜嘢咧？唔系话佢唔俾佢种薯仔，而系鼓励佢啊。佢话当地有啲警察嚟讲咧，佢攞咗啲譬如话佢呢个小朋友啊，最中意饮嗰啲朱古力奶啊，仲有啲纪念品啊，同埋呢几蚊加币咁咧，同佢交换薯仔，即系意思系咧鼓励呢位小朋友系佢喺个社区里边咧做得非常之好，继续努力啦咁嘅样嘅意思。
0: 鼓励佢做呢一个嘅即系小小嘅创业家咁样啦。咁其实今年咧开始呢一个嘅即系嗰个种植季啦，都开始之前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咧都有个即系所谓嘅 goal 啊个目标嘅。咁两父子就主动就俾譬如当地一啲企业啊，就譬如联络佢哋啦，就话希望喺营运方面咧可以得到支持咁样，因为个生意越做越大嘛，都需要系 support 咁样嘅。咁当地嘅公司咧都提供一啲好丰富嘅赞助嗰啲物资、啊，就话包括咧有25袋嘅一啲嘅即系25袋嘅种薯啦，咁9立方米嘅一啲嘅 soil 啊土壤咁样，同埋多过一啲嘅种植床啊，同埋其他嘅园艺物资咧，直头可能即系抌嗰啲嘅即系嗰啲嘅仪器。啊，嗰啲嘅配套啊，俾佢哋，令到佢哋可以发大嚟搞咁样。
1: 头先之前我哋讲过啦，佢自己屋企里边咧已经系大大地嘅规模咧，都话已经系有16个花盆噶啦。喂，而家仲犀利，系有成34个菜园添，系咪好劲啊？同埋咧，佢话而家嘅种植嚟讲咧，应该系话个面积啊翻成1倍咁多啦，已经系啊。不过咧有少少嘅问题就系、是、好搞笑啲小朋友咧，硬系个 complain 就
0: 咩
1: 咧？
0: 佢会觉得好似好多 support 啊，好多资源应该唔错噶，已经发大嚟搞个规模越嚟越大。
1: 但系有个问题，实质每日做嘅嘢就系话，佢如果系话去淋水咧，因为有成34个菜园咁多嘛，同埋好多唔同嘅床啊，嗰啲咩种植床嗰啲假嗰啲啦吓。佢话淋水嗰啲水管啊，有时会棘住咗啊，好烦啊，觉得系。佢话睇下点样谂摆计仔啦，搞掂佢个先真系要。
0: 系啦，咁根据呢一个嘅即系采访报道啦，咁啊 Logan 呢个小朋友咧，今年嘅目标咧系希望可以种呢一个120磅嘅薯仔咁样啦，越做越大咁样啦。佢话目前咧已经有55磅啦，都接近差唔多一半啊。佢计划将今年嗰一个嘅一啲部分收入啦，为当地嘅一个嘅即系综合医院啦 ，General Hospital 咧嘅小朋友咧就买玩具、哦。
1: 点解咁嘅谂法呢？原来就系话呢个 Logan 咧，小朋友嘅爸爸就讲啦，即系完全咧系个小朋友自己自发去谂到嘅。因为佢话有一次咧，呢、這个小朋友 Logan 啊去睇医生嗰阵咧，睇完咗之后就送俾佢一个毛公仔。咁于是小朋友觉得咯，喂，我哋咧都可以用卖咗呢个薯仔嘅钱赚到嘅钱咧，将呢种嘅快乐啊俾个医院其他小朋友啊嘛。咁所以佢就话啦，今次你真系谂住啦，卖咗啲薯仔啦，系嘛？咁有一部分嘅收益咧，就系买一啲嘅公仔或者系买其他东西啦，吓，就送翻俾啲医院里边嘅其他嘅小朋友。咁啊，将呢个咧快乐咧传递开去咁样。
0: 系咁，呢个喺而家呢个现今嘅社会入面咧，即系好多譬如 AI 啊，又或者可能好多电子产品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可能小朋友玩乐嘅嘢就系嚟自嗰边啊嘛。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揾到一样嘅，即系呢个无心插柳嘅兴趣，当种薯仔或者一啲嘅亲子活动或者做啲嘢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回馈翻呢个社会，其实都我觉得几鼓舞嘅咧。
1: 咁啊系啊。喂，正如好似我哋追星嘅族嗰啲都系啦，系嘛，即系佢成个 community 咧喺个社区咧，有时佢啲人歌迷啊，即系自发性会制造就做一啲嘅偶像嗰啲，冇错，应援物，咁啊就送俾大家，佢唔系收钱噶，即系佢自己就揞荷包出嚟做嘅，即系希望大家都系话系支持下，即系鼓励下，有个 bonding， 大家系咪有个凝聚力喺度咁解啫？都系。
0: 系咁，之前都访问过其中一个嘅，即系嚟自香港嘅歌手嘅一啲嘅应援团咁样啦，都同一间嘅即系快餐店去合作咁样啊嘛，咁希望嗰日卖到嘅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即系。嘢食啊，嗰啲收益都系撥捐落去佢哋入面嗰、那個可能即係俾小朋友居住嘅一個嘅地方咁樣咧，都好有意義啊！
1: 係，所以咧就係做咩都好啊，只要咧你有個愛心或者係有個好嘅善心出發嘅時候咧，都好多時都可能係惠及到其他人咁多都得
0: 嘅。係啦，咁呢個亦都可以你擺落將來嘅親子活動。不過講到親子活動咧，頭先你咪睇 Ive 嘅時候咧，咪話係一個嘅即係小學生總統啊嘛。
1: 係啊，
0: 係啊。喂，其實有位聽眾咧，佢都話。佢个女都有去啊！
1: 哦，太好啦！
0: 跟住重点话讲到买一件好贵嘅棒球衫，不过佢就话咧，佢借做司机咧，就带两母女去睇啫，即系呢一个男嘅一位嘅听众。
1: 哇，你伟大啊！
0: 好伟大啊！
1: 好嘅，好嘅，鼓掌鼓掌，
0: 系送翻首歌俾佢啦，不如。
1: 诶、哎，好啊好啊，送呢首咧，都系近期几红嘅 hit 嘅呢首系个 Ive 嘅 Black Hole 啊。

0: 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1: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年清货活动期间，即刻离开走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出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12,500元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星期二我哋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 ，Hello Nicole，Hello，Hello，
8: 大家好
9: ，Nicole 你好
7: ，Yeah，Nicole 今日所讲嘅话题咧就唔系呢一个嘅，即系膊头嘅问题啦，不过就关于手指事嘅，就系讲呢一个。英文叫 trigger finger， 即系咩弹弓手啊，弹弓指啊，
9: 弹弓指啫，
7: 其实系咩嚟嘅咧？
9: 你系想弹弓手啊，真系啊！
7: 我不嬲玩呢一个猜情寻都系弹弓手咁样。
8: 弹弓手同弹弓指有啲唔同嘅，咁啊，弹弓指就一只手指啦，
9: 系啊，
8: 有啲人就两只手指啦。
9: 哦，系咁噶，我真系冇分几多只咁样噶。
7: 我有冇五只一齐嚟咁样嘅？有冇机会？
8: 咁啊，惨啲应该。
9: 哦，应该
8: 少啲嘅。
9: 咁啊，太惨啦。
8: 可能啊，咁啊，就其实咧，主要咧系我哋。手指啦，有啲嘅筋腱系啦，当佢咧即系用得多或者压迫住嘅时候咧，就令到佢有啲肿痛啦。肿痛之后咧，佢就会令到佢弯又弯唔到啊，伸直又伸唔直唔到啊。咁就成日咧朝头早啊，或者多数都朝头早嘅，就觉得系有卡住嘅感觉。
9: 哦，
8: 系啦，咁咧呢个就系一啲佢平时会即系讲开嘅症状啦，又或者。

0: 佢按落去嘅手指嗰、那个手掌嗰个位置咧，都会痛嘅、哦。咁呢啲就系我哋讲嘅弹弓指咁样咯。
1: 嗯，系，但系好奇就点解会即系我哋有弹弓指嘅出现嘅咧？呢个系。
0: 嗯，咁咧其实咧主要系因为咧我哋咧本身我哋手指咧每一条手指咧都有嗰个叫做手指骨曲嘅屈肌啦，
2: 系
0: 屈
2: 肌，好屈肌喎，咁嘅
1: 真系
0: 系啦。咁呢个跟腱咧，其实咧本身系有一个我哋一个叫 pulley， 即系叫滑车啦。其实系有一块膜系去将嗰个跟腱咧系黐落，即系唔系黐落去嘅，即系好似
2: 连接住，
0: 连接佢，咁就等佢咧嗰条跟腱咧，其实好似个 tunnel 咁，即系有个一条轨隧道啦，等佢行嘅，即系可以顺滑地行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就系佢当佢呢个隧道呢个位置咧变窄或者发炎嘅时候咧，就令到呢条筋咧又喐得唔顺啦，或者卡住，咁之后咧就会令到咧有时候咧即系再明显啲咧就再差啲就会系屈住，然后就伸唔直，咁就要夹硬咧用另外一只手拉直佢先可以拍一下，先伸翻直咁样，咁呢个就已经去到好严重噶啦，咁
2: 系唔系即系有啲外来嘅势力或者力量先可以喐动到只手指咁样啦？咁但系我想问，其实呢啲嘅即系弹弓指咧，其实痛唔痛咧，又关唔关事咧？呢、這个因为净系影响嗰个所谓嘅 range of motion 嘅啫。
0: 嗯，其实咧，即系佢咧就话痛就唔系话好痛嘅，系啦，就主要咧系影响咗我哋即系喐动啦、可能卡住咗，变咗你做嘢，其实你伸直咗屈唔埋，你都好多嘢都做唔到啦，系咪？
1: 系、
0: 玩手机玩唔到啦。
1: 哎呀，呢好紧要啊！咁啊系，
0: 系啦，咁啊曲住屈伸唔直，又系好多嘢做唔到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就好影响我哋平时生活嘅，即系当佢嗰个幅度上系有限。
2: 咁但系点解无啦啦会有呢一个弹弓指嘅问题咧？
0: 嗯，咁咧其实咧都有几种动作系会令到佢会有，即系佢变嘅比较容易用呢个弹弓指啦。第一就系长期拎嘢，拎重嘢，或者执嘢，譬如搬屋啊，有阵时系啊，突然间好可能。轉咗好多動作，譬如成日都要開箱啊，係啦，即係剪嘢啊，或者
1: 仲要找住啲嘢咁樣，
0: 找住啲嘢啊，
1: 用手指力啊咁樣啊，
0: 嗯，係啦，跟住突然間又加劇又要抱 B 啊，
1: 哦，抱 B 都係啊，
0: 抱 B 都會
2: 㗎，哇，但係抱 B 你唔係成個咁樣整起咁樣，嗰啲手指會咁樣掹起佢咁樣，
0: 因為抱 B 咧係除咗即係要托住個頭啦，啲人就成日要喺一個彎曲嘅狀況，或者佢係成日可能要洗嗰啲奶樽啊，即係要好多時要揸住啲
2: 手指。落去就惊嗰啲位置洗唔到，但系其实都 reach 唔到嘅，有阵时都
0: 系即系成日叫 grip 住，即系要成日都捉
1: 住
0: 揸住啲嘢嘅，系啦。另外就
1: 系
0: 一啲翻工嘅时候，成日用电话啦、打字啦，或者用 mouse 啊呢啲嘅时候咧，都会有啦。另外就系做家务啦，譬如我哋拖地啊，或者用一啲嘅就算吸尘机啦，可能你捉得太实啊，而压到嗰个手掌个位置咧，都会嘅。咁食饭啊，煮饭啊。都会啦，
1: 啊，我都会噶，
2: 点解先都会啊？点解听落去做乜嘢都有机会有，
1: 即系用到手多啲嘅都会有喎，
0: 系嘛？系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就算运动，你玩球类嘅，你要 grip 住嗰颗球拍，即系要用力咁样揸住球拍咧，都会有嘅。我哋最近有一个就系我嘅客就系打高尔夫球。底高尔夫，
2: 哦，佢系咪 grip 到嗰个嗰啲杆好紧啊？哦，真
1: 系好紧张，
0: 好紧张，咁佢咪用得好大力咯，变咗突然间急性一啲嘅弹弓指咁样样。
2: 哦，咁你讲其实可能譬如打网球都好危险噶咯，因为其实网球嗰个嘅即系力度个 impact 都几大下咁样。
0: 系啊，同埋你要真系要识咩时候放松，同埋咩时候先捉紧个拍，呢个系紧要咯。
2: 系，就唔好话长时期好似好紧张咁样，你以为打赢嗰个就赢咩大满贯，其实唔系啊，你都系 casual 嚟玩嘅啫。
1: 系啊。
0: 即系都要睇一睇啦，咁同埋咧，即系一啲嘅多啲嘅两大危险嘅因素，就譬如有糖尿病或者有更年期嘅女士，都会比较容易有呢个情况出现嘅。
1: 哦 ，OK， 系啊，系。咁但系点样大家知道咧，自己呢个咧系话即系弹弓指啦，即系有呢个问题啦，而唔系普通一个可能自己觉得系劳损或者攰咁样样咧系。
0: 嗯，咁咧最大机会嘅话咧，其实最主要系睇个情况个症状啦。如果只手指屈咗落去，然后卡住嘅话， 即係你點用力都，你要用好用力，真係好用力先至伸得直嘅。
2: 哦，即係好似個感覺係有嘢阻住咁樣嘅。雖然你隻手可能去到啱啱開始嘅時候都係做到嘅，即係擘大或者整細嘅，即係握緊嘅時候。
0: 好似你拉拉鏈咧，突然間咧咪 keep 住嘅嗰個位就係
1: 你坐一坐先得嗰啲係咪？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哦，但係手指如果坐一坐係大件事啦，係咪？
0: 咁啊，坐一坐就係啦，嗰下點解？

0: 会觉得酸痛，同埋你见到咧，如果你就咁对比两只手咧，都系会有啲肿嘅，即系嗰个位置啊。咁咧，所以咧，即系而家就有啲就即系其实最好就系可以卡住同佢伸得直啦。呢、這个情况都唔差嘅。但系如果你发现咗完全弯到弯咗喺度，又伸都伸唔直咧。或者是要真的很大力才夹硬伸得直呢，那就真的很严重了。
1: 哦，或者咁啱即系中指佢伸唔直嘅时候咧，变咗蜘蛛侠喎，而家咁大件事，俾人以为喺度做咩度？
2: 系咁，但系冇话边只手指比较容易啲会有呢一个问题咁样噶。
0: 啊，主要系手指公啦，手指公都有嘅，系啦，咁啊手指公玩电话多啦，哦，成
2: 喐。咁会唔会即系近代嚟讲系比较多啲呢个问题喺手指公度发生咧？因为智能电话可能都系过去嗰十零年嘅时候比较兴起啲，
0: 可能之后会再多啲嘅，大家真系都系中指、无名指比较，都系 common 啲，即系比较多啲嘅。
1: O K， 即系都系话用力去揸住啲嘢，先所讲嗰啲，
0: 系啦系啦，压迫咗嗰个位。
2: O K， 好，咁但系即系讲到啦，其实有唔同嘅，即系所谓嘅分类咁样噶嘛。咁我想问，即系有唔同所谓 grey 啦，咁点样去分呢一个嘅，即系弹弓指系去到唔同咩嘅，即系程度咁样咧？
0: 嗯，咁咧我哋有一个分类嘅方法啦，叫 green 分类咁样啦，即系绿色咁样。
2: 咁环保啊！呢个
0: 突然间环保咗。咁咧，其实有由一期到四期嘅，又系有四个级数咁样样嘅。咁第一个级数咧，就系首先咧系叫做前期版嘅机子。咁咧呢个就系即系再即系比较早期嘅，
2: 即系最初期嘅。
0: 系啦系啦。咁主要咧系我哋头先讲嗰个位置，手掌嗰个位置比较肿啦。痛啦，同埋喐嘅时候觉得开始有啲紧啊，即系如果你逐只手指喐嘅时候咧，你都发现咧每只手指嘅喐动系冇咁灵活嘅。但系咧佢冇，
2: 不嬲无名指嘅喐动都麻麻地嘅啫，呢个唔系天生嘅咩？
0: 系咁应该两只手一样系嘛？咁啊唔顺啦，但系都仲喐到嘅，呢个就系 level one 咁样。
2: 咁呢一个会唔会都唔系话好觉系呢个症状咧？喺呢一个嘅阶段嘅时候，
0: 系啊，即系唔会有痛。所以可以佢覺得係只係覺得緊或者唔順，係啦，但係未有去到即係未去到痛嘅，咁變咗你好多人就會忽略咗咁樣樣，咁變咗，但係咧其實咧最呢個時候咧已經其實嗰塊筋腱係發緊炎噶啦，
1: 慢慢有事噶啦，開始已經
0: 係，係啦，咁但係都最好嘅時候咧就係呢段時間係最容易去逆轉翻啦，係啦，主要你休息啊，
1: feel到嘅話，你知道嘅話，
0: 你即刻自己去處理翻冰敷下，或者喺嗰度休息下，唔好喐咁多，或者唔好成日嗰啲揸嗰啲譬如鑊鏟啊，即係你做開嗰啲嘢休息下，
1: 你職業勞損嗰啲，
2: 開啲水樽都要小心啲喎，真係。
0: 咁啊，呢个就仲可以自己搞得掂嘅。
2: 系
1: ，OK。
0: 咁去到第二个grade 啦，即系下一个级数咧，就系 grade two 啦。咁grade two 系咧，就其实主要咧系有佢本身系有个弹嘅问题，但系就又都有卡，但系佢自己可以回复到嘅，即系你系 feel 到系有下一伸直，咳下，跟住屈埋，可能就又都有咳下或者冇屈咳下啦。咁但系咧就好容易去伸直。同埋好容易屈曲嘅，
1: 但都系 feel 到系唔系好顺噶啦，已经系。
0: 系啦，咁咧，有啲人咧就可能会用手指都用另外一只手去帮佢拉开佢，但系都系好容易拉得开嘅。
1: 系啦，咁呢个征兆比较系话明显好多噶啦，已经系。
0: 系啦，因为有
1: 匕首去帮佢整整佢咁样。
0: 系啦，有卡嘅情况，同埋有弹嘅情况。咁咧，呢个就系朝头早更加明显咁样啦。咁啊，呢个个情况咧，其实佢嗰块腱囊咧已经有少少。即係收窄，我哋頭先講發炎啦，發炎到可能有啲疤痕組織出咗嚟，變咗有啲收窄啦，令到個筋腱咧連喐都喐得冇咁順利。咁其實咧呢個時候咧就最好咧去揾物理治療啦。其實都知噶啦，因為哇卡住奇奇怪怪咁樣，咁都要去揾物理治療師啦，同埋去戴下一啲嘅守護托啦，個托啦，尤其是夜晚戴住佢嘅話咧，等佢放翻鬆嘅情況之下咧，又可以減少佢本身。那個發炎嘅，
1: 即係唔使佢自己仲喺度棘住咁樣。
2: 係，咁呢個就係 grade two 嘅方面。咁當然仲有 grade three 同埋 grade four 啦。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陣間先，一陣間翻嚟再聽阿 Nicole 講下，究竟佢第三階段同第四階段嘅症狀究竟係點樣？
0: 好啊。

0: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0: 咁方便，点整啊？
1: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3: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4: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2: 尽情倾 ，Let's talk。
7: 系啦，今日倾咩咧？倾下呢个咩叫系话
6: 蛋公子啊？
7: 冇错冇错，请到咧就系我哋物专家物理。

0: 治療師 Nick Koi 喺度嘅 ，Nick Koi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系 Nick Koi 咁頭先就講咗 Grade One 同 Grade Two 啦，係就講第三級啦，係咪都開始真係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咧呢一級別？
1: 嗯，真係，因為咧頭先我哋講嘅第二級咧都仲可以用手指去到伸得直啦，即係只係有夾即係感覺卡住嘅感覺，
0: 係，
1: 但係今次咧。第三級咧就已經係卡死咗，即係直情係，
2: 即係喐都喐唔到咁滯。
1: 係啦，彈唔直，又另外要一定要另外一隻手先至幫得到佢拉得直嘅，甚至乎咧可能有陣時啊，即係要用另外一隻手拉都拉唔直啊。
0: 哇！
1: 呢個情況
0: 真係好嚴重啊！真
1: 係，係啊，
0: 唔係聽到你 call 把聲咁沉重咗之後咧，都知道係大件事噶啦，已經係啊，嚴重啊，呢個係啊，冇錯冇錯，
2: 係好 serious 啊！突然間你 call。
1: 因为呢个情况呢其实呢我哋梗係唔想见到啦、即係去到诊所嘅话呢其实已经即係可能要叫佢睇医生啦。係、啦因为佢令到佢嗰、那个即係佢连伸都伸唔直嘅情况呢、令到佢嗰个幅度限制又影响咗佢譬如果右手嘅话好多嘢做唔到拎嘢啊玩电话啊攞即係揸筷子啊打字呢啲全部都唔得喎。咁、所以呢其实呢呢、這个情况呢其实佢嗰、那个嗰、那個健囊咧，即係嗰個塊膜咧，其實已經變到去纖維化嘅，去到化即係纖維化到咧係厚有厚嘅情況。咁咧呢個時候咧就要加強，要可能好密地咁樣做物理治療啦。即係本身可能一個禮拜一次，或者而家要去到一個禮拜三次咁樣。跟住咧又要教佢去戴翻嗰個夜間嘅嗰、那個 spin 啦，或者日頭都有機會要戴住佢咁樣啦。咁同埋要真係同佢講翻啊，你要揾醫生同佢溝通下，會唔會？注射一啲嘅类固醇啦，令到佢放翻松，都系主要系放帮佢放翻松，令到佢消炎啦咁样样。咁可能咧，即系去到保守治疗咧，就要即系唔系净系做保守治疗啦、要去到揾医生去牵涉佢呢一个治疗方法啦。
0: OK， 系咁啊，所以我系非常之严重咗啦。
2: 系听落去已经好严重，仲会另外一个 grade 再严重。
0: 第四级喎、啊，佢最高级别啦，
2: 咁可以去到有几恐怖咧？会
1: 嗯啊，咁最后咧呢、這个级别咧就叫 fixed triggering， 即系完全卡死咗啦。
2: 喐唔到啦，呢、這个就
0: 哎呀，
1: 系啦，咁咧佢咧就只去长期固定系一个弯曲嘅状态啦。
0: 系
1: 咁就伸唔直噶啦，咁你用力都唔需要去试噶啦，因为佢真系
0: 真系拉唔到啊，
1: 系啦，完全开唔到嘅。咁咧有肿有痛啦，咁亦都亦会有一个即系可能就要处理就系做手术啦，同跟住做完手术之后再做物理治疗咁样。
2: 系我话咁听落去呢一个都系好严重咁样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喺医治呢一个嘅，即系如果有呢一个嘅弹弓子嘅时候咧，要及早去即系睇医生或者睇物理治疗先系帮助得好。
0: 系即系千祈唔好去到第四级咧，佢先至话真系揾医生都搞唔掂啊，话点算啊？
2: 我突然咦，点解手指喐唔到嘅？先发觉咦，原来有问题。
0: 系啦，自己都辛苦咗好耐啦，而家系咁
2: 啊。系咁，但系我想问就系有啲人就话啊，你唔理佢，唔喐佢。嘅时候，咁我想问，其实弹弓自己会唔会自己好翻？因为一定要寻求帮助先得嘅。即系 let's say 可能你 grade one 嘅时候，你即系尽量好
0: 休息手
2: 啦，休息啦。其实佢会唔会自己好翻嘅咧？
1: 其实咧，如果系去到最初期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咧，当我哋拖得越嚟越耐，即系头先讲嗰个嗰块膜变到越嚟越厚，越嚟越有纤维化嘅时候咧，咁我哋令到我哋嘅幅度上又有限制咧，其实我哋再做翻复康咧，都要长好多嘅时间。甚至乎好似头先讲，要牵涉埋医生去帮助咁样样嘅。
0: 哦 ，OK， 系咁，所以咧就大家小心啲啦。咁如果譬如话咧，想话我哋咧，即系当然系避免最好啦，把预防性嘅治疗啊嘛。如果想话避免有呢个弹弓子嘅时候咧，我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嘅咧？系
1: 其实咧，当我哋真系有呢、這个嘅弹弓子啦，我哋都建议佢咧好减少我哋副学用手嘅动作，譬如佢真系嗰期咁啱系患高尔夫嘅，系啦。咁啱頭先講嗰個 case 啦，咁佢就即係教佢或者揾教練同佢講翻嗰個姿勢啊，係啦，咁同埋可能用少啲啊，或者真係玩少啲啊咁樣先，咁啊減少咗嗰個重複佢捉實嗰、那個嗰樣嘢嘅感覺嗰、那個動作啦，或者頻密地有啲人係拎重嘢為主，或者突然間有個初生 B B 咁樣成日要抱 B， 咁啊呢啲又要減少、那個，
0: 唔好抱咁耐啊，
1: 或者靠佢用啲奇異嘅嘢，
2: 子女行。
0: 咁啊，或者床边床算啦，
1: 嗰啲好细嗰啲 B 可能好难啊，咁啊用啲枕头啊去辅助啊，
2: 系
1: 啦系啊都可以嘅，咁啊同埋就唔好过度屈曲个手指咯，等佢休息先啦，
0: 系
1: 啦，咁然后咧之后咧物理治疗主要我哋咧都教翻去做翻一啲嘅滑囊，即系我哋嘅手指滑囊嘅动作啦，做翻一啲轻度伸展，就唔系好大力去伸展。

0: 佢，因为
1: 哦，
0: 有即系大力咧，其实问题系咩咧？如果佢发紧炎，你再大力拉佢咧，佢可能会再发炎，再犀利啲。咁啊，有机会咧，又令到佢发炎，佢就会令到佢有疤痕喺附近啊，系啦。咁
1: 即系
0: 啊，
1: 拉伤咗啲组织咁样再
0: 系啊，系啊，所以都唔建议嘅。咁所以咧，我哋会轻度，即系感觉到拉扯就已经可以。停噶啦，
1: 你同我哋平时拉筋差唔多嘅，你唔系个感觉，即系拉筋
2: 轻轻，
1: 你都唔系，喂，你去有咁痛得咁痛，唔系嗰个状态。
0: 系啊，就唔系嗰
2: 种适可而止啦，真系
0: 适可而止，即系到有少少痛，可能一分痛已经要停啦。咁诶，跟住咧就要教佢用翻啲手指仔肉嘅肌肉啦，譬如手指公啊，一啲嘅手掌入边嘅啲细微嘅肌肉，去到改善翻佢。咁咧，我哋头先讲嗰个滑囊嗰个嘅滑动运动咧，其实都好简单嘅，我哋都可以。讲下系
2: 好啊，好啊，点样做法咧？
0: 试下，其实冇事嘅时候，得闲做下都好。即系等于有啲好似我哋讲嘅，一啲牙线嘅喐动啦，即系前后喐动咁样，等佢可以顺滑啲咁样样，等啲嘢可以干净啲咁样。咁我哋点做咧？就系第一手掌。整个手掌系啦，动作啦，
2: 左右手都冇所谓嘅，系咪都系一样嘅？
0: 系啦，都得嘅，系啦。你觉得边只紧就边只先啦。
2: 好，
0: 跟住就做一个90度，即系咧水平线，即系全部手指，即系我哋
1: 即系手指都鞠躬啦，
2: 合埋手指，
0: 伸直系合埋手指啦。
1: 90度角系啦，
0: 系啦，个拳头以下嗰啲手指关节都要伸直，然后就做个90度角出嚟，
1: 系，
0: 然后咧就将嗰个手指即系对上嗰个我哋。拳头对上个关节做屈曲90-90，
1: 头
2: 嗰
1: 两节
2: 啦，
0: 头嗰两节系啦，屈曲
2: 就屈就
0: 系啦，跟住就做个猫爪嘅动作，即系将啲手指，好似弹吉他咁样掂到自己手掌嘅啲手指全部，然后就做拳头。咁你不停咧做呢个动作咧，其实咧就可以等啲，你可以其实。我哋头先嗰个次序可以不停换嘅，其实可以伸只猫爪90度咁都得嘅，系啦，咁你不停换咧，其实啲手指嗰啲筋腱不停喺度喐，前后咁喐咧，咁都可以帮助我哋放松嘅，系啦，咁所以都系可以得闲可以做下咯。
1: 系 OK， 咁我想问咧，有啲咩人一定要快啲揾，譬如物理治疗师咧，如果真系觉得有啲问题嘅时候，
0: 咁咧如果你发现咧，即系。是手指卡住，仲是卡得比较耐嘅，2个礼拜啦已经以上啦，咁你就真係要去搵物理治疗师啦。然后你屈嘅时候觉得有啲痛啦，啪声啦，或者瞓醒嘅时候觉得隻手喐得唔顺啦，同埋或者即係好影响你平时工作啦，拎嘢煮饭啊呢啲时候呢，就会即係都可以早啲去搵物理治疗就 OK 㗎啦。
2: 係因为最紧要系咩，即係最紧要影响大家搵钱㗎嘛，要。我哋最喜欢翻工㗎嘛，要搵钱㗎嘛，就係要。
1: 好喜欢翻工㗎嘛。
2: 係啊，所以大家手指嚟讲就揾食工具添，更加系啦，影响到就唔好啦。
1: 系啦，冇错啊。咁如果大家都觉得你嘅手指嗰方面可能有少少好似 Nicotine 所讲嘅状况嘅时候，就记得不如揾下医生啊，又揾专业嘅物理治疗师咧，去寻求下帮助，睇下有冇帮助。如果唔系咧，真系每况愈下嘅情况咧，咁要处理嗰个嘅，就系为咗 fix 咗佢嗰个状况，就更加难。
2: 系啊，又嘥时间，又辛苦添啊，最紧要系啊。
1: 系咁，我哋今日咧唔该晒 Nicotine 嚟当中介绍呢一个嘅弹弓指啦。咁下星期再邀请你讲其他嘅痛症问题啊。
2: 好啊，唔该晒 Nicotine，
1: 拜拜。
3: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再。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今日嘅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吓 ，Rebecca，Regent
4: 你好，大家好。
3: Rebecca 唔知近排咧系咪真系比较多嘢做咧，好似颈紧膊痛咁样，唔知你哋现代美容咧可唔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呢个问题咧？
4: 少意思，少菜一碟。哇，系咪好忙啊？呢轮又少运动啦，放假要出去做运动嘅，你知唔知啊？
3: 应该要嘅
4: 系。啦，咁咧，其实你呢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而家咧，我哋开咪前咪有讲嘅，疫情之后咧，世界变咗啦，嗰时我哋喂手不离手机啦，
3: 系而家对住部电脑啦，
4: 对住电脑啦，无论你工作好啦、睇嘢好啦、玩啊、打机啊咩都好啦，个事实就系好多人就系少运动，坐喺度多，
3: 同埋好中意留喺屋企咯，而家啲人 feel 到。
4: 咁就好啦，啲老婆就话个老公留喺屋企就 very good 啦。
3: 直头去到你不如出街啦，唔好成日留屋企啦。
4: 系啊，我仔去街我好开心噶。嗱、啊，所以呢个咧系都市病。咁我又想问一下啦，而家听紧我节目嘅听众，你有冇痛症啊？你有冇五十肩啊？有冇网球手啊？我都有少少，卖餸多。抽重嘢多，好啦，亦都有啲客人呢，即係我有知道有啲听众啦，手係作嗰个类风湿关节炎啦，有冇觉得上楼梯个膝头哥係好似紧紧地啦开始，或者已经开始痛啦，有冇觉得抽筋啦成日，仲有一样嘢都市病富贵包。好啦，你知唔知富贵？我见你好似冇乜反应，你知唔知咩叫富贵包啊？
3: 条颈后面夹起嗰嚿啊嘛，
4: 系啦。咁如果你严重就肿起一个包咁啦，其实就系颈椎病嘅一种。
3: 咁、有啲人我以为可能真系佢比较即系食得多咗咧，就会有个富贵包喺度。
4: 唔系，因为佢循环差，聚积脂肪。另外一样嘢咧，你有冇留意？有啲人就寒背啦。个颈个头向前倾啦，全部就系因为不良嘅姿势啦，会引发到你痛嘅。好啦，痛咁我哋点咧？千祈唔好俾个痛症咧持续好耐啊！如果变咗咧，你唔理佢咧，翻风落雨啦，又奄奄痛咯，其实你要处理。是要我哋成日讲是护理自己，你要保养自己，咁有好多方法嘅。我哋有啲同事呢是经过是专门学治疗经络治疗。当然啦，经络治疗唔单止可以养生啦，仲可以呢除痛症。譬如话有头疗啦，有啲客人就讲哇做完个头之后呢睡得好啲，睡得冧啲，睡眠亦都系有啲

0: 聽眾嘅問題嘅，成日話係好容易醒，好難瞓得着。依樣嘢咧，我諗咧，十個聽緊嗰個都可能我頭先講啲動靜，
1: 好似講我咁樣，我 Rebecca 嚟咁啊，
0: 唔係樣樣中曬，都一兩樣都有啦，係咪啊？其實係有方法可以治療嘅，咁同埋我哋會即係同下傾下偈，話俾你聽，做下運動啦。有啲運動你可以每日喺屋企做下，即係你唔鍾意喺出街喺屋企可以做運動，但係有痛症或者你發覺有啲咩問題一定要處理。所以我哋個同事做全身按摩啊、頭療啊、拔罐啊、刮痧治療痛症係好明顯好有效，亦都好多客人呢，我知道點樣知道佢係有好處呢，做完呢個療程。依头做完个疗程，出门口就 book 好勤力，咁佢又觉得舒服，同埋咧点都系病向浅中医系好紧要嘅。
1: 系咁保养系非常之重要啦，唔好令到佢恶化啦，甚至乎要去医治好佢咁样嘛。咁就想问下，究竟即系我哋九六一嘅听众咧，揾你哋系咪呢段时间咧都有一个优惠咧？
0: 系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咁俾个超优惠价，只需要60元，你可以拣全身按摩啦。或者是头疗啦，或者是如果你有手指有关节炎嘅问题啦，或者是其他痛症，一次治疗是60元，呢个是超优惠价俾各位听众嘅。
1: 嗯，冇错，只限头五位听众啫。咁而家都想试下呢个60元嘅试疗价嘅时候，就快啲打电话去604-279-9969，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拘捕和落案起诉一名男子，涉嫌袭击一名73岁的老翁。警方表示，在星期一的下午收到多名市民提供线索，指在西四 Avenue 和 Fine 街的附近发现一名男子和警方公布的疑犯描述相符。警员奉召到场，拘捕53岁的男子 Paul Henry DeRoses。温哥华市警发言人吕德雅表示，感谢公众就案件提供线索，警方得以迅速锁定和拘捕疑犯。疑犯被控一项伤人的袭击罪，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等候保释聆讯。另外，温哥华市警表示，昨日有商铺在温哥华华埠发生爆窃，28岁的男子 Raymond Chan 被控一项商业场所爆窃罪。警方表示，在昨日的朝早大约7点，在 Georgia 街及 Gore Avenue 的商铺窗户被打破。一名的员工报称，目睹一名男子打破窗户之后进入店入面。警员到场之后搜索大楼，并且查看闭路电视的片段，相信疑犯当时仍然留在大楼入面。其后另一名的目击者发现一名符合疑犯特征的男子出现在二楼的消防梯，警员随即找到那名男子将他拘捕。温哥华市府投放1800万完成三项大型污水渠的升级工程，旨在改善水质、降低水浸的风险，以及提升污水系统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能力。工程属于市府2023至2026年资本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将一些同时输送污水以及雨水的老化合流管道改建成独立的污水及雨水系统。市府表示，污水分流有助保护区内的水管，降低街道的水浸风险，并且增加系统的容量，应付温哥华日益增加的人口。市长沈冠健表示，市府正策略性投资在温哥华运作的基础设施，虽然不少的相关设施都是在地下，市民平日未必察觉到，但对日常生活十分重要。其中耗资750万的西 Memorial 污水渠升级工程已经在今年的7月完成，工程是在 Highbury 街西 31 Avenue 至到西 3

0: 33 Avenue 的南小巷一带，以及是西 Memorial 的公园地下铺设合共400米的雨水及污水管道。工程采用非开挖的技术，减少对社区和公园的影响。工程期间，公园仍然维持开放，并且保留超过20棵树。省府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兴建一个多用途的项目，涵盖出租房屋和社区设施。项目位于 Cordova 街172号，楼高11层，其中9层作住宅用途，提供118个开放式的单位以及3个睡房等不同类型的单位，当中有79个中等收入的单位，亦都有39个可负担的房屋单位，以供领取入息援助的人士入住。大楼的地面层和二楼将会设有卑斯大学学习交流中心，占地10000平方尺，提供免费的社区活动、学生体验的学习机会，并且支援由社区推动的研究。项目亦都会为小型企业和社会企业提供共用的商业空间，并且设有社区剧院，服务原住民、华裔加拿大人和日裔的加拿大人社群。有调查显示，48%的本国国民对于美国人持负面的态度，而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观感就十分正面。周浩辉报道。
1: 有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观感十分正面，但是加拿大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没有美国人那么友善。根据 Angus Reid Institute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9%的美国人对加拿大人持正面态度，但是48%的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持负面态度，只有45%持正面态度。同时，79%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的观感。民意调查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急剧恶化，加上抵制行动和跨境旅游减少，引起外界质疑加拿大人的敌意是否已经延伸到美国民众。双边关系方面，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近期两国领导人再度出现紧张，特朗普8月5号在拉斯维加斯演讲的时候5度形容加拿大人和领导层恶劣，而同一日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面因为提抢的设备故障嘲讽特朗普去年在联合国大会要求调查提抢设备故障和扶手电梯故障事件里面他的回应。
0: 世界消息，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的灾难状态。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475点，升1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6点，跌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S&P 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43日元、4.85人民币、5.64港元、23.1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上新闻报道完毕。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晴，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晏昼同夜晚嘅落雨机会都是1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

0: 7公里，湿度是 78%。
1: 好声，好听，
2: 961。
3: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嗨。

睇睇今时今日呢个年头咧，有唔少人咧，无论系咩年纪咧，咁佢哋咧都系全程炒股嘅。嗱，你唔可以话佢哋不务正业啊，因为佢哋咧嗰份正业咧，可能咧就系啊喺个股票市场里边啊揾一笔噶，其他嘅嘢 side job 嚟噶咋。咁啊，较早时候见到好多不愉快事件啦，即系韩国方面有唔少人啦，炒股炒窿咗啊嘛，而家猛向猛面啦。好，你见到咧，即系基本上大家已经进入呢个疯癫状态噶啦，癫到一个地步咧，股票市场咧传统嘅运作咧就系咁嘅。好，开市咁啊，揾几个人嚟到敲钟啦，叮叮叮咁之后好啦，一轮嘅交易，但系始终咧会有收市嘅一刻噶嘛，即系每日晏昼咁样收市啊，跟住咧大家嚟到报下今日咧究竟升咗几多，跌咗几多咁样，日日如是都系咁样嘅。咁但系美国嘅 Nasdaq。纳斯达克指数就公布就话今年12月6日开始改革啊，每日23小时交易制度，一日炒股可以炒23个钟头咁多。你话好多嘢 AI 噶啦嘛，取代人手噶嘛，咁所以咧就唔系咁劳心劳力嘅。咁但系投资嗰啲都系人嚟噶，都唔系全部交晒俾 AI 嚟到去做噶。由今年嘅12月6日咧，好有机会咧。美股咧一个礼拜5日，每日净系休息1个钟头啊！咁几时休息呢？就系朝早8点至9点，净系 reset 1个钟头嘅啫。其余23个钟头啦，随时可以落单，随时可以炒啊，随时可以买啊！即系到时候啊，希望个股市咧依然咧系健康啊！但系你见到啲股民咧，应该唔会点健康。一日23个钟头，全程睇住个市，会点样金睛火眼法？将会进入全城疯癫状态。

节目开始啊，再大家从头啦 ，disco 年代，曾经我时呢首歌响遍全世界，佢哋叫做 Lips Inc. Funky Town。嗱，温哥华咧有 UBC 啦 ，UBC 咧有间商学院咧，其实好出名啊 ，Saunders Business School 啊嘛，咁里边咧有一个嘅工商管理硕士嘅 program 啊，全球百大 program 之一嚟噶，不过上年咧跌咗四位，由95跌咗去99啊，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得一半学生咧系毕咗业之后3个月里边揾到工作，啊，原来有呢个咁嘅实际指数嘅。

我真系要预备佢年尾嗰个启德演唱会啊，系要储多啲快歌，全新容祖儿嘅歌名咧就叫做等等等等，唔系等等等嘅等，系等等等等。嗱，温哥华揸车咧，好多时候我哋又讲个信字系凭信心嘅啫吓，因为好多时候啊，你同埋迎面线咧中间系冇嘢阻隔嘅，冇围栏，唔系好似亚洲咁样嘅，咁用咩对方冲咗过嚟啊？你话唔会啩？打边箱你又睇睇啦，耐唔耐咧？有城中有啲嘅铺头咧，冇得继续营业啊？点解？因为有架车撞咗入去咯，撞烂晒啲玻璃，经常发生咁嘅事啊！

0: 试下打头阵 ，Lip Sync 经典歌 Funky Town。另外有容祖儿嘅新歌叫做《等等等等》，以及另外一首都系由 Pandora 所创作嘅 Pandora 自己主唱《紧急应变逃生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齐轻松开学。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3: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 D 态度。
0: 每日大家都需要谂计啦，搵钱啦。咁啊，城中咧有唔少人咧谂住话，不如起酒店啦，促进旅游业啊，有酒店经济啊嘛。咁而家你见到啦，好多个唔同嘅市镇啊、社区啊，全部都谂住呢度起酒店，嗰度起酒店啊。Build it and they will come， 希望多啲游客嚟。咁啊，最近咧一时成为佳话咧，就系城中有一间咧已经咧有翻咁上下历史嘅面包铺啦，饼铺啦吓。咁佢已经好多唔同嘅分店啊，不断咁样嚟到开分店啊，有啲咧就24小时营业添啊。咁但系嗰间饼铺咧最近咧就申请话，哦，我哋又想起间酒店啊，唔系细 project 嚟嘅，几百间房咁多，几廿层咁样喺温哥华南部啊南区嗰度。谂住第日嚟起间酒店啊，同长家影咧有啊面包制造工房嘅咁啊，一边整嘢俾。

大家食嘅另外一边啊，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旅客，咁几开心啊！希望呢个如意算盘打得响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城中亦都有另外一款嘅经济咧，正在启动当中嘅，嗰只系水疗中心经济啊。咁啊，同你讲过，就算咧一啲旅游胜地，例如 Granville Island 咁样，突然之间咧，你会见到啊，嗰嚿咩嚟噶啊？嗰嚿系水疗中心咯，俾人走入去里边啊！浸一浸热水，焗一焗桑拿，身心舒畅。注意啊，本地的水疗中心大部分都不是好像亚洲形式运作，即是话首先不会俾你啦，一入住的话咧成晚啦，24小时咁样啦，跟住咧就系有大餐俾你食啊，鱼子酱俾你食啊，啲唔系咁样玩法嘅，而系多数都是追求一洗涤身心灵嘅。浸下焗下咁就算数啊，有些甚至按摩都冇噶。比较北欧形式运作嘅，嗰个咁啊，成身滚之后咧，就跟住又浸冻水咁样啊，唔系个个人受得起，但系本地有唔少水疗中心都系咁样。咁啊，最近咧就搞咗好耐，终于咧喺温哥华嘅 Solano 咧批准咗啦，一个嘅露天水疗中心啊，喺呢一个嘅吓水边嗰度啊，好快脆咁啊，应该系年龄之后咧就可以啦投入服务咧，为到大家营业嘅。可以睇到咧，就温哥华未来嘅路向咧，都系向世界出发，希望揾多啲游客嚟啊，住下我哋嘅酒店啊，去下我哋嘅水疗中心吧。

全新 Kelly 陈伟林，歌曲名字叫做《三秒一生》啊。头先同你讲啊，本地咧有水疗经济，你嗰个浸得开心、浸得畅快、浸出个未来，咁啊做老板嘅有钱赚啊，相得益彰。

城中亦都有人搞呢样嘅玩意啊，名字叫做 Sound Healing， 就系一大个泳池上边有人整咗好多张浮床，每位宾客可以攞张浮床，唔系俾你游水啊，喺浮床嗰度咧俾你瞓啊，有啲甚至咧就俾埋毛毡你啊，惊你冻啊。咁然后你就负责瞓喺床上边喺个水池嗰度浮浮下，听下啲重拨嘅声音，都系追求身心灵舒畅。

Sammy 獨家試唱。許冠傑 Sam 哥話俾我哋聽啊，要諗計啲錢先會繼續嚟嘅。聯邦政府大灑金錢搞啊，興建經濟，希望可以啟動到經濟嘅巨輪啦。但係那邊商亦都有啲嘢需要諗計嘅。過去一年有12萬人離開加拿大去其他地方揾食，去邊度揾多啲人嚟啊？

呢首歌嚟自刘美君啊，系初出道时期嘅刘美君啊。歌曲的背后有段故的，不是改编歌来的，是来自一首日本歌，但是谁作的呢？是大名鼎鼎的泽田研二，谁唱的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曾几何时有一套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名字叫做《阿信的故事》，里面那位女主角阿信田中裕子，正正就是那时泽田研二的女友来的。

0: 呢刻开始，我哋听个全新陈慧琳《三秒一生》。另外有三首咧，有啲地方色彩嘅歌，其中包括有郑秀文改编自韩国歌嘅《独家试唱》，令刘美君改编自日本歌嘅《生活一小时》，另外有陈柏宇中国味道嘅作品啊，《行尸走肉》。
1: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3: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细面额嘅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gc.ca 查询更多。
2: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美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善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美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好啦，到咗法定年龄可以揸车啦，恭喜晒！咁但唔系话即刻走去攞牌嘅话，就会有个普通嘅正式嘅驾驶执照俾你嘅。咁各位新牌仔啦，由新牌仔变成一个普通车牌，即系 Class 5第五级车牌咧，个过程系非常漫长噶啦吓。learn 下牌之后咧 ，OK， 再考到啦，咁跟住咧就系到呢一个嘅 M 牌之后咧，再要考一次试咧，先至可以俾一个普通嘅正式嘅 Class 5牌你噶嘛。咁但系咧就嚟紧秋季将会改例嘅 ，ICBC 通报话10月19日开始咧就咁样玩法啦。而家符合条件嘅 N 牌司机咧就需要再考多一次试咧，先至可以咧得到呢个 Class 5嘅牌照噶嘛，咁但系第二日咧就睇下你记录啦吓，有一段时间俾你守行为噶，啊冇俾人特别抽牌啊，话你呢样话你嗰样嘅话咧，咁就可以啦，换一个嘅正式嘅车牌俾你啦，系咪好啲咧？即系有关方面咧，唔需要动用咁多人力物力，又再考多一次嘅路试啦，即系话嗱，首先你要睇下究竟你几多岁，如果25岁以上嘅话。你持有个 N 牌仔、新牌仔嘅话咧，就系要累积至少12个月嘅安全驾驶记录，先至可以得到一个正式嘅驾驶执照。咁但系如果你唔够25岁嘅话咧，就需要咧2年啦，24个月嘅安全驾驶记录先至可以搞掂嘅。咁但系如果你咧就话唔系，我读嗰个课程咧系 ICBC 特别认可嗰啲嘅特别驾驶课程个 GLP 嘅。

时间就可以缩短啲啦，由24个月变成18个月啦，即系要稍稍行为啊。有关方面觉得好啦，驾驶记录良好啦，先至正式发个牌俾你，就系咁简单。

属于亿年嘅经典歌。这个版本自然不同，因为来自华健嘅。曾经何时有一张碟叫做《花旦》，里面唱的全部都是女生的名曲啊。当然就是找了亿年这首歌啦。但是咧，亿年首歌边个作嘅咧 ？David Chan，David Chan 系边个咧？系 LMF 即系以前唱 rap 嗰对组合里面嘅其中一位灵魂人物。

属于冯允谦的新作品叫做《人间缺陷美》，有一个亿万富豪的名字叫做 Brian Johnson， 他就告诉大家教正大家不要搭那么多长途飞机，因为伤身，每搭一次长途飞机身体需要至少18日的时间休息的状态才可以恢复，尤其是如果坐机尾的话更加需要多些时间才可以复原。他就叫大家搭飞机的话可免则免，取而代之就坐邮轮去旅行，鬼唔知咩？但系如果我坐飞机坐头等或者系游轮嘅话，个银包需要好多好多年先至可以恢复啊！

0: 张敬轩，飞利社少年。由朝到晚熄机无神个电话响揾你嗰啲咧，其实全部咧都系完全唔相识嘅，因为嗰啲白撞电话主要向你 sell 嘢嘅啫。发觉话由下个月开始咧禁呢一类嘅 cold call 电话，系咪真系咁好啊？但系禁咗之后会唔会咧不法之徒咧依然系透过其他一个路径嘅短信啊 send 啲 link 俾你啊，你都系诈骗。
1: 可以逃避你，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4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先报道一则交通消息。 运输联线表示，现时交通列车世博线布拉站发生突发医疗事故， 世博线介乎沃特芬站至到华埠体育馆华埠站之间的路段现时服务暂停， 而千禧线和加拿大线不受影响。 重复一次，是世博线的布拉站发生突发医疗事故， 现时介乎世博线介乎沃特芬站至到体育馆华埠站之间的路段暂停服务。 大埔地区各市警进行联合行动， 检查了20架商用车辆， 其中12架因为严重安全问题被勒令停驶， 另外一共发现41个车辆的缺陷， 开出了17张告票。 相关行动由高桂林皇家骑警、温哥华市警、满地堡市警、义埠市警、高桂林市府、兰里市府和卑斯工作安全局 在7月29日联合行动。 骑警表示，运输业人士经常往返德乐平原各个市镇之间，商用车辆执法尤其重要。骑警致力于教育所有司机怎么可以保障道路安全，并透过同合作伙伴机构在德乐平原地区推广安全驾驶习惯，提高公众对车辆安全要求的认识。一名教师因为性侵温哥华一名高中学生，被终身禁止从事教师职业。 根据同卑斯省教师监管专员达成的和解协议，涉事音乐及体育教师 Robert Cowell Lidingham 在2019年9月被捕，他最初被控两项性剥削罪同一项性侵罪，但当他在2024年认罪之后，两项的性剥削罪指控被撤销。根据协议，受害者学生 A 并非是涉事教师任教学校的学生，而只是在相关学校担任义工。 涉事教师在2025年3月10日被判处15个月缓刑， 缓刑条件之一是禁止他继续去寻求或继续担任 任何涉及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 会拥有信任或权威地位的义工职位或工作。另外其他缓刑条件包括了居家监禁和宵禁。而涉事教师上个月签署了和解协议，承认他职业存在了职业不当行为， 接受要终身禁止在K至12年级教育系统入面重新申请教师执照。BC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要为山火季节做好准备，包括紧急应变和员工疏散的计划，并且都要留意山火烟雾资讯。由黄耀明报道。
4: 随着BC省山火加剧，BC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审查紧急疏散计划，做好员工可能需要撤离工作场所的准备。当发生包括山火在内紧急情况时，雇主应做好准备以支援员工安全撤离。工作安全局预防服务主管托麦多劳表示，紧急情况同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毫无预警。准备越充分，应对能力就越强。雇主应了解可能影响工作场所的风险，并确保制定适当的紧急计划。 托麦多劳补充，即使火灾地点距离工作场所较远，山火烟雾亦会对工人造成影响。雇主应监测当地空气质量，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工作安排，包括重新安排工作地点。

0: 点划时间，减少剧烈活动，以及采取措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工作安全局向各雇主提供指引，要确定工人何时可能需要撤离，考虑可能影响工作场所的山火和其他紧急情况，包括特定地点的风险，确保疏散路线清晰，明确制定主要和备用疏散路线，以便安全离开工作场所，确保出口标志清晰，光线充足且畅通无阻，确保工人知道当需要疏散时，他们会接到通知以及疏散警报或命令的含义，确保所有员工都知道负责协调疏散工作的人员谁会帮其他人脱离危险。雇主亦要制定设备和工作流程停工计划，考虑哪些材料或工艺在遇火时可能会产生危险，要顾及工人、访客以及其他在疏散过程中可能需要帮助的人员需求，包括残障人士和不识讲英语的人。工作安全局特别提醒雇主应同员工一起审查紧急应变计划，提供培训，并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疏散演习，根据季节变化或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讨论紧急应变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475点，升1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6点，跌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91点，跌18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S&P 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离美元是0.72，英镑是0.53，日元是114.43，人民币是4.85，港元是5.64，台币是23.16。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4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四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8%。
6: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7: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6: 系咩米啊？
7: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6: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7: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再提提大家，隔空列车世博线介乎 Rutherford 站至到体育馆华埠站之间的路段现时暂停服务。其他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顿东街塞车 ，Ar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ep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 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

0: 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1: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2: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0: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1: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5: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1: 好声好听，961。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咧，琴日咧我就讲咗呢一个关于呢一个以色列啊，同埋呢一个美国啊，两个盟友嘅关系啦，同埋甚至乎咧系经过呢个伊朗战争啊，会导致到佢哋两国嘅关系决裂啊，亦都讲提及到咧有一个细节，就系咧美国本身特朗普政府同埋呢一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咧，本身佢哋自己啊，其实最重要嘅一个 ultimate 嘅 goal 或者系一个目标咧，就系保住自己嘅权位先啦。就系希望美国嗰方面咧，就希望嚟紧中期选举咧，就可以希望即系维持到个优势啦。呢个共和党咁，而内塔尼亚胡亦都系长期需要本身佢国内啊呢一个右派同埋一个传统派嘅势力嘅支持嘅咁样。咁喺呢件事上边咧。我觉得如果套用翻咧，系咧今日啊好多报道咧都讲紧关于呢个加美墨协议啦，呢个 Kuzma 啦，就大家都开始已经埋牙去倾噶啦。咁希望咧就系加拿大呢一方面同埋呢一个美国啊，可以喺8月19号之前咧嗰个 tariff 啊，嗰个关税嗰个 deadline 之前啊，可以有一啲新嘅突破咁嘅。咁而我亦都系维持咧同样一个逻辑啊。就係呢件事啊，我哋點樣去同呢一個美方去談判同埋傾呢？其實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呢，我哋一定要知道就係美國嗰方面而家 ,ok, 係需要啲乜嘢 ,ok, 咁嗱，我哋睇一睇，不如睇一睇我哋而家即係主要嘅報道先啦。咁呢嗱，星島日報啊就亦都讲啦，即係今日啦 ,8 月11号啦，就话呢个加拿大贸易部长啊 ,Dominic LeBlanc, 啊喺华盛顿呢正同美国嘅贸易代表呢 ,Jameson Greer 呢系密集咁样谈判㗎喎。咁佢哋嘅目标好直接嘅，希望喺8月19号之前啊可以攞一份呢个框架协议呢可以俾特朗普嘅。嗱，因为如果傾唔成呢，美国将会有新一轮最高50%嘅关税生效嘅。咁涉及到大约280亿美元加拿大运去美国嘅货品啦。咁现阶段呢，加拿大有可能让步嘅嘢，之前我都有一集特别讲过㗎啦，就係关于即係美国汽车反制啊、关税啊、酒类啊、乳制类嘅产品啊咁样嘅。咁而家呢，所以换句话讲呢，其实呢唔系即係傾嘅一份新嘅 Kuzma 而係救火嘅啫，即係叫做話哦零零星星好局部性咧，咁樣去談判，希望可以將某一啲產業或者係有一啲 deals 啊，係清晰化咗佢，希望美國嗰邊亦都可以得到佢哋想要嘅嘢，而加拿大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得到我哋想要嘅嘢嘅。咁而前加拿大駐美大使啊，呢個 David McNaughton 啊，亦都警告過咧，就呢個係好重要，亦都唔好因為特朗普啊嘅威脅咧而去割自己肉咁解啊。呢個係一個 paraphrase，OK？、Okay? 佢認為加拿大咧應該咧成套 package 去傾。而最终可能咧，仍然需要总理啊，卡尼咧同特朗普咧直接拍板有一啲嘢嘅吓。咁嗱，呢一个衍生到另一个问题就系咧，我哋即系如果复述翻历史啊 ，OK， 即系我哋系由即系呢一个 NAFTA，OK，、okay? 由呢个80年代啦，嗰阵时我哋倾呢个北美自由协定啊，到而家我哋开始转咗做呢个 Kuzma，OK，、okay? 呢个加美墨协定啊。咁而 CBC 嗰方面咧，又有另一样嘢去解读，就系咧讲咧话引。

上咗呢个 Oxford Economics 嘅模型啊，佢话个核心嘅预算预测咧系基本上发生嘅机会率好高嘅吓，但系佢亦都唔系话断定一定会发生，而系佢呢个 Oxford Economics 咧系用一个计算啊，系计算出唔同嘅 scenario 或者情景啊，系会有啲咩事发生嘅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即系希望就讲一讲少少一啲佢呢个报告出嚟嘅细节，就系由呢个比较最坏嘅打算啦。同埋究竟 ,ok, 呢一个协议系乜嘢嚟嘅，我都想同大家即系探讨一下。因为呢、这、一个由 NAFTA 前身去讲一讲先嘅 ,ok, 呢个系可能要少少时间，就系、是、由几时开始呢，就系、是、由1988年啦吓，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一个 free trade agreement,ok, 咁当时系由呢个麦朗尼政府啦，就系、是、呢个 PC 嘅进步保守党啦，同列根政府达成呢个加美自由协议嘅，咁核心理念系乜嘢呢？就系、是、令到加拿大可以更加容易咧进入庞大嘅美国市场，而换取咗两国逐步咧消除一啲贸易壁垒嘅。嗱，大家都知噶啦，其实我哋系本世纪、上世纪嘅端末啊，嗰段时间成日我哋都话全球一体化 globalization， 所以其实咧当时啊，其实各国都喺度尽佢哋嘅努力啊，去将自己嘅贸易壁垒咧下降嘅，反而因为大家都当时抱住一种理念，就系话如果我哋可以将个关税逐步减少、自由贸易化嘅话咧，系会可以推动到全球嘅经济增长嘅啊。咁呢一个咧，虽然系即系当时嗰、那个民意啊，或者学术上啊，或者政治上咧，都系支持呢件事，咁但系其实都系非常之激烈嘅争议嘅，系嘛？即系有一啲人都会觉得话，喂，我哋虽然得到美国嘅市场啫，但系系咪将加拿大嘅经济啊绑死咗喺美国嗰度咧？嗱，呢个问题我哋经过38年间咧翻翻嚟咯吓，咁而呢最终定落一个最完善嘅一个体系就系几时呢，就系、是、由1994年啦，呢、这个 NAFTA 正式开始啦，就系、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ok? 墨西哥加入咗之后呢，北美洲就逐渐形成咗一个整合性嘅供应链啦，当时。尤其是最明显系乜嘢呢，系汽车个方面。譬如一部喺安省组装嘅车，唔代表所有嘢都系加拿大做㗎喎，可能呢个流程系由加拿大做零件，跟住呢运落去美国。嗱，咁呢一个点就系、是、大家都知嘅东部咧，就系 Ontario 安省嘅 Windsor 同埋呢一个 Detroit 系好近嘅啫。如果大家去过嗰度咧，大家知噶啦，其实基本上系隔条桥。如果冇咗关口啊，各样嘢，你揸车可能咧系十零分钟啊，已经喺由 Windsor 市去到 Detroit 一啲重要嘅地区噶啦啊。咁所以基本上呢个流程系加拿大可能做某啲零件，拎去美国，跟住再喺墨西哥加工，跟住又再返美国，跟住又再组装。咁呢一啲嘅来回嘅组装嘅流程呢，可能唔同嘅车、唔同嘅生产线，系唔同嘅公司都有唔同嘅次序。但最起码呢变咗呢好多嘢，譬如话本身係 Made in Canada 或者 Made in USA， 逐渐会有一个新嘅称号啊，当时出现就係叫做 Made in North America。OK？ 嗱，咁转捩点喺边呢？其实呢件事一路呢都发展得好顺畅，可能佢中间会有啲唔好嘅缺点啊，或者漏洞，但基本上都系维持緊呢，即系一个正常嘅发展啦。嗱 ,2016 年就系呢个 Donald Trump 1.0 啦，就系呢个特朗普嘅出现。特朗普竞选嘅时候呢，佢当时喺2016年嗰次呢就声称啊，话呢个 NAFTA 呢一个协议是为对美国啊非常之差的协议之一 ,ok? 他的论点是什么呢，他就说啦，美国很多工厂搬去墨西哥 ,ok? 利用廉价劳工，然后免税再将产品卖回来美国 ,ok? 那美国的工人就输了工作，没了份工，那而利及的呢就是一些权贵。虽然佢自己都系权贵啊，当时，但系佢其实当时系好得意嘅，佢嗰个口号啊，系为美国蓝领嘅工人咧，系去谋取福祉嘅。呢个系佢竞选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因素。咁因此佢就要求重新谈判啦。OK， 咁喺2017年咧，当时啊就正式重新谈判咧，特朗普亦都多次威胁就话美国会退出 NAFTA 啊。而加拿大當時咧，反而咧，因為未有咁多關税啊，嗰樣。

嘢嘅发生咧，最恐惧嘅唔系听日突然之间多咗几多个百分点嘅关税，而系企业系唔知道五年后啊，仲可唔可以入到用佢而家嘅基建嘅成本入到美国？因为大家要知道嘅就系好多时经过咗咁多年嘅 set up 咧，系好多成本啊、机器啊各方面嘅嘢咧，都已经系定咗噶啦。咁有一条 formula 去做，但系当如果呢、个协议系有变动嘅时候咧，系需要投资好多嘅钱啊，或者系嗰个经营模式、个 operation 全部嘅嘢都要改变。而企业最怕嘅一样嘢就系咧 uncertainty 呢样嘢，系唔清楚知道系点样。OK， 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当时我哋加拿大咧，系俾美国呢一个举动啊，系措手不及嘅。咁亦都可能當中我哋去 make 呢個 deal 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呢個咁嘅情緒啊，或者一個準備不足咧，就導致到我哋可能加拿大嗰個重新傾嗰、那個USMCA 或者 CUSMA 啦，任你點講都好啦，就係有一個落差喺度。咁呢一個新嘅協議咧達成咧，就係喺2018年嘅11月30號嘅啊。咁但係可能咧，即係大家喺嗰段時間咧，咁啱咧嚟緊係撞咗差唔多疫情啦，嚟緊啦，2020年咧7月1號正式生效嘅 CUSMA， 所以我哋對於呢件事嗰個了解啊，當時係好多唔同嘅新聞咧，係充斥咗嘅。咁嗱，究竟 OK？ 好多人話個名字改咗咧，會唔會係換湯唔換藥啊？定係入邊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嗱，咁我講講咯。其實 NAFTA 轉咗去 CUSMA， 究竟係改咗啲乜嘢咧？嗱，呢一個好緊要噶啦。首先第一，汽車係非常之重要嘅，係 NAFTA 係最大嘅其中一個零部件，一個 component 就係汽車。OK， 有 62.5% 係北美嘅成分先至可以受到優惠，呢個係佢個規矩嚟嘅。即係不論你係墨西哥、美國或者係加拿大都好啦，你架車入邊要有 62.5% 嘅嘢係北美洲啊創造出嚟嘅咧，先可以享受到優惠。CUSMA 將呢條數增加到 75%， 啊，亦都令到咧個目標搞好清楚，減少咗車廠喺中國啊、亞洲地方咧係大量買平嘅零件啊，亦都就稍微咧喺北美洲加工咧，就當北美製造嘅車咧呢條橋啊唔 work 啦。OK， 咁呢個第一啦，同埋背後有一樣嘢，點解話加75% 咧？其實對美國有好處咧。因为你环顾北美洲，好多零部件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组装啊，各样嘢。虽然美国系放弃咗好大量嘅制造业咧，喺呢个70年代、80年代咧去咗外地啊，但依然喺北美洲嚟讲咧，最大嘅工厂、最大嘅生产嘅地方咧，依然喺美国入边。咁所以你将呢个成分提高嘅时候咧，其实相对嚟讲，对于美国本身咧系非常之有利嘅吓。咁、啊、嗱，第二啦。佢亦都加咗个高人工嘅要求啊，好有趣。嗱 ，CUSMA 咧入边系规定噶吓，一架车嘅价值40%至到45%咧，必须系由平均时薪最少16美金一个钟生产嘅。OK， 嗱呢个其实主要系针对墨西哥咧低人工嘅优势。嗱，加拿大反而系有好處過呢件事，因為加拿大本身汽車工人嘅人工係已經高噶啦，已經我哋冇可能，就算喺當年嚟講啊 ，OK， 即係冇可能係低過16蚊噶啦，已經，所以變咗好多嘢咧係轉移翻去我哋即係加拿大同埋美國去做嘅嚇、啊。第三樣嘢就係鋼同埋鋁啦 ，OK， 汽車生產購買嘅鋼同埋鋁咧，亦都有嗰個限制，70%咧嘅價值係必須嚟自北美洲嘅。啊，咁亦都解释为咧，今日特朗普话讲钢铝汽车一样打 ，OK， 好啦，跟住去到第四样咯，到而家都系解决唔到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呢、這个农诶呢个 dairy product 啦，我哋加拿大最敏感嘅 ，OK， 因为一直咧我哋本身自己本国啊 supply management 嗰度咧系管制得好严厉嘅，尤其是系牛奶啦、芝士啊、鸡蛋啊各样嘢嘅。咁 CUSMA 已经其实相对嚟讲比 NAFTA 咧又更加开放咗一部分加拿大嘅乳制品俾美国，但系反而咧就冇拆除到加拿大嘅 supply management。OK， 所以美国点解到而家都攞住呢点嚟讲，就系话，诶，我哋放宽咗你哋嗰啲咯，吓，但系你哋完全唔放手。嗱，但系大家要睇一睇，唔系话我哋唔放手，
其实加拿

但系点解我哋之前一路都话啊，我哋美国嘅牛奶唔好入嚟啊？即系虽然价钱平啊，鸡蛋啊嗰样嘢，有冇考虑过？其实除咗因为美国本身佢嘅工业化或者系佢嘅农业咧，系人口比我哋多，所以佢好多时嘅成本比较平之外咧，其实更加系咧喺我哋嗰个食物安全嗰度咧 ，CFIA 啊嗰度。同美國嘅 FDA 咧，其實係好大嘅衝突嘅。OK， 嗱，我呢度係呢個係我專長，即係嘢食嗰方面我比較熟啲，所以我都要同大家講解一下。其實咧喺用藥嗰方面，對於動物，又或者你加啲成分喺度嘅時候咧，如果大家攞同一款嘅，譬如話一啲cereal，let's say 你喺加拿大買同一個牌子，同喺美國買同一個牌子，其實入邊嘅成分係完全唔同嘅。OK。好多时美国 FDA 咧，佢好多嗰啲化学成分啊，或者系有一啲成分咧，喺好多即系呢个系意见啦，因为好多时都好难去话口同鼻咬。但系加拿大好多人咧都会知道，就系觉得美国嘅产品，尤其是食品嗰方面咧嘅管制系其实系好粗疏嘅。OK， 即系 FDA 啊呢个系唔系一个好佢哋我哋加拿大人觉得好值得信赖，而喺呢一方面我哋话唔系。唔放宽你美国嘅农产品入嚟，而系只不过嗰个 supply management 同埋入边 health，OK，Canadian、okay?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呢个 department 佢定嘅一啲限制咧，系令到美国好多产品入唔到嚟 ，OK。咁所以点解今日美国要求更加多嘅 dairy 嘅 access 啊？咁好多时我哋咪会问多啲，我哋2018年咪已经即系。让过一次步嘅咧咩咁样？咁喺美国眼中，佢哋觉得唔系咯吓。咁、而我哋嘅角度，自己加拿大人，我都会觉得系啦。就系、喂，即系你有啲平嘅产品入咗嚟，质量系差嘅，差啲嘅。咁因为经济嘅问题，当然可能有啲人会选择，唔紧要啦，即系我哋照买平啲嗰啲啦。继而会有两个唔好嘅效果，就系、第一，加拿大本地制造紧一啲 quality 好嘅。产品系咪啊？就会备受冲击。嗱，但你有矛盾点？如果你系需要 CFIA 食品安全局、加拿大食品安全局去调节嗰个 benchmark， 系咪？咁你系咪同时间亦都要将国内嘅 benchmark 下调翻啊？咁相对嚟讲，系咪就变咗？其实因为经济上，我哋唔可能去同一个平。啲嘅產品去競爭嘅時候，我哋全部人嘅質素喺市面上嘅質量係咪會差啲啊？嗱，呢一個點係非常之少人會講嘅，因為呢一個其實係一個連鎖反應，好多時都淨係好單向話啊，我哋嘅產品俾唔俾佢入，係咪加佢關税？其實根本個 issue 就唔喺呢度 ，OK？ 我哋要揸住呢樣嘢嘅係，因為我哋對於我哋本身嘅內銷。已经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一来我哋本身嘅 farm 亦都系经营嗰方面系有一个平衡点啦，系咪？亦都唔系咁容易啦 ，OK。第二就系我哋唔想有一啲劣质嘅产品入咗嚟我哋嘅市场嗰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当呢啲入咗嚟嘅市场嗰度，我哋自己本身已经嘥咗好多年去保障我哋自己嘅食物安全嘅一啲规格系会冇咗 ，OK。所以呢、这个。佢表面上係一個經濟嘅協議，但係實質上其實係一個民生嘅嘢嚟嘅。OK， 我非常之唔同意就係話哦 ，dairy 嗰度放寬啊，各樣嘢呢個根本係唔單止係農產品啊或者 trade 嘅問題咁簡單。所以我反而覺得加拿大呢方面係要企硬嘅，絕對係唔可以喺呢方面度退讓。但係唔清楚啦，呢樣因為始終即係CFI 呢個部門係聯邦嘅係嘛？咁但係亦都有一樣慶幸嘅就係我哋加拿大，譬如話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 啊嚇 ，let's say 就算你話係 CFIA 又好，或者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都好啦。雖然係受呢、一個民選嘅政府或者內閣啊或者部長嘅管轄啊，咁但係到最尾咧，本身入邊亦都非常之多公務員喺入邊度運作嘅咧，所以有時雙刃刀就係咁啦。我哋有時一方面就會 complain 話，民选咗出嚟嘅政府驾驭唔到呢一啲 agencies 吓，佢哋喺度咬长粮嘅，佢哋完全即系唔听嘅，可能未必会可以使得喐佢哋。但系正正亦都喺呢啲情况底下咧，
你一個 agency 未必完全可以受制於呢一個民選政府。

0: 亦都係顯現到佢個好處喺度。啊、我唔係話全部都好啊，但係喺呢件事端入面呢，我知道我亦都了解到點解我哋嘅聯邦政府會係好困難。而美國嗰方面嘅窮追猛打係咪真係佢哋唔知呢？我覺得唔係。只不過佢哋對於國備受國內嘅壓力啊，所以佢哋都要推行呢樣嘢，去希望尋求一個同加拿大貿易嗰方面嘅突破，咁先至可以令到佢嚟緊嗱。我成日都係翻返去啦，而家呢段時間做嘅任何嘢 ，OK 喺美國嗰方面，關於外交啊或者嗰樣嘢咧，完全就係受制於佢嚟緊嘅中期選舉啊。咁所以我覺得咧，今集咧我依然係會圍繞住咧，我哋加拿大點樣可以針對美國而家嚟緊嘅中期選舉咧，去對應我哋應該嘅策略，同埋應該點樣去對付咧美國嚟緊嘅 deal 同我哋傾。咁我哋而家去新聞廣告先，轉個頭翻嚟再繼續同大家傾。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先再报道架空列车世博线布拉站近刚才发生的突发医疗事件。运输联线话，由于突发的医疗事故，架空列车世博线布拉站现时仍然关闭，而较早前介乎威特坟站至体育馆华埠站之间的路段曾经暂停服务。但运联表示，现时但运联未有清楚明确地表示相关运段是已经开放服务定是未开放服务，但就提醒乘客需要在体育馆华埠站转乘乘坐威特坟站，或者选乘乘前往素里 King Edward 站或者本拿比 Production Way 大学站的列车，而相关上车的位置要在一号月台上车。再提一次，是就是架空列车世博线 Bra 站现时关闭，而介乎威特坟站至体育馆华埠站的路段现时有受阻，而千禧线和加拿大线就不受影响。丰田宣布在本国和美国召回超过50万架 Camry， 原因是车内显示系统可能出现故障，导致转向灯、危险警示灯和部分警告声音在车辆启动的时候没办法正常运作，增加发生事故或者受伤的风险。丰田表示，本国大约有11159架在2025年至2026年款出产的 Camry 受到影响，涉事车辆配备7寸仪表板，而启动车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整个屏幕空白的情况。丰田指，如果仪表板未能够显示必要资讯，加上转向灯或者危险警示灯没办法运作，或者部分警告声音没有启动，特定情况之下可能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丰田将会通知受影响车主，要求他们将车辆送回去丰田的经销商，而免费更新的仪表板相关的系统软件大约在10月初的时候会收到。今次加拿大召回是大约全球大约65.5万架 Camry 召回行动的一部分，在美国超过50万架的2025年至2026年款出产的 Camry 混合动力车都受到影响。本国的丰田提醒车主可以透过官方召回查询系统输入车辆的 VIN 车辆识别号码，确认自己的车辆是否需要召回。而如果本国的丰田车主有疑问，可以致电 Toyota Customer Interaction Center 1-888-869-6828查询。Chilliwack 王家琪竟表示，一名13岁少女星期六在 Cottas Lake 附近位置的湖上玩直立板堕湖失踪，警方在昨日下午大约两点找回她的遗体。警方表示，死者当时怀疑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堕入湖中，少女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警方昨日一度封闭相关的湖泊，呼吁市民不要进入相关水域，以免影响搜救工作。案件现时转交卑斯验尸服务处调查。警方再次提醒民众，在湖泊或者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要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着上适当的漂浮装置，或者要着上合适的救生衣，以及避免独自游水。根据卑斯及陆空救生协会数据，今年至今卑斯省水域至少有39人溺水身亡， 省府上个月亦都警告，自5月1号以来的溺水身亡人数较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天清，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40%。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烟霞，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四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7%。
1: Apple with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现在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还可享高达7250元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 with Mitsubishi 了解详情。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再提醒大家，架空列车世博线 Barat 站现时关闭，介乎 Waterton 站至体育馆华埠站之间的路段现时单轨行驶。另外，其他路面情况方面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塞的 S curve， 丽桥嘅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1: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我就讲紧关于咧，即系呢一个加美墨协定啦嘅调节啦，尤其是系喺我哋而家咧加拿大方面啊，系非常之紧张，希望可以尽快同美国可以达成一个协议啊，就喺呢个8月19号之前啊，就系声称咧呢一个关税啊，我哋美国咧系会对我哋征收喺某一啲产品入边咧系50%嘅关税嘅。咁头先咧喺新闻广告前咧，我都提及到，即系由我哋加拿大美国嘅协议，由1988年开始，麦朗尼政府嘅进步保守党啦，同呢个列根开始呢个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再到1994年正式啊呢个 NAFTA 正式开始就加入埋墨西哥咧嘅历程嘅。咁喺呢一个过程入边咧，系直至到2016年呢个特朗普。呢、这个 Donald Trump 1.0 开始咧出现咧，先至咧系正式系改动去到呢一个 Kuzma 嘅呢一个阶段嘅咁样。咁头先我都讲过啦 ，Kuzma 本身最核心嘅几部分啦，第一就系汽车啊，将要求本身 NAFTA 要求咧喺呢一个协定入边咧62.5% 系如果系北美构成嘅成分咧，咁就可以获得优惠。Kuzma 将佢提升到75%，OK， 咁呢个目标系非常之清晰噶啦。第一，减少车厂喺中国亚洲地方咧买平嘅零件；第二就系咧令到美国呢一个庞大嘅生产机器咧可以咧多啲生意啊。因为始终讲真，如果你撇除咗亚洲、欧洲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嘅生产线啊。美国喺北美洲依然系最庞大人口，亦都系最庞大嘅生产基地嚟嘅，所以呢个一提升咗呢个比例咧，对美国绝对系有着数。OK， 咁而另一个咧高人工嘅要求咧系好 interesting 噶啦，即系墨西哥咧可能系比较弱势啲啦，或者即系冇得拗啦，即系冇办法。但系一架车咧以而家 Kuzma 嘅规定咧，就系、是、咧一定要系佢40%。至到45%之间咧，系必须嗰个制作嘅过程啊 ，OK， 系由平均时薪至少$16一个钟咧生产嘅，大家要明呢个道理，咁啊变咗杜绝咗墨西哥低。

人工嘅优势啊，系平攞翻个平衡。OK， 咁另外第三咧就系钢同铝啦，系嘛，即系呢一个系必须70% 必须来自美国啦。而第四最加拿大最敏感嘅，我哋一张牌就系呢个农产呢个 dairy 啊，就牛奶、芝士嗰样嘢。咁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牛奶或者系呢一方面嘅产品咧。同食品嗰方面有關嘅嘢咧，絕對唔淨止係經濟咁簡單，因為除咗你話放唔放寬入口之外咧，佢哋好多時話 supply management 淨係針對呢樣嘢話，我要有限購咁樣。但其實其中一樣一個部門都好重要嘅就係咩部門啊？嗰、那個就係、是、CFIA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嚇，呢一個就 CFIA 就類似啊嚇，好似美國嘅 FDA 咁啦嚇，即係要去將好多食品啊各樣嘢嘅規格啊各樣嘢咧，係去進行呢個篩選同埋一個保障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個人都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啊，係絕對做得好過美國嘅。OK， 美國嘅食品安全簡直係一塌糊塗。你淨係攞一個同樣牌子嘅，譬如 cereal，OK，Fruit Loops， 譬如加拿大版同美國版，你係完全嗰啲 ingredient 係完全唔同嘅。你不论你话糖分啊，吓碳水化合物啊，各方面嗰啲 chemical 啊，可以人造嘅一啲一啲营养素啊，各样嘢咧，美国系全部系好多嘅。OK， 咁加拿大其实喺 dairy 呢方面，我哋除咗系守住我哋经济嘅问题之外咧，其实系守住我哋嗰个食品安全线嘅，亦都系啊。你幻想下，如果系可以将个门槛降低 ，OK？容许美国嘅 dairy 入到嚟，咁系咪相对嚟讲，我哋本地嘅 standard 都要降低啊？你冇理由调翻转噶嘛，系咪？即系人哋入嚟嘅就可以渣啲，但系我哋自己嘅依然就要维持好嘅质量，咁点做生意啊？系咪？即系调转咗，系嘛？不如唔好签呢个协定，系咪？咁所以呢个就好自然，你如果放宽咗美国嘅话，自不然你加拿大本身嘅规格都要降低，咁到时大家咧就会变咗咧，哦。就会有啲差嘅产品，即系我唔系话呢啲会食死人啊，但系只不过系相对嚟讲个 quality 系比较差嘅嘢咧，系会喺个市场上出现，系咪？因为而家咁嘅经济状况，你觉得如果摆喺面前俾消费者选择 ，OK， 我唔可以写包单，亦都我相信好多人都冇办法之下系会选择平嗰个 option， 系咪？呢个好难去怪消费者嘅呢样嘢。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咧，即系其中一样系比较难咧，去同美国做到一个 deal 嘅。如果做到嘅，你话俾佢入嘅，咁系咪即系要佢跟高个 standard？ 咁冇意义嘅，系咪？吓，美国嘅目的唔喺呢度啊嘛，系嘛？咁同埋最尾一样嘢咧，我头先新闻广告前未有时间讲嘅就系乜嘢咧 ？Kuzma 第五点系最紧要，亦都系加拿大另外一样坚持非常。之強烈堅持嘅一部分就係乜嘢呢？就係呢個爭端解決嘅機制 ，OK， 即係個 system 點樣去處理一啲 dispute 嚇、啊？因為加拿大嘅人口其實得4000万嘅啫，美國成3亿，咁如果完全變成話邊個人多或者邊個大，其實邊個話事嘅咧？咁加拿大幾乎啊就係冇呢個談判嘅力量，所以 Kuzma 咧係保留咗獨立嘅 panel 咧。去處理一啲dispute 嘅 ，OK， 亦都有呢一個第三方喺度咧，可以改善到咧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啊，或者各樣嘢啦嚇咁樣。咁嗱，第六啦，就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個人覺得啊嚇，即系 Kuzma 咧係比 NAFTA 之前咧確實係比較進步嘅，有啲現代化啲嘅，就係乜嘢咧？就係勞工同埋環境條款啦。系唔系话得个讲字？哦，我哋支持环保，而系真正写咗入个章节嗰度。嗱，至于听众你哋同唔同意呢？一回事。但系真系写入去嘅，包括咗咧，即系要杜绝呢啲围标嘅嘢啦 ，collective bargaining 啦 ，force labor 啦。咁北美好少嘅，即系呢啲系威逼你嘅劳工啦。一啲失控嘅 migrant worker 啦，即系外地嘅劳工啦，咁呢个喺美国会多啲嘅吓，环境嘅保障 ，OK， 渔业部嘅非法捕鱼之类等等嘅嘢咧，系真系好清晰咁样咧写咗落去呢个条款入边嘅吓。咁虽然嚟讲咧呢样嘢系对于大家嘅成本咧系真系会上升嘅，咁但系如果呢样嘢大家一齐去 follow 嘅时候咧，咁嗰个影响系唔大嘅 ，OK 嗱。咁所以最尾咧，我哋而家睇就係今年 ，OK， 我哋之前
傾落

嘅 Kuzma 就到期啦 ，OK？ 似乎啊，但唔系话因为嗰、那个协议上嘅日期啊 ，OK？ 即系我哋而家系2026年咧，系7月1日，啱啱今个月头，上个月头咧，系正式有一次嘅 joint review，OK？、Okay? 如果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方都同意嘅咧，咁可以将个协议咧就伸长嘅啊。如果冇一致嘅同意咧，就要重新入去呢个程序啦，咁样 ，OK？ 咁所以今次点解我哋会重新要倾咧，亦都系就是、因为美国系冇直接咧而话 OK 冇问题去延长呢个协议 ，OK？ 即系佢亦都话呢个 Kuzma 仍然有效，但系佢认为佢存在咗好多问题，应该去再倾 ，OK？ 咁所以Donald Trump 咧，其实手上边嘅武器咧，唔系话啊我要取消呢个 Kuzma， 而系话诶加咗个关税先。有一个唔确定性啦，然之后我哋再包抄，可能系捆绑式去做 review 呢个机制，有冇嘢可以改？嗱，你留意到咧，针对性嚟睇啊，吓，特朗普政府系好兴咧用呢一种咁嘅方法嘅啊，你可以话系声东击西又好，或者系咧呢一个系转移视线 ，OK， 而系去令到你以为啊。佢系喺某一个方面嗰度针对紧另一样嘢，但系调转头，其实佢嘅真正目的系我要用某一样嘢去钳制你哋，等你哋可以喺我哋另外一个方案嗰度去让步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咧其实系面临紧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摸唔摸到而家特朗普政府或者共和党嘅 in general 啊吓，或者佢美国本身好多 lobbyist 佢哋想要啲乜 ？OK。咁而我喺度睇咧，我觉得我哋加拿大嘅情报咧嘅资源系唔够嘅，确实系唔够。但系对比起第二啲国家，譬如墨西哥或者系欧洲或第二啲国家咧，我哋对美国嘅了解同埋人脉嗰方面咧系绝对优胜嘅。首先第一样嘢，语言上边同埋文化上边咧，加拿大同美国系非常之接近嘅，完全系几乎系即系同出一辙啊！几乎啊吓。你唔好用魁北克嚟做一个特例先，因为魁北克虽然佢系法语，但系其实你喺美国都有少部分嘅州份咧，譬如好似 Louisiana 啊，有啲地方咧都系依然 OK 系有法语嘅文化喺度嘅啊，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近似嘅 OK。咁所以我哋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要咧，其实我觉得情报系好紧要 OK。加拿大我哋首先一定要知道 OK， 究竟而家美国嘅 lobby group 佢哋系要求紧啲乜嘢？嗱，當然唔係話求其哦，佢哋本地要起啲球場嗰啲，係即係同我哋呢一次嘅 deal 有關嘅一啲 lobby group，OK？、Okay? 究竟佢哋而家係 push 緊咩 policy？ 有啲乜嘢對佢哋有利？呢、這個我哋一定要掌握到嘅情報先 ，OK？ 唔係閉門造車，自己匿埋喺我哋國會喺 parliament 嗰度啊，或者我哋嘅內閣自己，即係阿總理卡尼同佢自己嘅智囊團啊，所謂喺度諗 ，OK？ 攞經濟數據啊，喺個 office 嗰度睇 number 冇用嘅，出去同人傾一定要攞料翻嚟先。首先第一樣嘢 ，OK， 呢個第一。第二，共和黨內部 ，OK，Republican 內部，究竟佢哋而家係要啲乜嘢 ？OK， 入邊有啲咩分歧？有冇位可以俾我哋可以針對到？呢個第一、第二 ，OK， 第三。OK， 美国嘅民意咁 ，obviously 呢啲好笼统啦。OK， 我哋要知道嘅就系，反而我觉得你话民主党控制嘅州份咧，算啦，唔好嘥资源啦。OK，it's OK， 尤其是啲非常之根深蒂固民主党嘅州份咧 ，disregard 咗佢，我净系觉得 OK， 暂时嚟讲啊吓，因为你冇意思噶呢、這个喺共和党嘅基本盘入边。OK， 你嘅州份，不论你系做参议员或者众议院入边嘅唔同嘅地区。佢哋而家究竟发生嘅咩事 ？OK， 其实倾系要系朝住呢个方向去针对。OK，lobby group，OK 呢啲 lobby group 有钱 ，OK 系代表商界，系代表 NGO， 系代表宗教团体。OK， 针对性啊，呢个系佢哋下边，佢哋啲老细应该话系 OK。第二就系佢哋自己内部共和党 Republican 入边究竟系点？第三民意选民 OK。呢三样嘢掌握到嘅时候，我哋就系用因应呢三个方面去反推翻我哋加拿大可以做到啲乜啊嘛，系咪？唔系净系得个港字噶嘛，
而呢幾樣嘢，雖然我哋加拿大本身唔係話好多資源 ，OK， 我哋冇好似美國 FBI 啊咁。

多情报机关，但系我哋咁多年嚟 ，OK， 百几年啊，作为美国嘅邻居，亦都两方面嘅商务嘅通商啊，系嘛，有好多人都系双重国籍，系加拿大人，亦都系美国人啊，文化上啊，即系咁多咧，其实我哋做呢去揾一啲啱嘅 information 喺呢三方面系唔难噶 ，OK， 系视乎我哋联邦政府现任政府有冇呢个意识去咁做嘅啫，啊。而因应呢三样嘢，点解我话要因应呢三样嘢呢？因为我都话啦，嚟緊我都讲到沉啦，嚟緊中期选举啊 ，OK， 乜嘢都要系围绕住中期选举针对性 ，OK，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而家 Donald Trump 政府呢，佢唔系话一成不变，佢亦都唔系话我企硬嘅，我傻嘅 ，no no no， 一谂呢啲嘅咧，我觉得咧就真系傻 ，OK， 佢系好。善于利用就系我要行一啲 tactics，OK，、okay? 去得到我想要嘅嘢，而系佢觉得佢自己得到，认为系可以对佢有利嘅嘢，系咪？咁你咪因应住呢个路线咯，系咪？即系我哋嘅加美关税呢啲系手段嚟嘅啫嘛，到最尾有个结果，其实还原基本本就系佢要连任，佢要佢呢、這个mega 派系 ，OK， 长期得势，系咪？如果听日佢知道，我都话啦 ，make sure 到我一减关税嘅系可以令到佢 mega 派系大量得到支持嘅，或者佢特朗普派系佢得到支持嘅，即刻减关税 ，OK， 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咪？所以我哋要知道嘅就系佢哋嗰边需要啲乜。咁而家 ，OK，Kuzma，OK，compliant goods 就成为我哋加拿大好多出口商嘅避风港啊！呢个系。因为你要知道好多时啲规矩死嘅，写咗话譬如 62.5% 之前 after， 而家 75%、70% 呢啲咁嘅数字，你唔可能每一样嘢都系 exactly 系跟足嘅。咁有啲空间或者有啲灰色地带呢，其实我哋 Kuzma 确实系嘅，有好多位呢系 under 呢个 umbrella 呢系唔觉意咁会擅咗落美国嘅。OK， 咁但系到最尾呢一个举动系咪真系对美国嘅利益损害到咁多呢？啊，呢样我哋真系要好清晰咁样去了解、哦。你话哦，真系嘅，全部嘢基本上亚洲嚟嘅，我哋用我哋嘅取巧方法嘅，佢哋一计条数，哇，真系唔见好多钱、哦，或者争好远、哦，咁你冇用噶。但如果你要知道，咦，其实嗰个关键性嗰个 percentage 唔系争咁远啫 ，OK？ 美国系用呢样嘢借题发挥嘅咧，咁就系另一种倾法啊嘛，系咪？应该话系我哋用去到旧年嘅九月啊，2025年九月计啊，呢、这个 EDC，OK，、okay? 引述美国嘅数据估算啊，加拿大运去美国 ，OK 嘅产品系符合 Kuzma 嘅规矩咧，系达到86%。OK， 嗱，但系呢个数据表面上好似哇低又好又高，入边咧你要知道入边嘅成分系几多，唔好净系一味睇86，系咪啊？可能入面有 70% 呢 86% 入面有 70% 嘅嘢係你跟足个規矩，其实对于美国影响唔大嘅。而可能入面有5%，如果你係符合規格嘅话呢，係会已经占咗个经济体90%㗎喎，係咪呀？即係数字就係会咁玩啦，变咗 EDC 出到嚟咗，哎，好似 86, 你可以话好高又得，唔高又得，係咪呀？但其实入面係咩成分呢？係咪呀？即系等于你讲一间公司话，我今年嘅业绩好好，我签咗100张保单 ，OK， 而有86张保单咧系啲人 approve 咗嘅，哦，但系原来全部 approve 咗嗰啲都系2000蚊留下嘅啫 ，OK， 100,000蚊嗰啲唔 approve 货一个都冇，系嘛，咁好严重啦。又或者唔系嘅，86% approve 咗入边呢个成分有20%系高端嘅，系咪啊？即系呢个大家要注意啊！睇呢啲数据嘅时候，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净系即系喺表面上睇个数字吓。OK， 咁嗱，第一，我哋而家亦都讲到啦，话呢个协定有影响嘅时候咧，我哋对加拿大有啲咩影响咧？嗱，第一，我哋工厂啊，首先受伤嘅，如果真系倾唔掂数嘅咧，首先安省啦、汽车厂啦、呢、这个 BC 我哋木材啦、食品加工业啦、各样嘢啦、造纸啦 ，OK， 电器啦呢样嘢咧都好受影响噶啦。咁我又大家可能又会谂啦，喂，我又唔系做车嘅，我又唔系做木材嘅，系嘛，关我咩事啊？咁样，喂，其实好有关系噶啦。你工厂嘅订单跌咗，冇 overtime， 唔请人，裁员
OK， 消費力下

0: 下降，咁啊餐厅啊、零售啊、装修啊各样嘢受到影响啊，政府嘅税收又受阻，经济又变慢，系嘛？跟住再加埋哦，又加埋关税，咁点啊？百上加斤，变咗，其实我哋系一个好曲线嘅方法咧，系打击我哋嘅啊。跟住另外一层第三啦 ，OK。如果因为整体上令到我哋因为呢个贸易嗰方面咧系处于弱势嘅 ，OK， 喂，呢、這个货币系好现实噶啊，佢唔会因为话你有啲乜嘢环保政策或者你有啲乜嘢嘢好嘅唔会噶，总之我哋加元亦都会继续下跌 ，OK， 加元弱咧虽然啊吓，我哋出口会平啲。系嘛啲嘢，我哋可能啲生意表面上会多咗，但系同时间我哋入嚟嘅嘢会贵咗吓。我哋有啲乜嘢要入口啊？手机啦，系咪啊？好多电子产品啦、机械产品啦，全部嘢我哋都会受影响嘅吓。所以加元弱喺而家呢个经济状况咧，未必系好事吓。呢个会受到影响。跟住第四咯，就系银行嘅利率啦，仲麻烦。OK， 关税可能将物价提高。但同时间呢经济萎缩 ,ok? 咁我哋 Bank of Canada, 而家基本上而家就係最差嘅一个 combination, 一个组合就係、是、经济唔好物价又高你又唔可以加息 ,ok? 你减息又弊咁点呢係进退两难啦而家啊。咁我又再拆细少少再细化啲啦入去 BC 咯 ,ok?BC 我哋冇汽车业啊至多木材啫但木材好紧要㗎仲有咩啊有precious minerals 咧，我哋农产品咧，海鲜都有一部分嘅，物流咧，吓咁多方面嘅，其实如果我哋贸易北美本身嘅贸易下降，我哋温哥华个海港货运 ，OK， 咁多仓喺出边，亦都会受到影响。咁我哋嘅经济本身亦都系冇得走嘅，我哋系吓，而我哋咧非常之要谂嘅就系一个数字，就系2024年加拿大出口美国系76%。占我哋总出口76.3%， 2025年咧跌咗少少，72.5%啦。OK， 咁而呢个趋势一路咁跌，但系我哋喺度 diversify 紧，但系都唔够快嘅。我哋吓、啊、有一啲人就话啊，我哋呢个协定企硬啲，我哋唔好靠美国去亚洲啦。我哋点有啲嘢系运唔到去亚洲嘅？有啲嘢系吓，有一啲嘢我哋真系要近先至得。OK， 即系温哥华去 Seattle，Windsor，OK，、okay? 过去 Detroit， 即系好多样嘢，我哋系由于历史遗留落嚟嘅，同埋地理环境嘅嘢咧，系真系非常之麻烦同埋被动嘅吓。咁、啊、所以喺呢一度咧，我个人啦、啊、吓、啊、都好希望，即系我哋嘅联邦政府咧，可以真系有办法可以谈妥到一个好嘅协议，亦都可以即系 make 咗个 deal 出嚟啦，等大家咧都唔使咁伤，尤其是系我哋而家已经喺个咁差嘅经济环境底下咧，我哋加拿大真系再经唔起啊另一个考验啊吓。咁今日呢个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听日会有一个特别节目咧，就系我会访问呢、这个市员啊 Cash Heat 同佢一个访问嘅，大家。万众期待，希望大家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当佢揸架车上 highway 啦，约莫行到90公里嘅速度到啦，咁啊发觉咧架车啊飘嚟飘去，咁啊唔知有啲咩唔妥。
6: 哎呀，你咁嘅事啊 Sam， 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毛病啊？
6: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架车尾后嗰啲避震机漏油，冇晒油压，所以当架车咧行 highway 嗰阵咧开得快就会觉得飘啊飘啊咁咯。
5: 不过话时话，点解佢依家嗰啲避震机咧会无端端漏油嘅？
6: 嗱，佢漏油嘅原因咧系嗰个避震机中间嗰条轴心嘅油脂硬化咗，咁嗰啲油咧咪由嗰度走出嚟咯。
5: 咁依家要点做先啱啊，师傅？
6: 哦，换咗嗰两条避震机咧，咁啊会回复正常噶啦。
5: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3: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

0: 在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山火持续，省府维持紧急状态。美国同伊朗就住霍尔木兹海峡嘅开放问题仍然胶着。香港破百年纪录嘅高温，政府优化工作暑热报告。而家有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上个星期五在新闻岭发生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7,000公顷。梁俊荣报道。
3: 截至中午，卑诗省有101宗活跃山火，当中42宗失控。位于内陆吉隆坡以南的新闻岭，自上星期五的黄昏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迅速蔓延，截至今日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屋厅长柏默表示，山火没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种就可以引发的人为引发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萤火禁令，同时都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如果见到疏散令请立即撤离，亦都向各个扑救山火的消防员表示感谢。
4: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3: 位于内陆的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个月发生的 A.S.D. Chris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疏散警报，覆盖公路以东的100多处房产。A.S.D. Chris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40平方公里，近几星期以来一直向东蔓延至到 Murray 附近，而 Fernon 以西 Brackley Chris 大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不过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erritt、Cranbrook、Riverstoke、Osorio 等地发橙色空气质素警告，而飞沙河谷和同亚省的边界地区部分都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省应急厅长郭海利表示，省府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的客房，安置因为山火受灾民众，同时省应急部门都大幅增加人手，以应对灾民希望得到的资讯和任何的援助。
5: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 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 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3: 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地点，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吉隆坡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山火服务处表示，今日会再有多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去到新马尼协助扑救当地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强调现时人员配备充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2: 另外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要为山火季节做好准备，包括紧急应变及员工疏散计划。黄耀明报道。
6: 随着 BC 省山火加剧，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审查紧急疏散计划，做好员工可能需要撤离工作场所的准备。当发生包括山火在内紧急情况时，雇主应做好准备以支援员工安全撤离。工作安全局预防服务主管 Tom McDonald 表示，紧急情况和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毫无预警，准备越充分，应对能力就越强。雇主应了解可能影响工作场所的风险，并确保制定适当的紧急计划。托麦当劳补充，即使火灾地点距离工作场所较远，山火烟雾亦会对工人造成影响。雇主应监测当地空气质量，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工作安排，包括重新安排工作地点或时间，减少剧烈活动，以及采取措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工作安全局向各雇主提供指引，要确定工人何时可能需要撤离，考虑可能影响工作场所的山火和其他紧急情况，包括特定地点的风险。